0: 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基金反弹要卖吗？近期市场回暖，您手上的基金可能有些已经出现反弹了，基金反弹了要不要卖？财姐告诉你。
1: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家事闹到班级群构成家暴，这些行为侵害孩子人格权。
0: 与其昏昏欲睡的早读，不如睡饱了再来上课。
1: 家里开酒店仍装穷领助学金，申请资助不能丢了诚信的底线。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20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0: 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
1: 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将首次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
0: 8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1: 针对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班级群自报干部身份让老师关照孩子一事，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这名家长是所属医院工作人员，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0: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至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日前公布12人的参赛名单，李月汝因为护照丢失将缺席本次赛事。4号，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
0: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经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
1: 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说，该州3号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约40人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
0: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9月2号，星宇股份召开网络业绩说明会，在回应近期用工事件相关舆情时，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高度关注近期舆情，已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且正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妥善落实相关措施。他提到，公司对披露真实情况的媒体监督表示衷心感谢，公司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同时，公司对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也已经通过网信和网安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道歉可以念稿，补偿要落袋，先把107个人的安置逐人兑现，再谈整改到位，否则致歉信越写越廉价。9月2号，穗源科技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以及中签率。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是4303.5173万股，发行价每股142.18元。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703.2045万户，有效申购股数420.66亿股。因为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了100倍，启动了回拨机制，将344.3万股从网下回拨到了网上。那么回拨之后，网上最终发行1032.85万股，最终的中签率为0.024%，55315。据了解，穗源科技和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并称是国产 GPU 的四小龙，主营业务以及经营模式相近。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已经先后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的收盘涨幅分别超过了425%和692%。那么，如果穗源科技上市首日的涨幅超过400%，那么中1000的浮盈将超过28万元。中签率0.025%，打新就像抽彩票，抽中就是大肉签。不过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新行业数据显示， AI 调用单价的指数创下了历史新低，比今年夏季的高点近乎腰斩。目前用户企业使用大模型的成本大幅下降，本轮 AI 降价源于行业激烈内卷。国内 Kimi 等高性价比 AI 模型快速突围，低价优势倒逼 OpenAI 等海外巨头跟进降价，叠加 AI 生产成本走低，平台灵活调价，进一步拉低了全行业的使用价格。这次价格下跌利好普通用户，但是大幅压缩了 AI 企业的利润，行业出现了明显的增收不增利的困境。业内指出， AI 行业单纯比拼模型性能的时代结束，未来将转向差异化的赛道竞争。AI 调用费年内腰斩，用户和企业爽了。以前用大模型像烧油，现在像通了平价电。但是卖模型的厂子苦了，磁源越卖越便宜， GPU 租约和电费却是刚性的。接下来就要比谁。

0: 能把模型塞进真实生意里赚钱了。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近日因宣称自己负债12亿美元引发关注。不过他的前妻兼长期商业伙伴金清崎对此表示，12亿美元实则是多个房地产投资项目的整体负债，包括清崎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持有的约1500套的公寓，并不是清崎个人直接欠银行12亿美元。据了解，罗伯特·清崎著有《富爸爸穷爸爸》一书，这本书于1997年首次自费出版。另外，罗伯特·清崎还和特朗普合著了2本书，包括《为什么我们希望你致富》以及《让你赚大钱》。罗伯特·清崎写书教人借钱买资产才是富人思维，但是作为普通人，咱们还是要量力而行，赔了没人给咱们兜底。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对于基金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下跌是市场行情所导致的，那我们在基金反弹的时候可以考虑继续持有。反之，如果基金本身出现了重大问题，比如说业绩暴雷，那我们可以在基金反弹的时候卖出去，这样呢可以防止后期继续下跌或者是清算，让我们损失的更多。同时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使自己回本。首先就是补仓，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中分批买入，通过增加持仓份额来平摊成本，分散风险，等到基金反弹的时候达到解套的目的。这补仓的方法有3种，第一就是等额买入法，我们可以选择在基金下跌的过程中每次买入相同的金额，比如说每次买入1000块钱。第二呢是等差买入法，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中每次买入金额乘等差数，比如说我们可以分3次买入，每次买入金额是1000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第三种方法呢是等比买入法，我们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每次买入金额乘等比数，比如说我们每次买入的金额分别是1000块钱、2000块钱、4000块钱。这是补仓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回本。还有呢，就可以选择高抛低吸的方式，我们可以利用基金的走势进行高抛低吸的操作，赚取差价来弥补一些亏损。也就是说，在基金低位的时候买入，在基金高位的时候卖出。这里需要您注意的是，我们在高抛低吸的过程当中所赚取的差价一定要大于我们交易基金的手续费用，否则就得不偿失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转换，我们可以在基金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这只基金转换成一种相对比较强势的基金，通过转换之后的基金上涨来弥补我们的亏损。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6: 小指标大能量，
7: 小知识大用场，
8: 国元小课堂。
9: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首先呢，上市公司配股应当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配售，而且配售的比例应当相同。如果是上市公司增发，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向原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的比例应当在发行公告中进行披露。上市公司增发，主承销商可以对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设定不同的配售比例，对于同一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应当按照相同的比例进行配售。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明确机构投资者的分类标准， 祝承销。

0: 没有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的，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回拨机制，回拨以后两者的货配比例应当是一致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对象及其数量的选择应当符合中国证券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相关规定。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好，最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则演出信息。夏日的余温还未散去，金秋九月的空气已然沸腾。开心麻花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9月9号到10号晚7点半，即将登陆安徽大剧院。 刘同、左凌峰、张唯一、文颖倩合肥集结，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
3: 哎，等等我。
4: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5: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6: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7: 现在是晚上8点，
8: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9: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0: 走喽，
11: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6: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6: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7: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18: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9: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20: 大胖
0: 和小美的
21: 幸福生活。
22: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23: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22: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23: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22: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23: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22: 啊，这个啊，
23: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呦，哎呦，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哎呦，这就是我的生活。
2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2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2，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鲍鲍。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家事闹到班级群构成家暴，这些行为侵害孩子人格权。
0: 与其昏昏欲睡的早读，不如睡饱了再来上课。
1: 家里开酒店，仍然装穷领助学金。申请资助不能丢了诚信的底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因为父亲矛盾，一位父亲呢不顾儿子的感受，多次将家庭矛盾发布到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的业主群，在网络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定父亲的行为不仅侵害孩子的人格权，还构成了精神损害，属于家庭暴力。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2: 家住上海的林先生与妻子2年前因感情不和分居，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小林随母亲生活。然而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林先生采取了一种不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3: 因为父母在对小林的教育方式上存在一些分歧，林先生每次去探望小林，双方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为了给妻子施加压力，林先生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用一些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矛盾公布在群里。这些言论给还在上小学的小林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4: 小朋友当时是1个多星期都不敢去上学，觉得脸面已经丢尽了，不敢去面对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同学。
2: 无奈之下，小林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林先生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法官了解到，2025年11月起，林先生多次使用情绪极端、带有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林先生与儿子的亲子关系等。而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5: 庭审上，林先生辩称自己发表的那些言论本意不是针对孩子，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父亲把家庭矛盾和生活隐私全都扔进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班级群、家长群，让9岁的儿子承受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压力，仅仅用一句并非有意为之就能搪塞过去吗？法院认为林先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
2: 法院审理认为，林先生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那么，把家事闹到班级群，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这种行为呢？法官用3个关键词来认定：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同时，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3: 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局限于肢体暴力，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规定，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类型。虽然法条并没有穷尽列举具体的行为形式，但是我们经过审查认为，林先生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伤害和控制的本质特征。
2: 法官解释，林先生的行为暴露了未成年人的隐私，而公布隐私的空间正是与孩子社会评价密切关联的网络社交群组，这些信息的瞬间扩散让孩子承受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
3: 事发时小林也只有9岁，还在读小学，心智并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心理上无形的伤害并不亚于肢体暴力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我们还注意到 林先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社交网络群组内持续反复地发送家庭隐私信息，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这种反复性表明老林并不是一时冲动，与偶发性的家庭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
2: 法官认为，林先生把家庭隐私公开化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具有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3: 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却通过伤害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给家庭成员施加压力，以便于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主导地位，也符合家庭暴力控制性的特征。
2: 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林先生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林先生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虽然产生过冲突，但并无证据表明林先生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林先生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3: 我们经过审理发现，双方虽然因为教育理念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林先生和小林见面时双方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林先生对孩子并没有实施肢体暴力，所以法院驳回了禁止父亲与孩子接触的请求。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影响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将孩子当成谈判的筹码。作为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而不是伤害者。
5: 不少人认为只有动了手才算家暴。

0: 专家介绍，案件中孩子看到班级群里父亲的不当言论会产生羞耻感和恐惧感，每次打开手机他面对的可能都是再一次伤害。
1: 羞耻感指向整体自我的否定，小学阶段正值同伴认同的关键期，同龄人的评价权重非常高，孩子会内化这些攻击，相信自己确实很差劲。
0: 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社交圈，本质上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专家提醒，父母应当优先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把孩子当作情绪垃圾桶、谈判筹码或报复工具。父母的纷争不应让孩子买单。
2: 当家长把夫妻间的怨气一次次投进孩子的社交群，让孩子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安检也在叩问每一位家长，究竟该怎么做父母，别把孩子当成博弈的筹码，别让无形的精神伤害成为孩子的阴影。婚姻的分歧，双方的争端，都不该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代价。
3: 好，我们继续来说下一条深度新闻。日前，全国多地取消中小学早读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榜，引发了不少家长与老师的关注。比如说，四川成都烈武中学明确，初中三个年级全面取消早读，学生到校时间不早于7:50，8点正式上课。学校承诺将通过优化教学，把时间补回来。在浙江宁波，前湾新区初级中学也取消了原本7:30到7:50的早读时段，学生8点前到校就可以了。
4: 说到早读呢，不少成年人会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记忆。然而现在很多孩子背负着沉重的学习压力，课堂上需要聚精会神的听讲，回家之后呢，还要面对繁重的作业、课外辅导以及来自家长的无形的压力，这些都会让他们难以早睡。晚睡早起之下，这个睡眠不足的问题呢，一定是存在的，长此以往势必会损害身心健康。那对正处于身体发育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来说，睡眠不足的影响不容小觑。
3: 所以呢，取消统一早读针对的就是学生的睡眠不足的问题，还有压力过大的问题，这是教育走向科学化人性化的必由之路。
4: 其实这个话题也不新鲜了哈。面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呢，会有家长担心取消早读会影响孩子学习，这种观念是将耗时苦读与成才成功画上了等号。其实增加学习时间并不必然是意味着可以提升他的学习成绩，与其在乎消耗的时间，不如注重提升学习效率。如果说早读的时候半睡半醒，头脑又发昏，这样只会耽误学习，就是你背不出来什么内容，挫伤学习的积极性，还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补觉呢。等养精蓄锐之后，再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学习来提升成绩。
3: 更重要的是，取消统一早读，很多学生啊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支配的时间，这些多出来的时间既可以用来睡觉，也可以来发展个人的兴趣。如果说你想早起，那么你就早起早读，它实现了自主化多元化的学习。长远来看啊，这会提升中小学生的学习热情，平衡学习和休闲的关系，获得更持久的学习动力，形成正向的作息循环。
4: 当然取消统一的早读并不是一刀切，朗读作为一种学习方法仍然有不可替代的功用。对学生个体而言，如果说学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延续之前的早读习惯。如果前一天睡得太晚，那就不如先确保你的睡眠，吃好早餐，等调整到合适的身心状态的话，再开始好的学习状态。
3: 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教育减负的目标。减负不只是减轻学习压力，更在于提高学习的质量，增强学习动力。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统一早读是中小学教育理念的一种提升，是尊重学生个性化成长的改革措施。
4: 引导孩子健康学习、快乐学习，才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条正道。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

0: 心。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6，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近日有网友发文说，河北金融学院的学生张某通过虚构贫困的手段骗取国家助学金。河北省省长信箱截图内容显示，举报人申同学实名反映，张某隐瞒家庭真实经济情况，其家中实际经营一家3层的酒楼，具备稳定且明显高于普通家庭的收入与条件，完全不符合国家助学金的申请资格。
0: 对此，校方在回应当中表示，接到线索之后呢，高度重视，成立专项工作小组，采取查阅助学金申请材料、调查学生、约谈家长、实地家访等调查措施。2026年2月17日，查明张某存在隐瞒家庭经济情况的问题。2月19号，学校依校规校纪做出了处理，撤销其国家助学金评定资格，追回已经发放的4800元助学金，并给予记过处分。
1: 随后呢，记者就联系到了举报人申同学，确认上述截图内容属实。记者同时致电涉事酒店的经营者张某清，这个张某清呢，就是这个张同学的父亲，他也自己承认了。当询问张同学近况时，对方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0: 从目前已经核实的信息来看，张某确实存在隐瞒家庭真实情况、违规申领国家助学金的行为。那设立国家助学金的初衷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这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兜底保障。如果学生在申领的过程当中有违基本的诚信原则，故意隐瞒真实家境，让自己获得本不该享有的资助，不仅可能挤占了真正需要帮助学生的保惠机会，那也造成了公共资金的分配不公。无论是从情理还是从法理上来讲呢，这种行为都难以站得住脚。
1: 学校及时介入调查，追回相关的资金，并对当事人作出严肃处分，既坚守了资助工作最起码的公平底线，也向那些可能怀有类似侥幸心理的同学发出了明确警示，务必及时收手，把资助机会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0: 对，我们以前也经常能看到围绕校园资助等话题的讨论，一些违规申领、分配不公的现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要确保资助政策守住公平底线，需要高校管理者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1: 比如说，这个事前要加大对申请材料的核实的力度。这位同学他真实的家境之前难道不核实的吗？细化审核流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避免申领工作走过场流于形式。事中要实行动态监测，对在校学生的家庭状况保持持续的关注，确保资助名额有进有出。事后要畅通投诉建议的渠道，及时受理来自各界的反馈，对相关的线索要认真调查核实并予以回应。只有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无缝衔接，才能够彻底堵住监管的漏洞，让有限的资助资金用在刀刃上，真正发挥帮扶作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4，在苏有朋这首《我的好心情》的歌声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是宝宝，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7点再会了，
1: 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

向，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每年的冬天，朋友圈都会有人不约而同地分享这首歌，遇风唱风，遇雪唱雪，久违的民谣唱法直达内心深处。现在很少人能像老狼这样有心固守着音乐人独有的浪漫，不搞噱头，只是简单的弹唱就足够动人。北京的冬天，它不仅仅是一个季节，它夹杂着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北京呢，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机遇与挑战并存，这里是奋斗者的天堂，也是懒惰者的地狱。这是一首温暖当中也带着几分伤感的歌，不同处境的人听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即使是没有在北京生活过奋斗过的人，没有感受过北京冬天寒冷的人，也能够从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玉东对于这首歌演绎的版本。

老狼唱的《北京的冬天》，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每一个漂泊在北京的异乡人的心声，孤独落寞，仿佛所有的热闹欢腾都与我无关。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是玉东的版本，好像跟老狼的版本呢就明显不同。老狼的声音很温暖，那里面透着一股力量，能让人逐渐淡忘曾经的艰难。而在玉东的这首歌里呢，北京的冬天好像显得更加的寒冷刺骨，他那种浑然天成的阴郁和孤独感和这首歌更加的契合。这首歌是玉东的原创，被收录在露天电影院的那张专辑当中。年轻的朋友可能对玉东就比较陌生了，从名字开始，他就给人一种清冷孤寂之感。玉东的唱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低吟浅唱，缓缓诉说。他的尾音不自觉地颤抖，唱到一半就会放掉，虽然音高上有一些偏差，却把北京冬天的含义展现得淋漓尽致。听歌呢，就好像身临其境。太多人知道的是老狼，有谁知道首唱是玉东呢？在评论区里面，每当看到这样一句话，顿时心里会生出一阵酸楚。是啊，这座城市里每天来来往往无数人，总有一些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消失于茫茫人海，忆往昔峥嵘岁月也只在一念之间罢了。除了玉东和老狼，还有一个人也有一首《北京的冬天》，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赵雷。

0: 不同的曲，不同的词，说着是同一件事儿，只不过赵雷的情绪呢，会更加直接，表达方式更加的直白。相比于老狼的温暖，玉东的阴郁，赵雷呢，更像是一个浪子。赵雷的《北京的冬天》呢，唱出了局促感，南方还艳阳高照，北方已经进入寒冬。想一想，四十的南方阳光正高照着大地，如果我离去到那里，算不算逃避？这句歌词听起来意味深长，特别是"逃避"这个词用得特别的微妙，明明是一个代表失败的词，却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歌里唱的好像是因为北京太冷才离开的，但是只有从北京逃避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含义源于心底。那看不清未来方向的迷茫，那无法实现心中理想的无助，家人的催促，现实的敲打，以及无从发泄的情感。北京的冬天即使冷，也冷得豁达，毫不掩饰，不像南方那股寒意里绵里藏针，更加彻骨。北京的冬天呢，或许冷却了一部分的热情，却永远不会浇灭希望。有些人可以唱歌，有些人必须唱歌。赵雷说："我要掀起中国原创音乐的新浪潮。"突然想起24岁的赵雷怀揣理想说出的这样的豪情壮语，那个时候的他就像夏日里的骄阳，冲劲十足，闪耀着理想之光。如今赵雷已经35岁了，现在的他更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暗自发热，温暖着这个世界。冬天的冷自始至终从未变过，但只要熬过冷冬，来年一定又是好春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听了同一个版本的歌，由不同的歌手来演绎，带给人们的感觉、冲击力、体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带来这样的主题分享。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0: 工资卡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0: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抹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有一点。
0: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0: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0: 嗯，哎，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呢，是关于同一首歌由不同的歌手来演绎，会给你不同的体悟和感受。下半段节目当中的这首歌，同样的旋律，它的原唱陈淑桦《梦醒时分》。

都说李宗盛是最懂女人心的，他以旁观者的角度写的将一个深陷感情中的女人描绘在一首歌词里，毫不留情地将爱情当中悲伤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陈淑桦的歌声呢，也是充满了故事性。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他的嗓音婉转又细腻，从他喉咙里淌过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裹了无边的似水温柔。分明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唱起，却又无端的让人觉得，那个深陷其中的女人，就是唱歌人她自己。用情至深，亦沉沦至深。陈淑桦将情爱的复杂和伤心表达得淋漓尽致，她完美的声线也将听者彻底地带入其中。这是我们听到陈淑桦版本的《梦醒时分》带来的感受。那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它来自梁静茹。

爱情是一种让人身心沉浸的东西，爱的时候义无反顾，分开的时候呢，也该潇洒至极。被爱情伤过心的女人，也不该永远留在从前的悲痛当中。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有梦醒，有不甘，有怨恨，也有无奈、劝慰和倔强。梁静茹的声音坚强又带着悲伤，她翻唱的版本呢，将温柔和治愈填到了每一个字节之中，唱的是撕心裂肺的悲痛，也是爱过放手的洒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伍佰 and China Blue。

每个人都不该一直沉浸在一段感情之中，可被伤过的心终究需要温柔来抚慰。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伍佰的歌声里面总是有一种让人沉浸下来的力量，他总是能够把每一首歌都唱出自己的味道。稍显粗糙的声音虽然没有女生那么柔软，但还是能够叫人听出那专属于男人的深情。别人唱的是一往情深，但是伍佰告诉你不必在意这一点点的温存。年少不知事，知事不少年，当有一首歌你一直在单曲循环，那便说明这首歌唱到了你的心里，你读懂了歌中的每一个字。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在1998年退出歌坛之后，李宗盛仍旧对她念念不忘，甚至在将近30年后又重新改编演唱了这首歌。他将流行改为爵士，高级的节奏感完全诠释出了男人的潇洒。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拥有甜美嗓音的陈淑桦早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那时的李宗盛也将近60岁。同一首歌因为不同的年纪和心态才有了不同的编曲，仿佛在回首当初受伤之后的大彻大悟。当初的旧事早已经吹散风雨中，从前那场破碎的大梦总是要醒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李宗盛版本的《梦醒时分》，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

0: 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儿童的健康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期盼，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儿童疾病当中，血液系统疾病，尤其是儿童白血病，始终是让无数家长心生恐惧、倍感焦虑的疑难重症。这类疾病早期症状隐匿，常常和普通感冒、磕碰淤青、体质虚弱等常见现象高度相似，极其容易被家长忽视和误判，从而错过最佳的诊疗时机。长久以来，大众对儿童白血病存在着诸多刻板印象与认知误区，很多人依旧认为它是难以治愈的绝症，对治疗过程、康复护理、日常防护欠缺知识。为了打破大众的认知壁垒，普及科学、权威、通俗的血液病知识，帮助广大家长精准识别危险信号，规避育儿误区，理性面对儿童疑难病症，减少误诊、漏诊和不必要的恐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宁玲，带您全方位读懂儿童白血病及各类儿童疑难血液病的筛查、诊疗、护理与康复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万千孩童的健康成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宁玲，江淮名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擅长诊治儿科常见病，如发热、咳嗽、肺炎的诊治，尤其擅长儿童罕见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如反复发热、反复咳嗽、反复感染、反复鼻出血、淋巴结肿大以及其他罕见的疾病，特别擅长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如贫血、血小板减少、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等出血性疾病、溶血性贫血等疾病的诊治。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儿童血液与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临床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省儿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委会委员，中国保健协会儿童疾病和保健分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友病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儿科学会肿瘤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组长，安徽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好，此刻呢，王宁玲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特别要和家长朋友们分享儿童白血病的如何早识别、早发现啊，做科学的诊疗以及科学的护理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孩子发烧感冒其实是特别普遍的现象哈。很多家长遇到孩子持续发烧，可能会当成病毒感染或者是炎症来处理。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区分普通感染引起的发烧和有可能跟白血病相关的发热呢？有没有一些细节和症状是家长在家里

0: 就可以重点留意观察的。
1: 啊，在儿童时期呢，发热最常见的原因还是感染。那在门诊看到的发热的孩子，那大多数还是上呼吸道感染，严重一点可以是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如果在流感季节的话，可能是流感。那前一段时间，比如新冠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发热的主要原因那是新冠。那真正发热，如果是不是白血病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认真细致的对待的。对于一个健康孩子来说，如果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反复的出现发热，也就是家长说的特别容易感染啊，特别反复的发热，有的时候甚至发热超过一周啊，可以是高热，也可以是低热。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医生，因为这个时候，医生要给孩子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看孩子除了发热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贫血啊，看面色比较苍黄啊，贫血啊，或者是孩子有没有精神啊，有没有乏力啊，另外孩子身上有没有出血点啊，另外有没有淋巴结肿大，如果发热时间比较长，又有贫血、出血、淋巴结肿大这些情况，那一定需要到医院去看儿童血液的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排除儿童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是白血病的可能。
2: 就是发热、淋巴结肿大和出血这几个症状都有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哈。
1: 对。
2: 那么不少小朋友他们平常啊，经常玩耍的时候也会磕碰，身上会出现一些淤青，大部分家长会觉得这是孩子调皮摔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淤青啊、淤点还有出血点，能不能简单的归为磕碰受伤了呢？除了看皮肤，我们还要需要结合哪些其他表现来判断血液病的风险呢？
1: 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孩子身上有淤青斑，那就会很紧张，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白血病啊？因为，他认定这是淤斑，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的。白血病它毕竟是一个少见病嘛，那它在我们儿童时期，它的发病率只有10/1000，所以它是一个少见病，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一般来说，在儿童时期，孩子嘛，他的特点啊，他就是生性活泼好动，所以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那磕碰引起的淤青斑一般在什么部位呢？一般在这个下肢、小腿的前部，也就是我们医学上，称为胫骨前部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表现的是淤青斑啊，有的时候甚至有你摸起来，孩子会觉得有点疼痛，这个实际上就是磕碰引起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其他的情况当成磕碰引起的淤青斑。如果说这个淤青斑不光在下肢出现，在全身的其他部位都会有，另外可以有出血点啊，我们叫淤点，这种出血点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重视。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到医院请医生看一下，做一个详细的体格检查。医生会查啊，心肺有没有问题，然后看浅表淋巴结，主要是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肿大，然后这个肿大的淋巴结是不是融合的比较大的、固定的这种啊。另外还除了看到身上的淤点，就出血点和淤斑之外，还会发现肝脾的肿大，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般的磕碰，应该是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有可能是白血病了。
2: 那么说到这个流鼻血啊，很多孩子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呢，他就容易流鼻血。那么家长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鼻腔黏膜的干燥造成的，还是血液方面的疾病，带来的这个出血哈。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当孩子流鼻血的时候出现哪些特征，家长要提高警惕，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呢？
1: 流鼻血这个症状吧，在儿童时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今年夏天啊，暑假，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每次上门诊，如果看40个病人，至少有10个是看流鼻血的。那么流鼻血，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了以后，就会非常紧张。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0: 正常的人不会流鼻血，流鼻血以后呢，可能就是白血病。有的家长甚至觉得他有可能是血友病啊，所以就非常的紧张。实际上流鼻血在儿童时期，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或者叫一种临床表现啊。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的鼻腔的结构是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儿童他的鼻黏膜。然后它是比较脆弱的，然后它的鼻中隔前端、前下端的血管，它是比较表浅的，而且儿童有一个和成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喜欢去挖鼻孔。啊，喜欢挖鼻孔，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喜欢用笔啊，用写字的笔在鼻腔里面挖来挖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外伤引起的鼻出血，这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就是天气干燥，鼻黏膜干燥，它会引起鼻出血，因为血管比较表浅嘛，这个时候容易鼻出血。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啊，现代这个时代，那么过敏性鼻炎比较多。那么过敏性鼻炎以后，由于鼻腔的黏膜的炎症以后，也刺激这个局部的炎症，然后也容易出鼻血。那么这种流鼻血呢，它的特点就是它不会两个鼻子一起出血，就说有可能左鼻子出血，也可能右鼻子出血，但是它不可能两个鼻子一起出血，就是我今天鼻出血，我两鼻子一道出血，这是不会的。另外呢，鼻出血的量我都会问家长量多不多，家长说多，因为这个多还少是怎么去判断？就是你能不能给他止血，我按鼻翼以后能不能在5分钟内止血？如果说量不多，按鼻孔按鼻翼止血，5分钟内就可以止血，那这些的鼻出血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良性的因素、良性的疾病引起的，它实际上与血液系统疾病、与白血病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是血液系统疾病是白血病引起的鼻出血，它一定是出血量比较大的啊，然后你是止不住的，你自己在家你是止不住的啊，你。然后呢，可能需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止血。有的时候儿科医生都是止不住的，要耳鼻喉科医生去进行鼻腔的填塞才能止得住。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看医生，不能耽搁啊，因为引起鼻出血的除了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还有血友病，很多都可以引起鼻出血。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焦虑，不要觉得鼻子出血就是血液病，也不要有这种想法。按照我前面去鉴别，我觉得大致可以鉴别出来。
1: 很多家长摸到孩子的脖子呀、腋下有一些小疙瘩，也就是淋巴结有一些些肿大哈，内心就非常紧张哈。是不是只要是淋巴结肿大，就意味着有血液病的风险呢？那么生理性的肿大和病理性肿大，在家长来看，可以通过哪几点来简单辨别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因为很多家长去看我的门诊的时候，有的甚至抹着眼泪说：“你看，不得了了，我孩子得了白血病了，得了淋巴瘤了。”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在他的脖子上摸到一个包块，他说：“这个包块，应该是肿瘤，因为成年人嘛，摸到一个包块就是肿瘤。”但实际上不必这么焦虑啊。那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儿童时期他的各个系统的发育的情况。那么儿童时期第一个发育的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们说先长脑子。第二个发育的系统就是淋巴系统。所以在1岁左右，我们在浅表，尤其是颈部，我们就可以摸到淋巴结，有小疙瘩、淋巴结。那么我们一个正常的人，他身上的淋巴结有多少呢？大概有600多个。那我们颈部的淋巴结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啊。那这个时候你摸到的淋巴结，如果说是软的啊，是软的，是活动的，扁平的， 椭圆的，就是长径和短径之比大于二，是椭圆的。那这种淋巴结都是正常的淋巴结啊，正常的淋巴结啊，那是这个是一个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啊，感冒以后、咳嗽以后、齿龈感染以后，或者是口腔感染，或者是鼻炎，或者是头上面有痱子啊，有感染的头面部有感染，它都会出现颈部淋巴结的肿大。那这个时候淋巴结会稍微大一些，是稍微大一些。那么这个大一些的淋巴结，它还是椭圆形的，它虽然大了，还是椭圆形的。那么还是这个软的，可以活动的，没有融合，没有固定的，所以那这个呢，是增大了，但它不是恶性疾病，它有可能我们叫它反应性的淋巴结肿大，那就是我们常见的感染性的因素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什么样的淋巴结，我们是需要高度的警惕，它是一些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的表现，比如白血病、淋巴瘤这样的个表现来，你发现这个淋巴结啊，它肿大了。它可能是一个圆形的，质地比较硬的，或者质地比较韧的啊，那种它是不能啊，是不能是动不了的，是固定的，甚至是几个淋巴结融合在一起的啊。那么这个淋巴结往往我们需要去鉴别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疾病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看医生，你不可耽搁了，你不要说哎，我孩子才感冒过后可能这个淋巴结反应性的增生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儿科去看儿童血液专科医生，然后儿童血液专科医生啊，比如看到我的门诊，我会给孩子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除了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其他部位的淋巴，浅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肝脾的肿大，也要问病史最近体重有没有下降，那么有没有不规则的发热这些情况，然后我们第一个就做一个无创的检查，叫彩超，那我们家长都知道这个彩超是没有射线无创的，怀孕的时候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做彩超以后呢，通过彩超我们可以鉴别，初步的鉴别这个淋巴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淋巴结肿大一定不要大意，那我就在这里我正好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昨天才收到的一个孩子啊，10岁的孩子，他是淋巴结肿大大概2个星期啊，2个星期，那么第一个星期在当地看觉得他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吃了消炎药，第二个星期又换到合肥一家医院看，说他可能还是淋巴结发炎，然后昨天到我们这里来看以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骨穿，那今天早晨我得到的消息是一个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所以他这个进展快，他当时的淋巴结的超声就有问题，就是超声显示淋巴结结构不清楚，这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我认为比鼻出血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好的，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淋巴结出现肿大的情况哈。那么说到儿童白血病啊，就是它有哪些分类，它是怎么来的，儿童白血病会给孩子身体健康带来哪些危害呢？
0: 这个白血病它的发生实际上它的机制还不是非常的明了，但是大致是这样，一个个体它的自身的染色体不稳定，容易受外界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然后引起一个基因的突变，然后以后这个骨髓里面一类异常的肿瘤细胞就会无限的增殖增生，然后这些细胞呢再通过血液到达全身各处各个脏器，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白血病了。那白血病呢，它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那慢性白血病呢，在儿童时期它是一个罕见的疾病，是比较少见的，那在儿童只能见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啊，那这个病现在是可以治愈，完全可以治愈 域的，通过靶向药。那儿童时期最多见的还是急性白血病，尤其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其次是急性髓性白血病。

0: 所以还是这样分类的，那急性白血病是最多见的。
1: 好，那么大家也都想知道哈，诱发儿童白血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多家庭会不断的自我反思，是不是说家里的装修啊、电子产品的辐射啊，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里没有做好，才导致孩子生病的？那么王主任，您从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些常见的猜测，哪些是高危因素，哪些呢其实是误区呢？
0: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在上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因为看到有的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我都会问你平常给孩子吃什么用什么，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我都会提醒家长。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儿童白血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它是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原因的。如果说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就是这个单因素引起的，那我们就可以预防了。举个例子，就是说麻疹是麻疹病毒感染引起的，那咱现在每个孩子都打麻疹疫苗，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见不到麻疹，年轻医生都不知道麻疹是啥样，对吧？但是我们这个白血病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综合的因素。我们大致给它分为四个因素，第一个，遗传易感，和基因突变。这也我前面提到，就是我们有可能就是从遗传的角度来讲，它有肿瘤的易感啊，白血病的易感这样一个啊，然后啊引起一个基因的突变啊，基因的突变，然后引起白血病，就是肿瘤骨髓里面的白血病细胞的异常增殖，然后就出现这个白血病了。我们说的遗传易感，并不是说它是遗传病，所以大家不要把遗传易感和遗传病混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和化学物质，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大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啊。环境因素和一些化学物质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苯系的化学物质，对吧？苯系的化学物质，它是 WHO 认定的一类的致癌物质，同样对我们儿童来说啊，就是白血病的致癌物质。因为儿童时期他生长发育，所以他骨髓代谢是活跃的，是增殖是活跃的，所以他特别容易受这些不好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影响。所以苯系的物质，还有甲醛，还有除草剂，还有一些除虫剂，这些东西都要我们特别的重视。比如说我们的油漆里面，还有染料里面，它可能都有苯系的物质在里面。家庭装修的时候你会用到油漆，对吧？
1: 对。
0: 啊，你会用到胶合板，对吧？胶合板里面有粘胶吧？里面都含有这些物质，所以这个那你家庭装修一个新房子啊，一个新房子你是不能带孩子，去住的，我还是同样说刚才举的这个病人的例子，然后他的病史就他家装以后一个月入住，就我们都会问这个
1: 时间太短了，
0: 时间太短了啊，那要多长时间？我认为至少一年，然后呢再请这种
1: 检测机构，
0: 就是这个检测当然是正规的检测机构去检测啊，去检测。那怎么检测？关门闭户12个小时检测，然后达标以后孩子才能入住。
1: 对，
0: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家长可能没重视，比如买了一个新衣服，对吧？新衣服你一定要清洗啊，晾晒啊，
1: 对，
0: 因为它有染料啊，
1: 尤其是贴身的衣服。
0: 哎，对，染料可能就有这些致癌物质，还有一些文具、玩具，这些都不能买劣质的，一定要达到国标认证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活 密切相关的。
1: 对，
0: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我特别要强调的。
1: 嗯，
0: 第三个当然就是电离辐射，就刚才说，那我们去孩子平常看手机看 pad 会不会与白血病有关了？就这个辐射量，其实电离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
1: 嗯，
0: 就目前还没有没有人说它这个和白血病有这样一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母亲，就是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如果给腹部做 X 线的检查照射，
1: 嗯，
0: 那这个是肯定有关的，
1: 嗯
0: 啊，这是肯定有关的。所以孕妇怀孕了以后，就是可能现场的听众里面可能有备孕的，可能已经有怀孕的，就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到医院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说我怀孕了，
1: 嗯
0: 啊。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病毒感染啊，当然我们普通的病毒感染，比如感冒病毒啊，什么这些病毒啊，感冒引起的病毒，那不会引起与白血病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们有些病毒，比如 EB 病毒啊，还有人类 T 细胞白血病病毒啊，这个都是与白血病有关系的，所以提醒大家都是要重视。所以对于很多孩子发烧啊什么，在家里面待了很多天都不去看病，这是不理智的，我觉得应该看医生。
1: 嗯，对，就是家长一是不要过于恐慌，第二要科学判断孩子的症状，第三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去医院哈。好的，今天呢我们的马大姐好健康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宁玲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儿童白血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以及在家长照护过程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知识。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
4: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5: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4: 行，那我就听你的。
5: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4: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6: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4: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当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宁玲，带您全方位的读懂儿童白血病以及各类儿童疑难血液病的筛查、诊疗、护理与康复的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万千孩童的健康成长。王宁玲主任一直在直播间。那么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当一个家庭如果说遇上了孩子确诊了白血病，刚拿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啊，几乎所有家长都会陷入巨大的焦虑、自责甚至崩溃当中。可能王主任也见过数不清的这样的家长哈。那么在刚确诊的阶段，很多家长会病急乱投医，到处打听一些偏方。那么王主任，您在临床上看到最多的误区是哪些呢？
13: 是的，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孩子的家长都会觉得崩溃，觉得这个天塌下来，觉得外面天空没有太阳，就是非常的绝望吧。然后下一刻就开始想这个孩子怎么办啊，那这孩子是到底是怎么得的白血病，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就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然后就让他特别的混乱。那就会有 亲戚朋友可能就会支招说，哪里哪里有一个人哈，有一个非常老的医生，他可以治好这个病，他治了很多白血病都治好了，那咱去那边治啊，总比化疗好，化疗反应那么大，孩子那么受罪，对吧？咱就去那边治啊。那我们有的病人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孩子叫小琪琪，他就是治了一年多啊，治了一年多。他之所以能治一年多，因为这个治用偏方的人，他也知道要加点激素放里面，然后一年多以后，最后孩子越来越重，从一个低危型的变成一个高危型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但是我是觉得家长当时的心理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跟家长说清楚，这个白血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在儿童时期白血病它完全可以治愈的啊。那么也有一些家长他会就是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他就会觉得这得了绝症了，对吧？这么小的孩子，有的孩子因为我们就有的是婴儿白血病就几个月，他说我孩子化疗怎么受得了啊，我不如让他舒服一点，我把他带回家吧，也有这样的孩子啊。所以家长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所以每个新诊断的病人，我们都要至少要花完整的时间1到2个小时和家长去沟通这个事情，从白血病的发病的可能的原因，治病的发病机制，然后它的临床表现，到它的治疗和治疗现状，以及治疗的结果，以及我们治好的一些病人把画册相册都翻出来告诉他，你要勇敢起来，要坚强起来，然后让孩子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一个正规的治疗，
0: 就是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
13: 对，
0: 好，那么提到白血病啊，一提到白血病治疗，大家第一项就是刚刚您说的化疗哈。很多家长内心很恐惧，就是觉得化疗是不是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害怕孩子在化疗当中承受痛苦。那么现在儿童血液病的化疗方案、治疗方案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哪些的变化，哪些优化？我们又该怎么样看待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不良反应呢？
13: 化疗的确是有一些不良反应啊，比如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那个孩子治好已经上高中了，因为他是很不幸的，就是他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呢，在这个得白血病之前的3个月，他的爷爷得了肠癌啊，所以他的爷爷在这个成人肿瘤科住院的时候，他就化疗反应就非常重，重的就是不能吃。然后躺的都起不来，就是非常重。然后等到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以后，他的奶奶和他的爸爸妈妈就说咱不治了。我说为什么不治了，能治好啊？他说我听很多家长都说能治好，但咱不治了。为什么不治？我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容易感冒发烧，他说他扛不住这个化疗，因为他爷爷化疗以后整个就变了一个人，他就说他就不想治了。他的确有反应啊，但是我们儿童时期呢，他恰恰他的化疗反应要比成人低得多得多啊，他还是能扛得住的。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1个多月的孩子他都能扛得住，那他的反应主要是胃肠道反应，吃不进去，对吧？吃不进去吐，那我们就输液，我们就用止吐的药，然后我们做一些分散他注意力的一些活动，给他做一些小手工或者看一点小动画啊，那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啊。那么而且呢，现代的化疗方案比过去来说已经减弱了许多。为什么减弱了许多，反而我们治疗的效果比过去好得多呢？是因为现代的方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加入了很多包括免疫治疗、细胞治疗、靶向治疗，所以加入这些治疗方案以后，把化疗的药物的强度就减低了，这样它的反应就更轻了。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孩子化疗它的不良反应都比过去要减轻的多。
0: 就是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发病特征以及这个病程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13: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检查的技术也好，我们可以给他找出他治疗的一些靶点，可以用靶向药，这样他化疗药就可以减弱。
0: 嗯，好的，相信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家长们心里已经揭开了很多关于儿童白血病的这个迷雾了哈。那么在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光是孩子的身体会承受一些煎熬，还有心理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哈。那么患病小朋友很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低落啊，有的还自卑啊。

0: 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脱离了他原来的集体学校，啊，脱离他原来居住的环境、朋友，所以他觉得，就是很孤独，很孤独。然后呢，他也会上网去查这个疾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谈，就是言论，有很多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对他的心理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沮丧、绝望、抑郁，这个都有，这是孩子的问题。那么家长更是这样，因为家长他也脱离了他原来的集体，脱离了工作，夫妻俩都不能工作，因为一个要陪伴，另外一个孩子要给孩子做吃饭的东西，做有营养的东西，打打下手什么，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两点一线，医院家里，所以他们也脱离了集体和他们的环境，所以他们的压力会更大。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看病的时候，我们要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和家长来沟通，来互动。啊，他们会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不生病啊，不得白
1: 为什
0: 血
1: 么
0: 病
1: 是我？
0: 啊？为什么是我？我咋就这么倒霉呢？我也没干啥坏事啊，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所以，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呢？我们有心理医生会介入啊，介入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我们呢也会。我在我们病房，我们有一个叫儿童乐园，啊，有一个很大的一间屋子叫儿童乐园，然后这里面，有这个社工会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学习学英文，还有做手工啊、写字、画画，所以这样可以舒缓他们，就让我们在病区建一个这样一个集体。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然后家长呢，除了心理医生的干预和介入之外，我们也会定期做家长的换教，就是给他们一些分享一些这非常多的治疗成功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会把在合肥这个工作和上大学的孩子给邀请回来，让他们给这些叔叔阿姨们看看，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分享一下，这样对他们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1: 对，就是现身说法，用事实来证明啊，这个病它是可以治愈的，孩子是有很好的未来的，让家长坚定这个信心，陪孩子走下去哈。那么不少这个血液病啊，它是跟免疫和遗传是有关联的。有的家庭一个孩子患病之后，父母他会非常担忧，家里的其他小朋友会不会未来也有患白血病的风险呢？面对这样的顾虑，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筛查？哪些情况建议家庭做遗传的相关咨询呢？
0: 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经常是比如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啊，家长刚刚把心情平复下来，接受治疗，然后就开始想了，家里还有个孩子，他会不会得白血病？会说王主任，我要把我那个孩子带来做骨穿，我说不要，不需要做骨穿。啊，你真的不放心，你把他带过来，我给他做个体格检查，查个血常规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因为白血病它不是遗传病，它也不是传染病，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啊得了白血病，不代表你其他的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给家长解释清楚，事实上它就不是传染病，也不是遗传病，所以没有太多的顾虑去考虑这些问题。其实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就从我工作啊，我工作已经40年多了啊，40年多，我看的白血病病人真的很多，我治疗了几千个，治好了几千个白血病的孩子，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家其他的孩子又得了白血病，没有。目前还没有。
1: 好，这就是给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哈。那么在您的从业过程当中，您也是有一颗大爱的心哈，同时也深耕着儿童白血病的公益事业。那么当初您投身儿童白血病的公益初心是什么呢？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触动您的细节哈。那么您跟大家讲一讲您和这些生命小战士的故事吧。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挺感慨的，因为当年，和现在不一样，就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没有今天好嘛。但是当年很多人就是，孩子诊断以后就。

0: 抱回家了啊！
1: 嗯，
0: 我有一次有一个孩子都走到电梯口，我硬把孩子抱回来，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在合肥上大学，我告诉他我能把你治好
1: 嗯，嗯，嗯。
0: 啊！那个时候，但是他不理解，因为他的亲戚，他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都说别听医生的，根本治不好这个病。这个是血癌，怎么能治好呢？就肯定治不好，所以这一个就是公众对白血病的认识问题，还有就是我治好的孩子去上学，就是，学校不给上学，甚至到了教育局都觉得，哎呦，这个白血病咱碰不起，一
1: 就
0: 碰
1: 是
0: 到
1: 有
0: 中
1: 歧
0: 学怎么
1: 视，
0: 办？哎，对对，然后我都写证明、打电话，就这两件事，就让我觉得我有必要，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就是生命小战士会这样一个公益组织。我开始干什么？就是宣传儿童白血病的知识。第一，告诉大家白血病能治好；第二，告诉大家白血病不会传染。就是他去上学，他绝对不会传染你其他孩子，也不会一下摔倒就出血就会找你，因为我已经把他治好了，所以开始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后面因为就是输血，血源比较紧张，然后通过这个组织呢，也鼓励了很多志愿者给我们的孩子们献血。然后接下来就还有一个，就后来我发现这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每年做的这些活动，我会把治好的这个康复者的孩子们，把他们喊回来，把他们的家长喊回来。然后新诊断的一些病人，一看到那些孩子长得人高马大，有的甚至抱着自己的孩子来了以后，哦，他们可激动了，他们说："哎呀，王主任可没有骗我们。"真的能治好吗？
1: 而且
0: 啊，
1: 他们
0: 我，
1: 有很多事业有成，
0: 对
1: 学
0: 对
1: 业有
0: 对，
1: 成的，
0: 啊，我就跟有一个孩子说，我说你把你娃带来好不好？他说，这娃还小，我让你带来给其他这些病人家长都看看，看看你生了娃啊，所以就是大家觉得非常好，所以我通过这个活动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和生命小战士之间，这个联系是千丝万缕的。所以我从不喊他们是病人，我都跟他说，啊，这我都说，哎，我们这些孩子，啊，我都是这么说，啊，不会说某某床那个病人，我不这样，我们整个科室都是喊。比如谁谁就喊名字，谁谁的爸爸，谁谁的妈妈，不说哎三床的病人，不这样，在我们的心里，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把他们治好。
1: 就是一开始您向这个社会公众普及这个儿童白血病可以治愈，不必歧视他们这个观念的时候，是不是挺难的？
0: 哦，挺难的。有人就说这个医生是个骗子啊！我真的是有人说这个医生是个骗子，你不要听他的，他就想骗你们的钱啊！真的是这样讲的，我真的心里很难
1: 很
0: 受，
1: 伤
0: 但
1: 心，
0: 很伤心，很伤心。所以后面就是我的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就加入了这个行列啊，就加入了我这个队伍。他们会说："哎，我如果我发一个朋友圈，或者是发一个什么，他们就会在说后面就跟上说啊，我的孩子就是王主任治好的。有的人说，哎，我是王妈妈治好啊，我是王奶奶治好的。然后还会有人说骗子。"都是托，哎，我真的是很难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治好了很多孩子，
1: 对，就这
0: 对
1: 条路
0: 吧？
1: 虽然很难，披荆斩
0: 对
1: 棘的，您
0: 对。
1: 坚持下来了。您做这个儿童白血病的公益有10多年了吧？
0: 我是在2010年开始的。
1: 已经16个年头了。
0: 对。
1: 那在这中间，您也是治好了很多的生命小战士，然后他们也是在茁壮成长，用他们的健康成长回报您的大爱。
0: 是的，
1: 为什么会称他们为生命小战士呢？一定有特殊的含义吧？
0: 因为他们勇敢，他们从最初的心情的沮丧、抑郁，到后面的勇敢勇敢，然后到后面的坚强、坚持，包括他们的父母的坚持、永不言放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他们就是生命小战士。所以我每年在六一的时候，我给每一个孩子。 买一个 T 恤衫啊，买个 T 恤衫，上面写着“生命小战士”啊。他们很多孩子就是发的第一个 T 恤衫，因为他当年治疗的时候，我给他发过一个 T 恤衫，很多年后来了以后，还穿了一个很小的 T 恤衫在里面，然后给我看说：“王妈妈，我是生命小战士。”我真的是很感动。
1: 一直珍藏着。
0: 对
1: 他们虽
0: 对。
1: 然身材长高了、长大了，但是那件 T 恤衫的意义在他们心中永远不会改变，
0: 对
1: 一直
0: 对，
1: 沉淀在心里哈。这是王妈妈、王奶奶对于他们的生命的祝福。那么最后想请王主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普通家庭里健康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注意预防这个血液疾病呢？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因为今天的话题是白血病，大家对白血病也不要那么恐慌，因为白血病它毕竟是一个少见的疾病嘛。我们平常要尽量做好去预防一些不利的因素。我刚才讲了，其实还是环境因素是最主要的。那我觉得首先就是家长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是给孩子安排这个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均衡饮食。均衡营养，不要偏食，不要吃垃圾食品啊！我是最讨厌垃圾食品的，这东西真的不是好东西。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孩子的休息要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对我们造血系统都是不利的。第三个就多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因为户外运动可以增加这个。户外的新鲜空气的吸入和阳光的照射，这样可以提高抵抗力，这样是对孩子是非常有利的。那第四就是，我觉得定期体格检查，定期的体格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宁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儿童白血病的防治的常识。那么今天也不仅是为我们拨开了儿童白血病的认知迷雾，也教会了家长科学识别危险信号，理性看待疾病，更让我们真诚感受到医者守护患儿的人心大爱。那么多年来，王主任也是扎根临床一线，深耕儿童血液病的治疗，不仅用专业的技术救治患儿，更有温情陪伴帮扶困境家庭践行公益的初心，也希望这份科普力量能够唤醒全社会对儿童血液病患儿的关注与关爱，凝聚更多的善意，守护每一位孩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宁宁主任做客直播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再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怎么连麦呢？有朋友就问了，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你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头像私信问题，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有一个公众账号的，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5: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6: 是的，
5: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再跟大家讲一遍，粉丝灯牌十级以上的可以插队啊，可以插队。你到了你就说我是不是我灯牌实际上我要插队，第二天就是你，好不好？都可以啊。因为还是希望让大家的用车生活更加舒心，更加放心。任何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点击头像的方式
6: 来私信给我们，
5: 找到我们啊。
6: 是的，
5: 来回顾一下这几天这个几个事儿吧啊。那个啊，有个车主叫山视频是吧？哪个车主啊？是？姓刘是吧？刘先生，刘先生为什么要删视频啊？问问刘先生。来，刘先生啊。
7: 常老师你好。
5: 哎，刘先生，你是哪个车主啊？
7: 啊，我是那个向往18的常老师啊。
5: 就广汽传祺向往18的车主。
7: 哎，对对对。
5: 哦，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大灯熄灭那个呀？
7: 哎，对对对对对，是那个。
5: 啊，我听说你要让我们删视频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有什么需求？
7: 啊、现在跟 4S 店那个还有厂家那块已经沟通好了。
5: 啊，
7: 确实是我自己改装地板的问题。
5: 啊，可以啊，你改装地板的没问题啊，也没有人说不是改装地板的，一直说的都是改装地板。
7: 啊啊、然后呢，然后现在已经也是该赔偿赔偿了，也是，
5: 啊、
7: 就啥事就现在已经啥事没有了，啥也没有了。然后这个 4S 店这块呢也态度挺好。
5: 嗯。然后现在没关系，
7: 现在就是说
5: 我先问，
7: 不
5: 慢不着急啊，我先问你两个事。第一个就是对于处理结果您是比较满意的，对不对？
7: 啊，对对对，
5: 啊、
7: 谢谢你啊，常老师。
5: 哎，没事，应该做的。然后呢，那现在你希望我们删视频的原因是什么？我了解清楚了之后，不是不能删啊，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借着您这事我也跟别人说一说，视频不是不能删，两种情况可以删。第一种情况，报道当中有失实的，比如刚才刘先生讲的，比如我们那条视频当中说就是不是地板。一定是你车有毛病，那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措辞给他删是 OK 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这条视频对人家，比如说被投诉方某个员工人身啊生活造成影响，会形成网暴的，我们都会给别人删掉的，这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会，之前我们不是给那个银河删了吗？因为什么呢？对，已经对那个员工他本身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了。我问您希望我们删的原因是什么呀？是 4S 店要求您的，还是您自己想删呢？
7: 是我自己想删了，然后4S那边也都那个啥了，也都态度各方面都挺好，然后他们说，也都认识，然后中间也都认识了，都成为朋友了，我这个事影响到他们 4S 店。
5: 刘先生，我问你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因为我先必须要跟您强调的是什么？你来找我们，我们正常的报道播出，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失实的情况下，事儿解决了，视频也会留着；不然的话，如果事儿解决了，我们视频都会下架的话，现在我账号已经清空了。那另外一个，我问你一下，刘先生，这事您说明白了，我就给你删了，好不好？
7: 好，
5: 就是当时你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就是您好，我给你念一遍啊，然后这个信息您告诉我是你发的还是他们发的，好不好？
7: 好。
5: 这条信息你是这么说的啊，你说你好，该视频为购车消费相关报道， 当初我反馈车辆维权问题，目前购车纠纷已经全部和解处理完毕，矛盾已经解决，该视频继续公开传播会对我个人生活造成持续困扰，影响我正常生活。根据民法典关于肖像权、个人隐私权相关规定，正式提出诉求。第一个，优先请求对上述整条视频予以下架删除，恳请贵单位收到本邮件后予以核实处理，并且回复告知办理结果，如未能妥善处理，将通过12345、网信举报等其他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段话是您发的还是谁让你发的？
7: 这段话是我在豆包上查的，唐老师
5: 啊，
7: 因为我看你那助理可能这两天忙，老不回复我，我说让他重视起来，
5: 所以
7: 然后完了，
5: 所以你是
7: 我在豆包上搜的，
5: 所以你是准备到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吗？
7: 不举报，不举报，唐老师，举报你们干什么？我感谢你还来不及了。
5: 所以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会发的一个这样话，如果我们不给你删除，你就去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我不理解。
7: 不是的，唐老师，我是想让他重视我的。
5: 谁重视你啊？我们还不够重视你吗？刘先生，你想啊，刘先生，你想，我不知道你现在跟 4S 店达成什么一致了，什么协议了，他现在赔给你什么东西了？您要想一件事，刘先生，如果没有我们，您拿得到现在你拿到的东西吗？您拿得到吗？
7: 那肯定拿不到，感谢你，唐老师。
5: 我不需要您的感谢，先生，这是我的工作。我刘先生，您也好，您姓刘也好，您姓李也好，我也不认识您。每一位消费者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用心、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帮他解决问题。即使当时你要求的诉求是退换车，我们也积极的帮您去协调了。当然，您也可以提出来删除视频，我们也会站在各个角度来研判这个视频到底删除还是不删除。但是，我们。如果说每一位消费者都说我举报到12345，举报到网信部门，不是我怕你们举报啊，只是我觉得我在怀疑我现在从事的这份职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7: 我非常理解你，陈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们。但是这个事呢，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现在已经成为朋友了。他们也已经4S 店的人也已经成为朋友了，
5: 所以
7: 我就别对他们造成影响。然后呢，
5: 等于说
7: 还给我打电话说，你看不行就删了吧。
5: 刘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在我们的调解下，你们现在成为朋友了，我们不是人了。
7: 不是，常老师。首先我首先说的就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你，张老师。
5: 不，刘先生，首先啊，我们从来也没有要求您的感谢啊，刘先生。而且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真心的愿意帮您和每一位消费者解决问题。当然您提出删视频的诉求我们也是接收到了，所以今天才有咱们两个这个对话嘛。但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两件事，就第一件事就是您内心的真实想法。第二个，您为什么要删这个视频？第三个，说是这个12345啊，网信部门呢，这些内容是不是发自您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我想知道的，还是这个东西是别人编辑好的，让您转发给我们的？
2: 是这样，常老师，我现在就说，还是那句话，首先感谢你，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是从内心出发，我说，既然这个事已经圆满的解决了，我说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视频给下架了，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5: 是这样，刘先生，那我就再说一遍，我就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问题的解决，除非报道有失实。啊，报道有失实，我跟您解释几个事儿啊。第一个，除非我们报道有失实，比如说当时您说，哎呀，当时是你说的吧？我们一家七口人都在车上，非常危险啊，非常可怕。然后呢，这个我4S 店说我是加装地板加装的，然后你说你觉得不是加装地板，对不对？是你说的。然后我就，然后我说，那如果是加装地板，让他们拿出依据；如果不是加装地板，让他们给你解决。那整个过程是这个过程，当时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应该过程当中没有失实的内容。另外一个，您是否还记得呀？之前您在我们这投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您确定认可了，您还记得那句话吗？
2: 我记得
5: 啊。你如果不记得的话，我再给你念一遍啊。您好，如果有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投诉，请按格式完整填写好信息，您填写信息即同意我们媒体进行相关的报道这个播出，我们受理投诉之后会电话联系您，然后你发了信息之后，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没有受理，受理之后会另行通知，请你耐心等待。你还催了我们两次，所以
2: 是的，
5: 对，所以说啊，刘先生，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 您需要给我一个非常明确且合理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我能帮您删。但是有一点，刘先生，我跟您说啊，如果我们每一年，你看啊，我一年发了多少视频，我一年几千条视频，如果这些视频因为解决了都会删除，我们现在账号已经是零条视频账号了。所以您认为说事情解决了，这条视频就要删除了，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反而我觉得更合理的理由是什么呢？您觉得您跟 4S 店成为朋友了，4S 店希望你让你把视频删掉，是这样吗？
8: 啊，对对对对对，哦，
5: 对吧？
8: 一个是这个，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给我打电话。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老给我打电话，也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和工作。
5: 嗯，
8: 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5: 这样没关系，刘先生啊，两点，第一个，我可以让他们不给你打电话，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广汽传祺你这么搞，接下来我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盯着你，广汽传祺，你记住啊，广汽传祺，我话给你放这儿。还有一个，刘先生，就是我最后问一下，因为这个跟我对于这个行业是否有信心都产生了怀疑啊。昨天遇到一个，今天又遇到一个啊，就您真的是发自，就您觉得您给我们发这样一段话，说要去举报我们这个事儿，您觉得给我们发合适吗？
8: 哎呦，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常老师，这个确实是我的失职，我在豆瓣上搜了一下。
5: 对，因为首先啊，刘先生，我们对您是一腔热忱的，这个您能感受到啊？
8: 啊，对，
5: 对吧？
8: 我能感受到。
5: 对，
8: 谢谢
5: 我们对每一个人是一腔热忱的，
8: 谢谢，
5: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一腔热忱换来的是占了便宜之后马上反口就对我们进行攻击，那我们这腔热忱该放在哪儿呢？昨天一位消费者也是一样，我们受理了他的问题，我给他做非常客观的解释，他反手来了一句：“你们充值了吧？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说话？”我说的是事实，不是我替谁说话。包括您这事儿，我也同样的观点给到您。如果有一天我不干这行了，那请大家也不要奇怪，因为就像您这类的车主，您对我们有这样的评价，就会导致我们不干这行，因为我们，你说我们在干什么呢？行，刘先生，这样啊，那个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大概能理解啊。很多消费者都受到了 4S 店相关的压力啊，没关系，那我情况了解清楚了，那。当然了，你是举报也好，去12345也好，还是去哪也好，这是您自己的权利啊，刘先生。当然，我还是那句话，第一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肖像权，整个过程当中只有我的肖像。第二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隐私。第三个，我们播出关于您的相关内容是获得到您本人授权的啊，这三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也包括跟您讲清楚，好不好，刘先生？
8: 嗯，好的，好的，好的。
5: 好嘞，那刘先生先这样啊，刘先生，来吧，广汽传祺，你什么店？什么叫淮北什么？广汽传祺，
6: 应该是淮北巷
5: 永宣店。
6: 嗯，永
5: 淮北永宣
6: 店，
5: 来吧，广汽传啊，九宣店啊，非常抱歉。来，那个广汽传祺在吗？在啊，二号线，这事儿都过去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让消费者这么恶心我们，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9: 哎，你好。
5: 哎，先生工号。
9: 哎，我工号6030。
5: 603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6030号工作人员，我不给你们删视频，你们准备怎么着啊？
9: 嗯，这个没有说，咱们一定说让客户说给您去联系说删视频啊。
5: 您在开玩笑吗？刚才客户说的您没听着吗？
9: 理解，这个的话呢，我可以说去做好这个记录，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说需要给您去确认完之后，到时候会给您去做这个答复嘛。
5: 6030号，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这件事本来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没有再跟进这件事情了，是你们的店持续骚扰消费者，让消费者用威胁的方式让我们删视频，我干这行16年了，如果我能被你们威胁到，我早就干不了了。这第一件事我要跟您讲的，第二个，我们没有侵犯到任何的肖像权，我们播出相关内容都是获得相关授权的，而且我们也是官方媒体播出的，这第二件事我要跟您讲的，所以我不是怕你们举报我，我是嫌恶心，我说的够清楚啊。还有第三点，不是说视频删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过，不是说这件事情解决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过，如果你们再给你们这家九轩店再给消费者打电话，逼迫消费者找我们删视频，我接下来半年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盯着你广汽传祺。你们在搞什么？把切切实实的把服务做好， 比什么都强。如果这过程当中，比如说消费者夸张了，消费者讲的不对，对你们广汽传祺品牌形象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了，不用你说，我自己就帮你删了。或者说你们来讲说，哎，这中间有失实的地方，我们主动就帮您删了。但是没有失实的地方，你们去逼迫消费者，让消费者又以威胁的方式找我们删视频，我告诉你没好。啊啊，6036，我希望您把我们的录音发给你们领导看看，我可以的。就是你们想，你们或者我也想听听啊，我们不删，你们想怎么着？好吗？
9: 理解的
5: 啊，就是别的
9: 事情我会做好这个记录。
5: 对，我一直就讲啊，现在车企啊，不好好研究服务，研究上36G了，你整成挑拨离间了。现在你俩成为朋友了，我不是人了，好吗，先生？不跟您多聊了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当然，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你们在我这事儿多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你是不是玩上36G了？你挑拨离，你俩成朋友了。说现在你们成为朋友交往了，那变成我不是人了。大姐，你要想想看啊，当时我是怎么帮你们解决的？没有我，他会陪你吗？不想，从来没有人想过。而且我说实话啊，如这样显得我好像自吹自擂，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存在，没有我们这么严，这么在桥梁作用啊，这样的监督，朋友们，你在电端也好，服务也好，不会像现在提升的这么快的，明白吗？就我不理解了，昨天那位也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人你对方全责，你没躲过去，他赖支架没躲过去，那我就说这玩意儿支架没问题，你自己你用人也不一定躲得过去，人家非要撞你，你躲得过去吗？他来一句你充值了吧，就占便宜就乐，占不着便宜就红眼珠子。行了，不多说了啊，这视频删不了啊，删不了。当然了，哎，管理员你挂了吗？你跟他讲别让酒店的还在是吧，6030号。
9: 哎，好，
5: 哎，您再感谢您的接听啊，我再提醒您一下，不要让你们店里再给消费者打电话了，并且让他们把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尽量少提，没关系，可以给我提，外边我们不给你留电话了吗？你们 4S 店有什么需求可以给我们提，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啊。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10: 喂，
5: 哎，先生贵姓啊？
10: 姓李。
5: 哎，李先生，什么车啊？
10: 名爵 MG4。
5: 啊，名爵的 MG4。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10: 长话短说，就是轿车的实车的配置和它宣传单以及官方 APP 上宣传的不同，有缺失。
5: 哎，
10: 完以后呢？
5: 哎，李先生。
10: 确实，然后。
5: 李先生，我问你一下 ，MG4 是不是今年刚上的吧？
10: 我买的是它今年改款之前的老款。
5: 啊，你老款，老款你怎么才发现它配置不符啊？
10: 这个问题我已经之前跟他们多次联系了。
5: 哦，就
10: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跟 4S 联系了。
5: 哦，你发现就联系了。
10: 对。
5: 啊，那您跟
10: 就联系了。
5: 好，那您跟我说说吧，宣传当中有什么，你没什么？
10: 就是它座椅上面有一项配置，它是缺失了。虽然问题不大，
5: 叫什么？
10: 好奇嘛。
5: 叫什么？
10: 觉得你
5: 什么配置缺失了？
10: 个性化标识。
5: 就是个标喽。
10: 你听我讲完。
5: 不是你，我得问您啊。你讲讲点有用的。标识是不是个标啊？
10: 是的。
5: 啊，是一个标，什么样一个标？金属的还是布的呀？
10: 我问了客服，客服说是一个刺绣。
5: 啊，一个刺绣啊，就是就是配置表当然有这个刺绣，那你车里没有是不是？还有是别的？您说说，您接着说。
10: 其他没了，然后我问了，因为当时我也只是好奇，问了一下他到底有啥区别，他告诉我是个刺绣，然后我没找到，我就让我去 4S 售后。
5: 嗯。
10: 我问了售后说。所以我说也确定没有，他说这个东西然后确定没有让我联系厂家，我也跟厂家联系了，
5: 嗯，
10: 然后推给 4S，
5: 嗯，
10: 最后找了他地区的，就是说什么大区的销售，说你说一堆，结论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了，没办法。
5: 哎，李先生，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刺绣啊，是它的配置表上会把刺绣写的这么清楚吗？说我这车有刺绣。
10: 您这样，您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发给您的那个，
5: 啊，我看一眼啊，
10: 它的官方配置单里面写的。当然我也是好奇嘛，因为我其实对座椅要求不高，是吧？
5: 嗯嗯嗯，我看到了，
10: 他自己
5: 个性化标识，
10: 写的不同的，对，他自己写了，我就感觉就是这有啥区别？买了新车自己高兴嘛，然后就问一下看到底是什么。
5: 嗯嗯嗯，
10: 他告诉我是刺绣。
5: 嗯，明白了。
10: 就
5: 您这个，
10: 我也去找，然后没找到，我就问他，
5: 我明白了，我明您说的我都明白，我听明白了啊。我把我不明白的问你，您不要自顾自讲。就是他这个配置表当中不写着个性化标识嘛？然后您问他，他说就是这个刺绣，是不是？
11: 对
5: 啊，然后现在这个刺绣没有，是不是？
11: 对，
5: 李先生，我跟您讲啊，不，就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是个小问题，就一个刺绣，显得我很较真一样，不是这样的，李先生，他写的他就得给你，就算他是，他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线头。没有刺绣，就一个线头。他写着我这个车座椅上有个线头，他这个线头也得给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汽车厂家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宣传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不存在着说，哎，我刺绣小，我在意是不是显得我有毛病啊？不是这样的，李先生啊。那他们，你找他们，他们给你什么答复啊？
11: 我没事答复，我就意思就是要就这种错误，你要自己给我一个决定嘛。这个他给我的处理措施就是，

0: 就这样。
1: 就也不给你解释为啥没有。
0: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只能保持现状，没有了就没有了。而且他给我的说法是什么呢？
1: 嗯，
0: 他说配置单和官方的那些配置表最下面有一行写有一行字说，上汽名爵有权利在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我的想法就是
1: 真的，
0: 就如果
1: 啊，
0: 嗯，
1: 我说刚才您说这句话哪写的呢？我看看，
0: 他在我发您配置表的左下角吧，
1: 左下角是吧？我看一下啊，
0: 对，
1: 再找，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啊，我看这句话怎么写的。嗯啊，我看到了声明。哦呦，这字真小啊，要放这么大才能看到啊。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哎，把律师给我连进来，这边合法吗？产品车型图片仅供参考。哼，嗯，呵呵，这有点意思啊。
2: 但可以写这么直接吗？
1: 啊，不知道啊，不懂啊。就不是，你可以小字写也拉倒了啊！你不能说你可以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的这个权利，你还不通知我呀？上汽名爵这么厉害的，然后呢？你李先生，您跟我说说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0: 我现在要求就是他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如果解释不了的话，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 那
0: 人家不
1: 给你解释了吗？说我们这个有这个随时更改、随便更改的权利，人家给你改了没有了？
0: 哎。那他如果这样说的，我认为今后大家买上汽的车，可能都要让，销售手抄一份配置单，也确认了。
1: 不是啊，手抄是呢，他说我改了呀，我抄的时候没改，我现在改了呀。
0: 他说，
1: 这不要命吗？
0: 对啊，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宣传资料都不能确认你的车身配置的话，那我们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怎么确认自己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1: 那然后那个，我问问您啊，那您现在什么诉求？给你秀一个行不行啊？那估计也秀不了，那赔你点东西呢？
0: 那就看他们怎么说了
1: 啊，
0: 给点东西或者啥东西都可以。
1: 行了，我帮你，
0: 不能说就这样结束了。
1: 嗯，行了，我知道了，我帮您问问啊，李先生，您没问题的，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得感谢您啊，我替所有的名爵车主得感谢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不发现，没人发现了。那这些事儿，你说它是大事也好，它是小事也好，我觉得这个事儿小事当中，但是见人品。说实话，目前我并没有在哪个汽车厂家的下方小字标识当中看到如此强势的形容。我们可以随时更改，而且可以不另行通知，不通知你，哪儿都能改，还能改配置、改规格、改型号、改车身颜色，你这玩意厉不厉害？啊，我明白了啊，嗯，行了，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
0: 嗯，
1: 对吧？小事当中见人品嘛，
2: 是
1: 你什么人品啊？律师来了吗？啊，对对对，把王律师给我连进来，问王律师这合法不合法呀？我听着就不太靠谱的样子啊。
2: 但和那个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是不是一个道理
1: 啊不一样，他比那个恶心，那个恶心，
2: 嗯，
1: 那个解释权很宽泛，至少他拿消费者最多当了一个不对等的那什么，
2: 嗯，
1: 知道吗？最多是不对等，
2: 对等的
1: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2: 嗯，
1: 但是他这句话就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一句话是爸爸跟儿子，他是爹，
2: 嗯，
1: 我这样说大家是否理解啊？我看看啊，恕不另行通知啊，一模一样，就是这句话，
2: 就是强势到你没得选的感觉。
1: 来来来，上汽名爵，来，这张纸是哪来的？这个表是哪儿的看到的配置表啊？我知道哪儿看到的，官网看到的吗？你给我缩小。
0: 商家的，然后官方也有，官方我看了他的那个网站和手机 APP 上的宣传都有。
1: 你赶紧截下来，把我就要那句话，那个
0: 截了。
1: 李先生，我就要那句话，叫上汽名爵具有什么更改这玩意儿，这句话。这他们官方的，这家是汽车四 S 店的配置表嘛，对不对？
0: 对啊。
1: 啊，好嘞，行嘞，您稍等啊，律师在了吗？啊，好嘞，好嘞，好嘞，啊，没事，不着急的，不着急的。那我问问上汽名爵吧。来，敬爱的上汽名爵，你们好。上汽名爵上回定金不对那个事儿，因为消费者特别满意，所以我没有盯着他们了啊。大家不要觉得奇怪，虽然他们公开的违约，悍然违约，但是消费者认可了。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消费者认可了。那这回又怎么解释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1: 是吗？
3: 215，主持人。
1: 21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名爵的全新 MG4 半固态电池半固态安心版啊，就是去年那个版本，说座椅上有一个刺绣，这个刺绣有这个配置吗？有还是没有啊？
3: 有半固态的这个配置的
1: 啊，对，然后这个配置上面说座椅上有一个标识，这个标识是个刺绣，有没有这个标识啊？
3: 嗯，

0: 有一个个性化标识的。
1: 那没有怎么办啊？他没有，车里没有。你们说配置表里的个性化标识他没有怎么办？
0: 嗯，主持人是这个是这样。
1: 您说
0: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以及非常重视的，我们马上会去了解具体情况。
1: 嗯，没关系，可以了解啊，女士啊。这个事儿小事儿啊，有一个刺绣没有一个刺绣好解决。但是你们这句话我理解不了，说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句话什么意思？我需要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0: 嗯，
1: 就这句话啥意思？我不理解，每个字都认识，但它放在一起我理解不了，不理解。就我买车，然后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你们可以随时改，是这样吗？还不用通知我，花钱的不是我。就这句话，当然你也解释不了啊，没关系，你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好不好？
0: 嗯，好的，主持人。
1: 哎，
0: 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帮您如实记录清楚了。
1: 哎，好嘞。
0: 这句话我们已经知晓，我们会继续去协调的。
1: 哎，没关系，您可以帮我备注。但是这句话，我跟您说啊，我就这么讲，这句话可能是个事儿不大，但是这句话一定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会要么他删了，我们行业越来越好；要么他不删，以后所有厂家都这么写，好啊。上汽名爵啊，等你们啊，等你的消息好吗？感谢您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稍等。哼，这玩意真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强势，你让李先生快点截给我啊，这很重要的。
2: 官网官方 APP 的。
1: 对对对对对。嗯，真的，图片嘛也仅供参考，图片仅供参考，我可以随时更改，然后我还不另行通知，图片仅供参考。你在干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
2: 什么车是 MG 四？
1: 哼，真行啊！不管了，这事儿让赶紧查，现在就发给我们啊！好，下一位了啊！行了，各位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2: 是的。
1: 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其实最近呢，包括昨天，也有消费者因为积碳的问题发生了一些纠纷。
2: 嗯。
1: 那么我还是依然给那位消费者，包括所有跟积碳有关的消费者。比如说发动机故障能量啊，动力变差呀，油耗变高啊，这些消费者推荐 RZ 的八合一。
2: 对
1: 啊 ，RZ 的八合一。以后啊，大家不要奇怪，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会经常给大家推荐 RZ 的八合一，因为真的好用。油加完油没了，把它加进去，把油加满，第一脚油门就能感觉出不同啊，只能说不同。那具体怎么不同，大家自己感受。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不同，欢迎各位来找我。发动机故障能量的，说积碳多的，三元催化堵的，加完之后就好了，你来找我；不好了，你也来找我，跟我说一声，好不好？一定会好啊，效果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我的那个主页橱窗看一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黄，
1: 黄先生，什么车？
3: 广汽传祺向往 S 七
1: 啊，向往 S 七，广汽传祺，来把广汽传祺连回来吧，看看，贵姓啊，先生？黄先生是吧？
3: 对，
1: 黄先生，你这个事儿解决了，你不能威胁我们吧？
3: 我没有解决呀、
1: 啊。我知道，我以后就万一解决了之后啊。
3: 啊，可以啊。
1: 你要威胁我呀？
3: 我威胁你干什么呀？
1: 开玩笑，黄先生，跟您开个小玩笑啊，没关系。黄先生，怎么了？
3: 我这个有时候听不太那么清。
1: 啊，没事没事，黄先生说吧，说事儿吧、啊，怎么回事？您这车咋了？
3: 我这车是今年6月份买的。
1: 嗯。
3: 然后买的时候就是这个 4S 店里啊，
1: 嗯，
3: 他赠送了一个电踏嘛，不是？
1: 嗯，电动踏板。然后呢？
3: 赠送了电踏，把底盘给搞坏了。
1: 搞坏
3: 然后我这车，是去年12月25出厂的这个车，
1: 嗯，
3: 还有库存，有库存8个月。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是，当时我提车的时候，我就跟 4S 店说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要了。
1: 然后
3: 呢？不给退。那个厂家我也联系过，包括12345我也打过接。
1: 黄爷
3: 没管。
1: 黄爷、啊、你这不都买回去了吗、啊、不是买完了吗？都买到家了吗？
3: 对，到家之后呢，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
1: 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还有呢？
3: 对，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故障，还有动力故障，他4S店查不到什么问题。
1: 跳故障码了，动力故障。
3: 对。
1: 还有什么呀？
3: 他说他还有这个什么。自适应巡航故障，
1: 就我问问您啊，这个动力故障跟自适应巡航故障是偶发的喽、嗯，对不对？
3: 对对，就发过一回，这个就是这个自适应巡航故障，它老是出。
1: 嗯，巡航故障老出，还有什么问题？
3: 对， 还有就没了
1: 啊，没有问题了。那您主要的问题就是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那刚才跟电动踏板有什么关系啊？
3: 这我不是从头跟您说的吗？
1: 啊哈哈，了解了。
3: 骑车就遭受这些。
1: 行嘞，那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吧。一个底盘锈了，
3: 我
1: 座椅皱了，您说。
3: 我这个它是能退换，最好是能退换。要是
1: 退不
3: 了，就是看看。
1: 你退不了啊？你看，你这就是四个事儿、
3: 啊，
1: 一个生锈了，一个座椅皱了，你就要退换的，退不了。你都买回家多长时间了？是不是？
3: 买回来两个多月。
1: 对吧？买回来两个多月，嗯。你怎么25年的才买回来两个多月啊？
2: 25年出厂的，
3: 我二六年六月三号，下了定，因为我就说这车有这个，就是库存时间太长嘛，我说我不要了，他们不给我退，我因为做了贷款嘛，我才把它提回去的。我寻思要是后期没事不也一样吗？
1: 啊，然后发现后期还有事儿啊。行了，我让他们整体给你、
3: 啊、这样
1: 就是因为您这个车啊，已买回去了，而且您故障不大啊，都是外观性的故障，所以呢，让他们、
3: 啊、
1: 我让他们详细给你查一查，整体给你做个体检，好好帮你修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先处理一次，处理完不处理不了，咱再说后边的，好不好，黄先生？
3: 啊。好嘞，
1: 哎，然后呢，您这个座椅这个褶皱啊，我等会儿你拍个照片，我看看皱成什么样。如果皱的不是很严重，能不换座椅别换。如果皱的很严重，您要换再换座椅，因为换座椅这工程量还是有一些的，好不好？
3: 啊，我明白明白。
1: 哎，好嘞好嘞，那黄先生先这样啊，您稍等啊，来，广汽传祺，广汽传祺，啊，转接去了是吧？可以转接，快点转接，抓紧转接。我告诉你，你再让你们经销商骚扰消费者，每天都有你，我就给你做些承诺了。谁呀？谁着火了？山不转水转，你着火了？赶紧，你现在就把电话私信过来，我看看怎么个着火。
2: 很着急。
1: 那个谁，你那个山不转水转，你现在电话就私信过来，下回等会儿打这个山不转水转，问问他怎么着火了，来。管理传奇来了吗？你抓紧时间让他上不转身上，快点啊！加粉丝团了吗？来，那个，广汽传奇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好的。
1: 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工号。
4: 上帝为您服务。
1: 工号多少？
4: 工号9136的，
1: 哎，9136号工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事不复杂，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动力故障了，巡航也故障了。然后呢，这个车呢是今年6月份刚买，但是去年年底生产的。消费者有库存的想，说你们是库存车，当然库存车这个我跟他解释过了啊。接下来呢，你让这家店呢联系一下消费者，联系完消费者之后呢，整车帮他检查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库存车概念，但是你车毕竟放了8-9个月了。你在那儿一放八个多月，那么电瓶啊、橡胶线的老化呀，能处理尽量把它处理的好一点，避免这些什么零部件过快的老化，或者有一些小问题的出现，让消费者不高兴吗？事不复杂，您让店里好好帮他查一查，查完之后怎么处理的，给我们个结果，可不可以啊？
4: 好的，主持人，这边的话我会为您去记起做一些详细记录，同时的话话后会迅速去做这个就是汇报，然后的话第一时间如果处理好之后会再次给您去做一个回应的，主持人。
1: 哎，好嘞，没问题啊，特别感谢您9136号工作人员啊。顺便我遇到你们广汽传祺，我得先提醒你们一下，如果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发了内容了，你们经销商尽量少去这个骚扰消费者，让消费者逼迫我们删视频，要不然每天都有你们。你放心，会有不同的事儿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呦，上火，跟你们真上火。下一位，喂，你好。喂。
5: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哎，我姓薛。
1: 薛先生，什么车？
5: 海狮05EV。
1: 海狮05啊，比亚迪的海狮啊。
5: 对。
1: 你怎么买个海狮啊？你适合你吗？
5: 我是行走跑那业务，我就是买那个海狮的。
1: 行嘞，行嘞，行嘞。然后咋了这车？
5: 这就是续航严重不足啊，刚买的时候开始跟他们反馈续航不足，他们说新车你开开就好了，后来也没太在意嘛。
1: 你标
5: 每次充电老感觉续航不足
1: 啊。你先生，稍等啊，你标多少跑多少啊？
5: 标是520，我现在就是高速你连300都跑不到，然后前几次我特意测试了一次啊，就是从我充满电然后到把电跑到1%，只能跑了320到350左右。
1: 那我问问您啊，我问问
5: 高速先下跑，
1: 你我问问你啊，就是你充满了之后跑到1%，只跑了320到350，什么路况？高速吗？120跑的？
5: 啊，不是高速，高速有时候就是最多刚买了新车，最多跑个300左右，都是不超过110，都是100左右跑。然后这前一段时间我感觉续航严重不足嘛，就特意测了一次，然后也跟比亚迪 4S 店联系，他说你把这个电量跑到3%以下的话，他们去检测，然后我就去
1: 检测了，结果是什么？您告诉我。
5: 然后去检测了以后，他们就说开始打电话问，他们说已经向厂家索赔了，然后等厂家转洋。结果很快他们就回复说，厂家回复了，一切正常。然后我
1: 索赔
5: 还要那个检测报告。
1: 您稍等啊，您稍等啊，就索赔什么东西啊？等于说他们开始说给你电池给你换一块是吧？
5: 对，他们没跟我说过，他们就说等厂家，他们把那个检测结果传给厂家了，等厂家回复，然后他然后我要等那个，反正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说厂家回复了，一切正常，叫我过去提车，所以检查结束了，就是车子在他们那放了3天吧，4天。
1: 然后你想看这个检查报告是吧？
5: 想看检查报告，
1: 他
5: 不
1: 给你看，
5: 他
1: 不给你看，
5: 就是检查报告，
1: 他不给你看。
5: 他看了，他说你可以过来看，然后那师傅就是手工的操作的，就告诉我这个健康监测度他也不给我，他就说按那个算下来大概就是说能充60.9度电，然后现在实际的从1%充到100%，充了55度电。他说对啊，他说这个东西应该在内。我说你把你那个 BS 那个 BMS 那个检查监测健康状况那个给我一个表，然后你给我盖个章，我就知道我这现在目前还不到一年嘛，我这个是什么状况。他们说这是厂家说是这是内部数据，不可以泄露给客户。
1: 什么呀？就电池的检查报告是内部数据，是机密。
5: 对，他说这个机密不能给我们，
1: 行了，
5: 给我们的。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就是当然了，海狮这个车，他说他能跑520，你信吗？
5: 这个我们开始真信了。
1: 哎，这少信啊！你看他那个样，他也不像能跑520的样啊。您说呢？他那个造型，你看他像能跑520的样吗？但是呢，你说你300以下确实过低了，但是我觉得你跑个400左右了不起了，这个车。
5: 哦，那其他的我问人家说都能跑到400以上，但我从来没跑到过400以上的，就是说就是不跑一个那个山景高速，有时候这城市有时候最多跑个高架，就什么60-70码。
1: 嗯，那您
5: 这个、
1: 我明白了，您这自己驾驶习惯怎么样啊？
5: 驾驶习惯我不是跟他们就是说我驾驶习惯不好嘛，我说我也开了多年车了，我也从来没有猛加速猛减速，后来叫他们给我弄那个那什么，就是旅程报告，不是能看出每一次那个啥你加速减速的嘛，他们说没有，后来那到 4S 店才给我调出来一个能看得到，每一次得分都在95分以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明白了，懂了，徐先生，明白懂了。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您跟我讲一讲吧。
5: 我就是想说这个电池现在，因为我没有那检测报告嘛，我自己也不会判断我这个电池到底到不到，要到达到什么程度。
1: 这样
5: 他们就给我一句电池健康状况，就是在正常范围。但
1: 我跟您讲，
5: 达不到那么多。
1: 现在，哎呦，您这，就您说，我问您要求，你提要求，你先提要求，不要说有的没的，你就说要求。
5: 我就是先要他们那个正规的那个电池检测报告，然后就是说我的电康度到底达不到他们那个啥，你就是说三包的政策，因为我这
1: 肯定，我告诉你，
5: 检测的时候还不够一年。
1: 哎呀，肯定是达到的。我告诉你，现在的健康度可能99%，甚至100%，因为他自己测，你知道吗？健康度他是自己又是裁判，又自己又是运动员，他自己测，你猜你低得了吗？你低不了的，所以你就要报告，你不希望这个续航问题给你解决呀、啊。
5: 我就是要解决的，就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就是必须要解决。
1: 对，所以的结果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你没关系，我知道了啊，没有别的事了，是不是？哪一家店呢？
5: 这个是上海一旺 4S 店。
1: 就一旺啊？
5: 众生一旺
1: 啊，
5: 众
1: 生
5: 一
1: 旺。行了，知道了啊。比亚迪海洋网的是吧？那海洋跟比亚迪一起的吗？啊，一起比亚迪是吧？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6: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6: 你是客服工号6929。
1: 692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929号工作人员。
6: 你好。
1: 消费者说你们这海狮啊标520只能跑200多啊。
6: 给您带来不便了，先生。
1: 你给我太不便了，你标500多干什么？你如果跑不到400多，你就标400多，对不对？你不能标太多呀。这没关系，这事还好啊，消费者交单方面的措施也还好。我问一下，那比如说我这个电池我觉得有问题，让你们帮我检测一下，你这检测报告能给我吗？
6: 刘姐，就是关于咱们用户的诉求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帮咱们这个详细记录的。
1: 不是，
6: 然后稍后。

0: 一说涉及到又涉及到你们机密了，你们怎么那么些机密？所以啊，
1: 明白，嗯，
0: 消费者刚才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你给我检查这个电池相关的健康度啊等等一些数据，你要盖上一份给我一份的，你不然我怎么证明你检查过了呢？这一个，另外一个，他续航，他说这高速只能跑200多300跑道，那正常市区开也只能开300出点头，320-350左右，但是你标可是标520啊，咱们续航 CLTC 你再那什么吧，你也不能标差太多呀。而且现在我不相信啊，说比亚迪会虚标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儿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好不好，女士啊。
1: 明白，您的诉求都会如实记录的。
0: 哎，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继续聊一下，特别感谢您啊，稍等。真行啊，不找我们你也不联系他，找我们你俩联系上了，然后你俩再成为好朋友呗。你是不是你俩又成为好朋友了，
2: 来我们这儿交朋友来了。
0: 对呀、啊、你俩跑我这儿交朋友了，演我来了。啊，最后你俩坐一起，这老长不是人。
2: 有点这苗头。
0: 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老师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3: 啊，我姓汤。
0: 汤女士怎么了？
3: 我说一下，我这个车是明锐，斯柯达明锐，然后是今年4月3号着火了。当时我有了个火灾认定书，是线路电。
0: 您稍等啊，您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不是？
3: 啊，是的。
0: 你叫评论区叫什么来着？
3: 山不转水转转。
0: 啊，山不转水转转啊，汤女士，斯柯达明锐，哎呀，好陌生的名字啊。那个什么时候买的这车？多少年了？
3: 2018年买的。
0: 2018年买的，2026年这都8年了。
3: 对。
0: 嗯，8年了，然后自燃了，然后呢？
3: 哦，我现在就是有疑问，然后
0: 您说，
3: 因为那是电气线路故障，然后我们这边到 4S 店里面去检测，因为着火，我当时就在车里面，然后把火给灭了，然后保险公司这边就不给我检测电气线路，只给我修复类似的损失。
0: 哦，你可以啊，你自己在车里坐着，你把火给灭了。
3: 那我看见火我就灭了。
0: 啊，您还是有点手段的，汤女士啊，别看声音柔柔弱弱的，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然后灭完之后，其实就是那个电路烧了一下，然后呢，其实内饰，然后有一些，我看不严重啊，不严重，就内饰烧了一下，
3: 对
0: 不对？然后呢，因为灭火产生了很多灰尘嘛。
3: 对，有那个干粉。然后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因为我这个认定书写了是电气线路，那他不给我检测这个线路，那我后续会不会再着火呀？
0: 是这样的，女士，汤女士，首先呢，消防的认定，那其实消防是不会给你下准确的判断的。他消防的主要，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消防啊，他工作做的太多了。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其实在他本职就是说哪里着火了，我们几点到了给扑灭了，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消防还会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认定，帮你排除一下，比如说排除外火引燃，有人纵火，鞭炮怎么，他会排除一下，但是他不会给你具体是哪里怎么样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您这个 4S 店要给您做检查的，保险公司也要给您做检查的。
3: 但是现在我现在疑问点就是他们都不给我做这个检查。
0: 谁不给你做啊？是不是要花钱你不做呀？
3: 不是，其实我这个纠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就是因为我看着认定书写着电气线路故障，然后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把就是烧毁的这个地毯换一下就结束，然后我不认可，然后他就让我走司法途径了。
0: 嗯，是这样，汤女士啊，你稍等啊，等会儿您再接着说。首先啊，保险公司做的是车辆烧起来了，造成这个损失，保险公司把你这个损失覆盖掉。那么你车子本身的一些故障，您因为您已经不在保了嘛，您需要自费到 4S 店进行检查的。
3: 嗯，就是说这个电气线路故障的话，就是不在这个保险公司车损里面范围内，是不是？
0: 不，你烧毁的当然在了。就比如你的线路起火了吗？这块不烧了吗？烧的时候，他只要是这场火烧的造成的损失，他都在他的范围之内。当然，你说啊，我其他的线路还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再自燃呢？那就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人家保险公司说，那你下次再自燃，我再给你赔呗。
3: 嗯，
0: 我不知道您。
3: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我不懂，因为他们说你车着过火呀，然后去。

0: 如果再自燃的话，就跟保险没有关系了。
1: 谁跟你说的？保险
0: 就听大家这么说的，
1: 别听，
0: 我一直要查这个线路有没有问题。
1: 嗯，这样，汤女士啊，
0: 保险公司和 4S 店也不给查这个线路，
1: 因为您要自费查的。汤女士，两点啊，第一点，只要下一回如果你再着火，您不要顾虑的是哎呀不给我赔了还是怎么样，而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您继续要使用这辆车，一定要把线路故障给排除掉，这是我需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下一回只要不是你人给他点着的，就人为纵火拿火把给点着了，只要不是人为纵火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他再线路自燃他还是会赔你的。第三个，对，不，对，现在呢他只能赔他这场事故这场火灾造成的损失，非这场事故造成的损失，比如说我担心其他地方线路有没有老化会不会自燃，您需要到 4S 店，4S 店帮你进行整体的排查。但是说实话，斯柯达明锐这个车八年的时间，您一个女性车主平时车子又不是很爱护，保养的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您继续使用了。
0: 哦，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走了司法途径，我应该怎么办？
1: 你起诉保险公司了？
0: 对，他让我去起诉的。
1: 你起诉什么事儿啊？你不得有事儿吗？
0: 就是说他给我1900的赔付，我认为就是损失小了，然后就是修复不了。
1: 不是，他让你让他修好啊，他去复修，他去付维修的钱不就得了吗？给你1900干什么？哪个保险公司啊？
0: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有争议，然后才走的司法。他们理赔员说，那你走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个事。
1: 哎呦，你我车给烧了，我就去修，修完多少钱实报实销，你付给 4S 店就好了，那为什么变成钱了？
0: 现在就特别麻烦我感觉，然后他让我去走司法，然后我就去走了，走完了之后，然后我现在跟他协商把我车修好，他说现在不可以修，他说必须要等法院通过法院来判才可以修。
1: 谁呀？哪个保险公司啊？
0: 泰康。
1: 泰康啊，行了，我知道。我帮你问问泰康啊。然后这样啊，这个因为你俩走司法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太适合在中间掺和太多。下回你也别这么实在了，你可以找我们嘛，可以找很多人呐。你不要先走司法，然后他没有。
0: 我知道，我真的是很久了，然后我实在是找不到途径了，然后一直在。
1: 因为
0: 各个平台，然后我也不懂这些。
1: 因为保险公司啊，
0: 现在就是耽搁的时间太久了。
1: 明白，多长时间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4月份，
1: 也就有点时间了。哎呦，泰康呢也没有想到让你走司法，你真去走，他也没想到你真去了。
0: 因为我发生事故是第一次，我不懂呀。
1: 没事，
0: 怎么走
1: 啊？没事。
0: 然后
1: 你把泰康有车啊？知道了，你有泰康车险是吧？在吗？你不要找斯柯达，这样你让斯柯达呀，这个车但是没有用，也没人赔钱啊。
2: 嗯，
1: 你先把车修好，再能找斯柯达找个店，好好的帮他去检查一下线路的问题。
2: 对，要问保险公司哪儿定的损，为什么是1900，该去哪修？
1: 对，当然了，你不要他们这个该起诉还是他们起诉啊，看看能不能调解掉赔掉就好了。你们双方撤一个案就得了，你不要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呢，是不是？把泰康那个车险这搞进来啊。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泰康车检接进来之后，我们帮车主问一下，因为关于这个案子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然后我们的汤女士还在不在？汤女士，汤女士，对，得问一下汤女士，汤女士，哎，你好，汤女士，那个你们先前是怎么定损的？这会儿我们正在等泰康车险，所以先问问您，先前你们是怎么定损的？
0: 他就是理赔员到现场了，一开始争议点说不是车辆问题，是外部火源导致的，说不赔，然后就让去修车，让去洗车，因为车里面有干粉。然后我们就是再次从地下车库启动的时候，然后车又开始就是存在冒烟嘛。然后才就是申请的消防鉴定，然后消防鉴定下来写了是电气线路故障，然后他们也没有到现场，
2: 现在
0: 去检测勘验之类的。
2: 汤女士，您稍等，汤女士不着急，现在。汤女士，您稍等，现在他们是否认可这台车是线路故障引发的起火？我最后问您一次，现在他们是否认可？
0: 现在他们没有明确表态，
2: 就没说认或没说不认，但是你们已经走司法途径了，是不是？来，您稍等，这个是泰康车险业务部门，是不是？来，泰康车险客服中心，喂，你好。喂，
4: 您好，女士。
2: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你。

0: 公号。
1: 哦，我是7068，女士。
0: 706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们刚拨通你们的电话，可能关于你们有一位保护汤女士的问题呢，您不是很熟悉，导播已经把联系方式提供给您了，您是否能在你们的车险系统当中查询到汤女士先前反馈的问题？现在已经走法律途径起诉你们了。
1: 女士，您稍等，我帮您查看。
0: 哎，您查询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处理的让我觉得，就是整个过程很奇怪。如果你们不认可消防给出的鉴定意见，你们可以拿出你们鉴定完之后的依据，去跟车主解释。但是你们没说认，也没说不认，也没说要怎么修，或者是这次损失一共实际产生多少价值。你们提出了一个1900的维修金额，但车主讲1900覆盖不了这次的损失，所以双方产生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的结果出现之后，你们的理赔员让车主去起诉，车主最后真起诉了，这么个过程。就处理的极其古怪，您能理解吗？我们希望和你们核实一下，在你们的系统当中，这次出现的案件你们是怎么记录的，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有没有一些消费者没有说出来的问题，您可以补充，您说，女士。
1: 哦，明白您的意思，女士。哦，是这样的，女士，因为为了那个充分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也为了规范统一社会信息披露，因为公司这边的话建议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然后后续的话会有专门安排专人与各社会媒体进行对接具体事宜的。您看我这边帮您确认一下信息，然后帮您反馈，然后进行回复处理，您看可以吗？
0: 啊，可以的，你们有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有这个部门。我方便的，我方便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和你们保护汤女士的联系方式同步反馈给您，您记录好。你们有新闻发言人可以的，那让你们的新闻发言人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全面一些，怎么赔的，之前是怎么处理的，对，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因为汤女士完全不懂这个事儿，从4月份拖到了现在9月份，你有些太离谱了。那你们新闻发言人下午能不能好好跟我们发言，我们等他电话可以吗，女士？
1: 明白您的意思，女士，您提供一下咱那个媒体名称和您怎么称呼
0: 啊？我姓周。啊，我姓周，向您问好。对我们的媒体名称、我们的联系方式和您想要和我们核实到的所有的信息，您电话不要挂断，我们的导播都会一并提供给您，包括你们用户的信息。您稍等一下，可以吗，女士？
1: 嗯，可以的，
0: 您。哎，感谢您啊，感谢您。那我们等新闻发言人吧。泰康车险，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泰康车险的啊。也不算小众吧，我听说过，但我们第一次接到类似的问题，看看他们怎么处理好不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在直播间催我们的，催我们要连麦的，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我们尽快的给您安排，尽快啊，尽快。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朋友在留言咨询的过程当中呢，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款车既能够日常代步，也可以做到周末带家人出去露营，最好还能下地库啊，又不贵，而且还要是新能源，要求可真多。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台车呢，也几乎就是为这个诉求量身定做的吧。它就是远程的 EGOE Life 宿营车。那这款车呢，很多朋友对于房车的印象会停留在这个大块头啊、进城难啊、停车难，但这台车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整车的长5米、宽1米82、高1米985，那收拢它的升顶之后的高度能够控制在2米以内，小区地库啊、商场停车场啊随便进，像日常的通勤啊、接娃呀、包括一些买菜啊、代步毫无压力，周末呢能够一键升顶，秒变一个移动的复式小别墅，包括它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一键升降，一个人就能轻松完成模式切换。2层升顶后，净高达到2米8，是一间全景观的大床房。早上看个日出啊，晚上数个星星，还是很惬意的，沉浸式来拥抱山野。那1层是一个7.5立方米的多功能起居区，那6座加2+2+2的布局，后排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4×1米6的超大沙发床，2-3个人过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的，二层还能再睡两个人啊，最多可以满足四人的舒适过夜。那也有朋友会担心，我去露个营啊，没水没电很不方便。这台车配备了70升的大容量的防冻清水箱，一周的洗漱啊、洗菜啊、简单淋浴都是够用的。最关键的是2.2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包括它的 RP67 的防水等级，那电烤炉啊、烧水壶啊、投影仪啊、咖啡机随便带，户外烧烤、露天电影都不在话下。在动力方面呢，它也是搭载了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续航能够达到375公里左右。包括它城市通勤一周一充啊这样的一个充电模式。那更厉害的是它的2C 液冷快充电技术啊，电量能够从30%到80%的时候计算下来，只需要30分钟，向服务区买杯咖啡啊，上个厕所的功夫，电就充好了。那每公里的成本算下来是低至2毛钱，三电系统还有最高10年或8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所以用车省心又省钱。那最重要的是，这台车呢也是吉利远程原厂出品，那出厂的时候呢是符合了合规的铝具改装，那上牌啊、年检都是能够正常通过的，完全不用担心私自改装被检查的问题。那也依托于远程的全国售后网络，维保服务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异地出游也是随时有保障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如果对出去玩啊、这个房车啊，包括一些旅居改装的房车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这款车的更多的详细信息。
2: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2: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吗？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那天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嗯，
0: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哎，好，嗯，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我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嗯，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后来到北大之后，你又从零到一开始做了一个合唱团。
1: 嗯，从零到零点一，然后到零点二，到零到一，这个过程相对来说要比科大要难一点。
0: 为什么？
1: 因为尽管看起来北大的音乐氛围或者文艺素养或者说校园文化更丰富，但是就是因为它之前丰富了，我突然一个新的事物出现，可能别的同学们尽管好奇的成分更多一点，但直接加入排练，长期的坚持的这个，它其他的选项更多。在北大做合唱其实很难的。
0: 在您去之前，北大没有合唱团吗？
1: 有好多个。对，官方有一个北大学生合唱团。对，这里面题外话，撒贝宁当年还是这个团的呢。然后从那个特长生到各个学生兴趣，以及每年的各个学院的新生的叫一二九合唱比赛，都会有各个院的团，然后有一些成立的阿卡贝拉清唱社，有自己院的常年坚持的合唱团，有校方的北大学生合唱团，就活跃的团至少有，我是2011年去的北大，当时在团里，在校里面那个有这个团的数量至少10支以上，但是我做这个自己的北大的文艺复兴合唱团，因为我在唱了那几年作品之后，感觉到文艺复兴它那个年代16世纪为主的特征，要是一个空白，要去加强，所以。狭义的说，是让这一段时间的作品，西方文艺复兴的无伴奏合唱作品，有一个团去唱，然后用这个训练方法，再来倒推到现代的中国合唱作品，因为它更讲究人声之间的极致的，在没有乐器伴奏情况下的配合，所以对难度极高。从一般的演出和排练的难度来讲的话，这个文艺复兴是很难唱的。所以那我就挑战一下嘛，就用北大文艺复兴加上两个字叫学者心态，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去研究它。然后研究好的时候，它呈现的成果不光是音乐，还可能是音乐背后的社会运行的规律、文化沉淀的其他的成果都能够展示，所以做了这一支北大的文艺复兴学者合唱团。号召是刚才的从零到零点一，是因为一方面是社团的诱惑力太多了，团员不一定留得住。哎呀，这是心痛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是一旦坚持下来的，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事的认同的那个程度更高，有时候也是收获。所以说0.1到1的过程还是挺长的，用了一年时间，2011年一直组，差不多一年到2012年才开始相对固定的一个人群。对，
0: 你为了把团员留下来，有没有用一些糖衣炮弹？
1: 有，挺多的，不用了。这个我们画的饼后来都实现了，甚至超预期了，这很巧的事情啊，可能是。
0: 都画了什么饼？
1: 我说我们这个团将来肯定是一个熠熠生辉的一个极为高大上的舞台，就是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考虑一些平时不太被关注的那个同学，看那是平时很安静的唱歌，然后突然给他一个惊喜，突然给他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这种表现形式，给他一个小奖品或者是一个好吃的，然后呢，组织大家的去玩的时候呢，就是充分考虑到，比方说奥体公园的时候，奥森公园就带着各种小乐器、小物件，然后各种小快闪。这种快闪呢，还属于这种萌芽自发的事情。但是真正惊喜的就是有2013年的时候，台北爱乐来北京找一支合唱团。我们当时其实还在暑假里面，刚刚有一个暑期集训完了之后，人员还相对松散，唱了一个小的音乐会。那年还不知道唱什么的时候，然后大约在10月份，就9月开学了，10月份的假期的时候，台北那边通过北京的音乐圈找到我们团，说想找一支青年学生的。唱起来也很活泼的，不像那么板板正正的在台上唱的团。我说好像说的就是我们，你们别找别人了，就找我就好了。然后那场快闪的时候，当时是那个李健富，就《龙的传人》的原唱，还有马一中，台北的音乐人，带着团队，带着浩浩荡荡的有70-80人团队。除了演员之外，还有各种灯光音响配合，在北京国贸，当然了是经过审批了。央视和地方的北京卫视也长期的跟踪采访。那个本身呢是就是刚好是两岸关系，用这种歌唱共同演绎的方式，1.0是在台北101大厦，2.0呢就在我们这个北京和我们北大文艺复兴一起唱的这场，这个惊喜的舞台，大家就提振信心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 APEC， 还有国家大剧院给我们的邀请，说要可以举办音乐会的时候，考虑一下大剧院的场地， 那么想了想，肯定要考虑一下，真的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3到5年的这个积累，其实看到一个成果，所以团员们为了这个舞台的这种惊喜的呈现，也觉得不可思议，很神奇的存在。
0: 这个团后来能够有这么多的很闪亮的舞台，我觉得是不是跟你自己的这个个人势能很高有关系啊？
1: 对，我在一个新的场合就会快速的去找出一些可能我去努力一下它能放大的事情。所以我看到一个契机，刚才就是没有展开说的，就是尽管北大有很多社团，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愿景跟梦想的时候呢，它一定有人愿意为这个新的梦想选择性的倾向于我们。所以在这个信念之下，当时有个号召，其实北大广播电台和研究生杂志也都各种采访，当时我就介绍了很多细节，展开不了太多，校园里面就对一些新奇事物鼓励创新的方式，因为北大校园算是一个秉承着100年以来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有一个新社团，有一个人在做一个新的事情，马上就有各种关注就来了，然后为这个人空间能够创新的这种自信的信心就会更爆棚一些，然后慢慢的人越聚越多，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势能可能是后来观察的，我自己的这种处于一种愿意尝试新事物，就算错了就算败了无所谓，我再做点别的嘛，事实发现他不但没有败，没有产生什么那个就是对自己自信心打击的事，但是这个团员留住人确实下了一些功夫，这是肯定的，对，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锻炼自己去与人相处的时候去多一些换位思考，你们希望看到的发生的场景是共同的愿景，而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对，后来从事工作创业投资也是这样子，去找一个共同的愿景去打造。
0: 你虽然是来自一个很小的村庄，你的这种这么大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1: 他在那个师范学校进修，然后给我到书店里面说，你选书，到新华书店选书，这个书店现在都不存在了，就凤阳县新华书店，书架上我扫了一眼，当时还隔着那个柜台扫的，不让进去嘛，那个年代还比较好玩，我说那个叫毛泽东求学的故事，包包一册，我说我要看这个，啊，也没有挑别的，就挑这一本，然后就给我了，买下来了，坐在那个人民商场的地下，冰凉的地板，凉快嘛，夏天，翻，然后小半天自己翻完了，说不过瘾，我又翻一遍，我说一个少年从那个村里韶山冲嘛，湖南老家山里面，怎么就后来，他包括去北大那段时间当图书管理员呀，后来去回到农村去进行这个革命，这农民运动考察。关键的那个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成长过程算是历历在目，很多场景呢就到现在都能记得，那个书中描写的时候杨昌济的老师如何带他去从一个湖南老家然后到了北京，这个过程当时埋在我心中一个种子，就是说一个看起来偏远的地方的一个普通人，那时候普通人啊，也能到首都，当时其实那个年代应该是民国的政府的那个其中一个地方，他还不算首都，首都其实在南京嘛，啊，这一个到北京城，然后呢见到那么多大人物和成长，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可能也可以吧，但是我首先去大城市之前不得先去小城市吗？县城之后不得去省城吗？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个省城什么大学最好？他说科大嘛，就这了，然后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一个影响也觉得可以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去，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世界等着你。现在是总结这么说的话，但童年的回忆就是你看到一本书会影响自己，所以就喜欢读书，然后遇到任何地方如果谁家有没有书架，你就甭管我了吧，你们去吃一碗去吧，我先自己看书就行了，然后呢可以，你这不喊我可以从白天看到黑夜可以不停，所以这么一个阅读习惯，然后就形成了，就是说如果要有一个新的事物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尝试，毫无犹豫的去尝试，哪怕你不知道前面会怎样，又不会大不了怎样的回来嘛。
0: 接到 APEC 的邀请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激动？
1: 对，这个是给我吓一跳啊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给我个人发了一个函，为啥呢？这个可能要稍微优化一下，叫文化部外联局，也是通过当时叫中演集团，就中国对外文化演出集团，是国央企，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些小演出报道，他们会盯着北大校园文化，我们北大文艺复兴呢就属于被关注的一类，而且唱过当时北京音乐会嘛，所以呢外联局就通过中演集团问这个能不能找一团，对，也是要代表青年学生形象，按说应该找北大学生合唱团，
0: 对，
1: 或者其他的高校更多的团，但他有一个特殊要求，就是也是不太希望特别板板正正的，看起来过于规范的，要青春活力的，文艺复兴就特别青春活力，被我带的当时 然后有个时间巧合是北大学生合唱团、嗯、那年是接到了一个邀请要去国外演出，具体国家我忘了、嗯、然后呢这个空档呢刚好落到我这，但是我是一个民间社团、嗯、没有纳入学校的那个就正式的团委的管理范畴、嗯、因为社团太多了还没来及注册，而且更自由嘛，想去哪去哪，然后发了一个盖章的公函给我个人手里，我就拿着这公函，因为他参加 APEC 演出的时候、嗯、明确要求完成对每一个团员的政审。嗯，我说我找谁政审去，我自己不能签名算数啊，我得找团委吧，我说北大学生要去演出了、嗯、找团委，那团委说不行，这事太大了，我担兜不住，你去找党委。 党委说谁家孩子搞的什么，我说哎呦我去，看来是文化五百联局的这个公章在那、嗯、这个公函怎么到你这儿的，这个事是保密的呀， APEC 演出我们各个部门都做好准备了，有安保，你这个学生志愿者、嗯、你们合唱团存在吗，我说存在呀，你唱的啥呀，看一下，你看哟真是合唱团。嗯，要这么着我先政审一个一个过，然后回家查三代嘛，各种盖章，家里面的派出所公安局的盖章、嗯、团员也很好玩，说一下子感觉到怎么刚唱了两个月就到了人生巅峰了。因为 APEC 本身是把水立方给抽干了，做了一个大型国宴厅、嗯、然后我们就眼见着国家领导人和那个各国首脑在一起用餐，我们在这边演出过程当中还有中央民族歌舞团等等一些国家院团，就是我们是其中一个当时唯一没有官方身份的青年学生艺术团，啊，用这个身份去到了 APEC 演出，啊，所以回来
0: 演完了之后是不是
1: 必须转正？不转正不行，嗯、说这个得管你们要去监管，你是保护学生嘛？嗯，所以当时党委就说：“团委你们赶紧加紧的让文艺复兴成为官方社团，我们就是半推半就，就作为官方社团。
0: 还挺不愿意。

0: 你的呢？
1: 就是因为我喜欢自由艺术嘛。管社团对不对？每年还要去交报告、写材料这样子。
0: 这个是一个高光时刻。
1: 对，从内心来说，这样的舞台应该此生不会太多了。但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更有惊喜的感觉。
0: 后来有去国家大剧院。
1: 那是在春节，2015年的，春节前夕，就快过年了，大多数学生就选择回老家了，就是过年了。我们就是号召全团留下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一场自己的专场音乐会。那也是一种内心的丰盈的过程，同时也是历练团队的过程。
0: 你在合唱团里面担任的角色一直是指挥吗？
1: 最开始作为组织者的时候呢，一般人会称为我们团长。但是我更希望是做指挥，因为管团务室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有团里的小伙伴会主动，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专长，他的一个，比方说我要开发一个网站，我亲自去做这个网站也是能做的。但是计算机的系的同学说姐姐，我这个网站做得快，你是比我做得好吗？放心，你做吧，让服务器维护他做去吧。对，总有他的特长嘛。钢琴弹得好的比我多的是。我说你弹吧，反正好好弹着，练的时候可能带着练一练，要求精细的一点。但真的演出基本上我是不弹伴奏的，除非偶尔特定场景返场啊，或者是有一个特定作品是我自己写的，我会弹一下。这样的。
0: 你会加入合唱吗？
1: 我是特别喜欢唱的人。要是有人给我指挥，
0: 寄养难耐，
1: 对不对？对，因为对音乐作品理解的时候呢，说，我亲自唱一下，感觉要比在嘴巴张着，然后指挥是不能随便发声的呀，
0: 要过瘾。
1: 对呀，更唱的时候，更愿意亲自唱的时候，这更过瘾的感觉，我很喜欢唱。
0: 什么时候回到合肥的？
1: 从2015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场音乐会之后，那个学期就春季学期，我在中关村做天使投资。和孵化器已经做到叫国家级孵化器，也是在早期创投，以中关村的整一个，所以在音乐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主线，就是在做科技投资和产业孵化。今年到看刚好2011年，2015年是11年了、然后从2015年那年的7月份开始，我就回到地方高校，双创这一个话题在高校里面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必选项，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创新创业教育。所以我们是带着在中关村这个成果，我个人呢就回到这个地方，在安徽老家的凤阳，去在高校去做创新创业教育。所以这一年呢回到安徽，第一身份还是大学老师，到目前还在担任客座教授。对。
0: 那后来到了合肥呢？
1: 合肥的有两个转机，一个呢就是我带学生创业的时候呢会打比赛。合肥也是我自己生长那么多年的地方，所以带着学生到合肥打创业比赛，也会经常遇到老朋友同学，特别是科大的圈子，有人已经是投资人，有的是企业的这个 CEO， 可是圈子里面发现哟，怎么县城还是县城，这个县城再怎么琢磨，学生再创业，他无非在校园里面开个咖啡店，毕业不一定干。我要学生跟我来到合肥找个地方开咖啡店去，但不是一般的咖啡店，是面向大学生，特别是科大校友在校生的。创业咖啡馆，当时起了个名字叫1958创业咖啡，还带个音乐，还记音乐氛围嘛。那么你偶尔还有合唱排练，1958的音乐创咖这个事呢，就2016年就立在合肥了。然后呢，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学校里面的时间有灵活可控时间的时候，就来到合肥，这个圈子就逐渐倾向于在合肥聚集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原单位就辞职，还是来做当时主流工作的创新创业投资的事。就回到
0: 这块，这两年做得顺吗？
1: 挺难的。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10年前做创投找项目和项目找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都属于新鲜感很强的时候。但经过10年的市场历练，大家都成了，这个词能不能用？都成老妖精了。就是创业者会挑投资人。然后呢，投资的这个板块的基金的构成呢，因为这个国有资本更多了。我们的选择性就是作为民营资本跟孵化器的这个身份再去找项目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些困难，就是选择性更多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在能够找到相互匹配的项目，我们能看得懂又能看得上的，就是相对来说比10年前要少一些。对，这是有一个趋势变化是这样的。最近两年呢，我们两个直观感受就是总量和10年前的北京有一种相当的感觉。因为现在北京中关村当时那个创业大街没有当年那么活跃了嘛，所以合肥的这种热度还有一些集中的一些示范区，比方说中安创谷、科大硅谷几个园区会很密集，这个总量呢应该从我的直观感觉上密度与当年的中关村相当。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投资决策的时候，更多考虑是国资和

0: 产业基金的民间资本在一起，愿不愿意从最小的阶段去共同孵化的这种博弈关系复杂了。对，不像当年看到一个十分钟决定了，好，这种故事很多，马上投你。
1: 当时也是有钱，大家都有钱，政府和民间都有钱。
0: 当年民间的钱更活跃，政府参与的程度还不高，现在是政府更主动，几乎遍布了所有的。
1: 是被合肥卷起来了吗？
0: 全国都是这样，都是在学习合肥模式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感觉就是哪个城市都想来合肥学一学。当同时做科创的时候呢，就有当年的校友，当年的合唱团员，已经成了那个宝妈了，他的孩子刚才说了2岁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两岁的宝妈问我说：“我家孩子能不能学合唱？”我说：“你想想看，你当年在合唱团，都20岁了才学合唱，你2岁的急啥？2岁的孩子就等到4岁，他就孩子自己愿意，然后4岁、5岁、6岁、7岁唱了几年之后，他就进入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一个熟悉的圈子慢慢聚起来，然后又向社会扩大，这样。我还沿用了最开始的名字，2009年的时候叫雪花少年合唱团，用了2年之后。我发现需要一个更大的格局，说合肥，我开始新的梦想开始了。合肥目前为止，据我观察，那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季。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嘛？一个古典音乐发达的西方城市，一定有自己的音乐季，有的是本地的乐团发起的，有的是合唱团或者是地方的音乐联盟发起的。那么合肥还没有音乐季，那我们这个雪花少年合唱团，除了小朋友们唱之外，家长也可以参与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大了一个角色，叫做合肥音乐季合唱团，希望能够唱出合肥人自己的音乐季，所以用这个角色就做了这个新的字号，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
1: 音乐季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0: 哎呦，这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吧，还是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合肥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合唱这件小事情，它的一个相处模式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在我团里面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小女孩可能7、8岁的时候就喜欢跟妈妈顶嘴，我说你不知道你妈妈小时候有多厉害，我说这个厉害就是学习啊，工作后来长大了一样这样子，女儿说不知道，然后就是100，我说这么着，你也唱，妈妈也唱，看谁唱得好，啊，唱，发现哎，妈妈唱得跟她首先是一样好，因为照顾孩子嘛，那个心理状态，后来发现越难的地方的大人唱得更快更好，然后女孩就开始向妈妈学习了。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情感的这种，一会儿的哭哭闹闹的还要哄，在团里面他就反倒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在这种类型的合作状态当中，家庭成员因此成了一个多了一个维度，默契得很，在音乐上就能够同台，所以音乐季其实从表现形式是一个亲子合唱团，除了亲子家庭之外，也有独立的个体的青年和独立的小朋友，就家长没参加，但他进来之后呢，爸妈就在边上看着，就一点点看到孩子在一年一年的成长。所以音乐季呢，我的一个美好愿望就是让合肥有更多家庭能够走进合唱艺术，感受到亲子关系的这种柔美，并且能够共同走向新的舞台，这是合肥音乐季最初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们当年在科大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校友们长大成人，成为大人之后，有了家庭之后，一种传承。
1: 这几年实践下来，你的初心还没变吗？就一直是这个初心？
0: 加强了，对，这个加强的关系就是很明显，就是每次演出都是一个新的提升，有的时候甚至超出我们当年在北京许诺给团员的感觉。在合肥音乐季的时候，就是每次演出之后，大家就发现，不光是自己成长了，孩子成长了，好像整个集体团队对整个城市文化的贡献有一个共识，好像我们做的事不一般。我们不仅仅是唱一场音乐会，唱一首歌曲，或者被视频拍摄发布出去，我们做的是从个体出发，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比方说在地铁里面唱过我们的作品的那些，看到自己在里面，那马上就开始发朋友圈，看我，这是我，这个，他圈里面立刻知道，用合唱艺术可以影响一个城市的温度。有了科技，有了产业，有了财富之后，我们的精神世界该去向何方？音乐可能是一种温和的表达，也能够让内心更加充沛、自然、舒适。
1: 作为一个投资人，在这个合唱团开办的伊始，你就没有想过
0: 挣钱
1: 吗？
0: 从时间投入成本的效率来说，这个是贴钱的，因为时间那个叫沉没成本嘛，所以如果考虑挣钱的话，这个事我就没干就可以了嘛，做了之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念头考虑是否要做，因为本来就是这两条线一直在并行嘛，有少数的乐谱印刷费啊，场地如果需要费用，确实要也筹集一下，但是目前没有向商业机构做一个 看一下财务报表的这种。
1: 我在跟您谈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是一个内心有火炬的人。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些利益回报的话，如何使得它长久的进行下去？
0: 回报，就为什么我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这个词呢？因为首先它这一个回报本身呢，不是当下，现在立刻马上。就像我们去你买瓶水，滴刷一下，这个卖水的这个机器背后的公司可能挣一个3毛5毛的，但是艺术形式当中，它会在小朋友和小朋友家长以及青年团员他的内心成长出一个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成长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商业价值，积累之后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就像我们为什么一直还在愿意把郭兰英的《我的祖国》埋在心里，随时能唱出去一样，就音乐的种子，它会不断的让一个人的成长更坚定。对，看似没有当下立刻获得回报，但它以后尽管包括商业价值的回报，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更大。商业本身也是向善的嘛。对，所以不是立刻，而是我们久久为功。如果要做一个假定，就是
1: 长期主义，
0: 对，长期主义就是挣钱的话，在合唱团带过的孩子，他的坚韧性；做科研的孩子在合唱团带过，他的一个探索性。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没有经过的和经过的会不一样。我们科大合唱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了英国，到了美国之后，在自己科研的氛围这么紧张情况下，还在坚持，甚至自己像我当年一样，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自己成立一支合唱团，并且带着国际的留学生和本地的英国、美国的孩子一起去组织演出，去组织唱他们目前擅长的作品。所以它是一种放大的关系，它这种放大像树苗种子吹到全球各地，它可能不是当下100、200甚至100万、200万的事情，它是一个无价之宝。精神有了信仰支撑之后，它会发散到所有的角落，它去哪里，哪里就是一支团。对，这个力量可能是多支火炬了。如果是星星之火能燎原的话，这可能是多把火炬，就像当年的奥运火炬手传递一样。
1: 合唱的这种艺术形式啊，对您个人来说，最打动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最打动我的就是一种愿意放弃一下。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中间我们也聊过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出现声音上的表达，这是我们合唱圈对合唱圈外的说的话，这是我们内心自己知道，在塑造自己，放弃一些本来张望的东西，本来是犹豫不决的东西，合唱可以让一个事情更坚定，因为我们去掉了一些多余的，就像雕塑家一样。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最初的表现，其实视觉上的绘画和雕塑是最开始的艺术，然后到了文学和音乐。合唱的塑造过程当中，就是自己的方法和对音乐的纯粹的认知，把多余的东西去掉，特定作品表达，对，塑造自己。
1: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在合唱团长大的。他说团里的朋友们很少在歌唱之外聊天。他说但是唱完了一首歌之后，彼此会有深深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0: 同频震动的时候呢，有两种感觉啊。我的团不是这样的哈，我的团唱完之后马上吃饭去了，然后呢非要那个共同找点好吃的，甚至三五成群的非要共同做另外的事情，去发出更多的兴趣的爱好的交集。当然各个团的那个可能组织形式不太一样。刚才这位朋友他的一个感觉，至少在纯粹的说音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与音乐不相干的两个人在同一个作品之下，同一个团队的指挥之下训练出一定的感觉之后，他的一个同频关系信任关系是建立在我的呼吸和你的呼吸相关，我的每一个起落都是由你和我共同决定的，打造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艺术形式形成了这种默契，愿意有信任感关系。
1: 在你的团里面有没有刚开始特别木讷有点孤僻的人，然后进入到了这个集体之后，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会发生变化？
0: 小朋友更明显一点，因为大人可能已经事先定型了
1: 虽
0: 然可能这样，小朋友进来的时候好多是开始因为新的环境，他本来性格就相对偏内向不吭声，后来发现他可以打开，甚至就看 跟他身边的人可以共同聊他本来不太爱说的话题的，因为他自己内心知道，但怕没人知道。嗯，一说发现有人跟他认同了，然后就打开这个心扉，叭叭叭说个不停。所以找到一个这么一种知己关系的时候，他除了音乐表达之外，在音乐剧就会多一些朋友，多一些交流。
1: 知道有很多电影都在讲合唱团的事情，就比较有名的是《修女疯狂》，
0: 对，《
1: 疯牛班的春天》，还有去年一部非常知名的一位台湾电影叫做《阳光少女合唱团》，
0: 对，在那个特殊环境的，
1: 他讲的都是合唱能够治愈一些有伤的心灵哈，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魔力？
0: 哦。艺术形式呢，要从单从合唱的发展史来说呢，西方比我们就现在的主流的音乐的合唱的认知哈，西方比我们要更久远、更系统。从中世纪开始算起，大约从13世纪，
1: 是从教堂先开始的吗？
0: 教堂和民间同步开始的。但是因为有记录的时候呢，教堂的音乐的它的一个有一个叫做神职人员，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就写音乐，所以看起来他那个职业音乐家是从教堂开始的。但这个人他也是。他也得吃吃喝喝呀，他有世俗，所以当时的音乐家从12世纪到16世纪这大约400年时间，西方的音乐家，意大利、英国、法国，后来德国、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的音乐家呢，他写宗教音乐，同时也会写世俗音乐，然后就会有一些人专门写世俗音乐，所以他既有交叉又有独立关系。这些音乐家有了这个传统之后，这些作品目前为止还一直在唱。放牛班的春天中间那个蓝绿法语作品，其实就是早在巴洛克时期的200-300年前的作品了，而不是为电影专门写了一个，所以到了修女与疯狂，美国的文化它更交融的时候是从欧洲各国甚至非洲音乐文化，那个主角应该是黑人女修道士，对，所以那个感觉带着节奏，那也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后产生的新的有伴奏合唱作品形式，有一个钢琴伴奏，有一个跳着舞唱的那种，它是带着非洲节奏的。所以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台湾音乐作品阳光这个作品之后，它其实会更细腻的观察多种角度的人的内心的音乐表达。同时还有第四个，在香港刘德华当年拍过一个叫热血合唱团，讲的一群无拘无束的少年，有点类似于放牛班的意思，但是香港的环境下，后来在狮子山下唱了这个狮子山下的合唱团的作品，他甚至当时没有到现场，隔空指挥孩子们成长的过程，算是一个公益作品，以合唱为题材的，所以整个一个艺术形式来说，西方东方这个音乐文化的对合唱的共同的一个认知，就是共同的一个选择，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么久远的合唱艺术在凝聚团队的同时，教育功能是第一位的，但是音乐的表达给到观众之后呢，又是在教育功能之上，艺术欣赏更感动，和推出去之后给自己的行为带来一个默默的影响。对，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城市人越来越孤独，在合唱团这个集体当中，它能够治愈哪一种孤独？
0: 我昨天晚上恰好听了一首歌，一首老歌叫《城里的月光》，最近一办活动需要选材，我就把这首歌选出来了，反复听了几遍之后，就是一个月光能把人心照亮，照亮心房，远在他乡的人都能够找到有一种归属感，合唱就是这种感觉，它像高高的月光一样，它不具体为某一个人独立存在，但是它一旦照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被照耀，他是同时有更多人跟他几乎是一样的心境的人在被关照。
1: 您在从2005年在科大办第一支合唱团开始，一直到现在21年过去了，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中间没有出现过沮丧的时刻吗？
0: 沮丧，特别沮丧的没有，偶尔小沮丧一下是有的，最沮丧的就是当年疫情当中北大的合唱团文艺复兴，后来只能在网上唱了嘛，就不能线下聚集了，再然后的话呢，我的重心在合肥回北京就少了，对，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北大文艺复兴合唱团存在了这么一个近10年的时间，其实已经逐渐的不排练了，我们只有一个保留一个当年的这个团员群的这种关系，但特定的活动会一起上，还可以随时再聚集。那这个沮丧就是明明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发现因为一个不可抗力，它就在至少在线下实际上就消失了，这个过程当时心里面是比较难受的，但难受之后也能够释怀，因为所有的事情它有一个过程，接受这个过程。但比较可喜的是科大合唱团一直在，而且比我们当年唱的要作品要丰富的多，水平要高得多，对，国际化的趋势，他唱很多国外作品的这种能力已经在全国处于前列。 对，
1: 没有经历过你们精心排练的，但是台下观客寥寥。
0: 啊，有

0: 有两次，一次是在北大讲堂的一个厅，当时叫多功能厅。哎，我去，我就觉得挺好的呀，广告也打出去了，是都赠票嘛，票也发出去了。哎，这个400多个座怎么就来了100多观众？是不至于啊，我觉得当年自己很有名气了，也是自己认为是著名青年指挥家了。哎，给我气的。后来发现不对，时间选的不对，就是开那是真正的开学季，就9月初，我们信誓旦旦的冲一把，让新生都知道我们团存在。后来发现那场音乐会。那天是报到时间，家长都带着孩子去吃饭去了，没有人听你音乐会的。拿到票的之后呢，只是拿到票了，他不一定有时间来。所以后来稍微复盘了一下，尽管观众很少，但是本身互动还是有的，确实比预想中的要遗憾一些。也不算谈不上沮丧，校园环境嘛，就是什么都能接受。对，有的。
1: 在合肥音乐季呢？
0: 合肥音乐季还好，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这么沮丧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什么情况，就是音响效果不好，我觉得那个那是那个小事情了。其实音响效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去调的话，当时去调也来不及了。
1: 对。你现在个人时间的精力分配，商业和合唱团，
0: 对，
1: 各占20%多？
0: 合唱团占总体精力的大约40%以内，接近40%吧，就是大约46%。
1: 你会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吗？
0: 对，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现在总体来说还是要发展经济。尽管我们现在城市万亿俱乐部了，还有一个上市公司都万亿市值了，但是不代表我们整个城市就经济上哪哪都好。那是一种表现。然后呢，实际我们还要更多努力，把城市的经济发展好，产业带动好，然后科技成果、老师们的成果能够有更多比例的转化。然后音乐呢，不会放弃，所以有这么一个46%的比例。对。
1: 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吗？合肥音乐季？
0: 这个愿景有点大。我广告哈，这个叫燃力书院，背后呢是我合唱团的名字。这个燃力书院呢，地点不在合肥，在徽州。我们说安徽嘛，安庆的安，徽州的徽。合肥是省会城市，这文化圈合肥人也会倾向于时不时的去徽州走一趟。我呢，因为
1: 这个离是离峤古镇的离吗？
0: 草字头。草字头放一个黎明的黎。是一个竹杖，是不是竹杖？就是藜杖，藜杖是一种很那个算是草本植物吧。这个广告怎么说呢？会徽菜长大了之后，它是一根很粗的那个木杖。古代的人呢，应该汉朝的时候之前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灯来点，然后晚上能照明看书。就代替蜡烛。不叫代替蜡烛，应该是蜡烛的先驱了。那个燃藜明志，读书向学。这燃藜书院呢，是在我们绩溪徽州，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在徽州绩溪的上庄镇。这个书院呢，是在民国时期的一个学校，也民国一个学堂。当时一个茶叶字号叫汪玉泰茶庄。他的一个家族在杭州经商成功之后捐建的家乡的一个学校，叫燃藜小学。曾经的燃藜小学堂。然后呢，现在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做成了一个文化的书院，叫燃藜书院。音乐季的孩子们有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到燃藜书院去进修啊，然后在山山水水里面去成长，写作业也行啊，也唱音乐会，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音乐厅的一个弄堂，
1: 很美好。
0: 对，这是燃藜书院。那我们的方向就是合肥音乐季的整个一个立脚点是在合肥，但首先是面向全世界的眼光，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的优秀的音乐表现形式跟作品。然后我们近的来说，有整个安徽的视角，我们在徽州有一个栖息之所，有一个增进修为的地方。对，那么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就是一个团温暖一座城，让一个城市音乐文化上有着不一样的表现，能够像曾经特别厉害的有音乐季的城市一样，有自己的真正音乐季，常年呢有计划的音乐作品的呈现，反复的去演奏演唱。
2: 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他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

0: 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所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爵士好男人的称号。接下来这首歌一定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吧，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心太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做最近比较红，按理来说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却是一首老歌了，叫做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元当中？因为它是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张韶涵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首歌是张韶涵在睡梦当中听到的一段旋律，然后呢就马上找来制作人讨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张韶涵第一次出现在《海豚湾恋人》当中那个懵懂的少女的模样呢？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画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五月份张学友60+演唱会在各地唱响，已经过花甲之年的他在舞台上依旧是魅力四射，黎明也踏上了他的演唱会之旅。那个属于四大天王的黄金时代好像依然没有翻篇。1992年，东方日报首次提出了四大天王的称号，之后在很多的活动当中被使用，四大天王这个词也被广泛的传播下去，而这个称号也成为了最火爆的象征，以至于在很多年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繁荣景象，四大天王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独有的印记。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四大天王港乐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 Jackie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用这首歌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四大天王港乐黄金时代延续至今的传奇。1992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颁奖之前，主办方特意安排了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让当时四位人气最高的男歌手站在写有四大天王的牌匾下合照留念。谁能想到这一看似搞笑的仪式拉开了四大天王称霸香港乐坛的序幕。这一年的五月，一档报刊报道了有一个关于太阳计划的新闻，后来成了张文新封王之说的有力证据。张文新是谁呢？他是后来香港中文台的台长。六月，时任太阳计划节目顾问的张文新在活动现场就贴出了一张香港致爱心四大天王结盟仪式的横幅。这场活动当中还有在张学友演唱会上亮相几分钟震惊全香江的关之琳。这四位年轻人身穿印有太阳笑脸 T 恤，对着镜头笑着拍照，这就是四大天王的第一次同台，也为后来的颁奖典礼埋下了伏笔。合作当天，他们合唱了主题曲《太阳精神》，还因曾志伟之邀向青少年们发起倡议，算是最早期的捆绑销售的行为，也是一种炒作。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各方面都是顶级的存在。刘德华算是四大天王之首，但是他从来不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1985年，刘德华推出了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乐评人讥讽他公鸭嗓也配唱歌，他却在录音棚里较劲儿到凌晨，硬是把情感的禁区打磨出了金属般的

刚刚听到的就是刘德华的情感的禁区，笨鸟先飞。刘德华总会比别人勤奋一点，刚出道的时候他会各处找寻演戏的机会，那个时候难兄难弟正在拍摄，谭咏麟、曾志伟就在这个剧组当中，他们正在为造型师不够发愁，为了得到更多的机会，刘德华就自荐给他们做造型。为了展示自己的技术，刘德华给新艺城的老板泰迪罗宾剪了一个海军头，获得了一致的好评。第二天曾志伟要赶6点的通告，刘德华5点就赶到了曾志伟的家里。凭借着这份认真，刘德华得到了一些机会，并在不久之后迎来了自己的成名作《投奔怒海》。周润发和林子祥同时推荐他来出演，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从语言到举止，刘德华揣测了很久，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这部剧之后，刘德华邀约不断，周润发告诉他不接不会红。1988年到1992年间，他每年都得拍10多部戏，仅1989年一年，刘德华就接拍了16部电影。到了2000年，刘德华已经拍了100部电影。1990年《可不可以》这首歌斩获了10大中文金曲奖，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青涩转向成熟。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四大天王港乐黄金时代延续至今的传奇》。在1990年，《天若有情》让他达到了演技的分水岭。他饰演的华帝骑着摩托鼻血狂飙的镜头，成为了亚洲青年的集体记忆。刘德华可能不是四大天王里面唱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跳舞跳得最好的，更不是长得最标志的，但是一定是最努力的。到了1992年，毫无疑问，32岁的刘德华成了四大天王之一。要说出道40几年经久不衰歌神的名号一直响亮的，那一定就是张学友，也是四大天王里面在唱歌上最不容置疑的那一个。张国荣说，张学友是我最欣赏的艺人，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前一辈所有的歌手，是几十年来没人可比的。学友唱功堪称一流，被评为亚洲歌神一点不为过。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对事对物都很努力，声色细腻高雅，让人听了回味无穷。张国荣说，他说，我认为歌手的唱歌水平应该如行云流水，张学友不仅如此，而且呢，细腻如丝的声音让人听了十分的陶醉。这可以说是张国荣对张学友非常高的褒奖了。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四大天王港乐黄金时代延续至今的传奇。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谭咏麟说，张学友是整个华语乐坛的支柱，是华语唱片销量的保证，是自己最看好的一位歌手。张学友其实也曾经遭遇过事业的低谷。1988年3月，他遇到了歌手生涯的滑铁卢，发行的粤语专辑《昨夜梦魂》中，在香港的销量只有几千张。不仅如此，在那个颜值高于唱功的时代，外形不太好看的他发展备受挫折坎坷。于是呢，他开始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吧，并且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媒体也多次传出不利于他的一些负面新闻。1988年3月，女友罗美薇在公开场合宣布和他分手，张学友这才察觉到生活的空白与绝境。事业上的重创和感情里的缺失相比根本不算什么。9月，张学友宣布戒酒。同年12月，他再次追求罗美薇。1989年，在发行了专辑《给我亲爱的》之后，他开始重新振作，并重返香港乐坛一线歌手的行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发唱片，就是白金销量，各大颁奖典礼上一直都有他的身影。张学友不是四个人当中最帅的，但一定是唱功最好的。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张学友的这首《给我亲爱的》。
1: 就算天空色彩不再艳，就算北风带走温暖，就算星星藏在远处黑暗，一生都不再思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恋给我

幻想，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恋给我热情。

告别了张学友，我们来说说郭富城吧。郭富城的四大天王之路呢，是始于一场意外。1990年，他因为一则台湾机车广告当中失身甩发的镜头爆红了亚洲，随后发行的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销量破了百万张，成为了现象级的偶像。这种曲线成名的路径在四大天王当中是独树一帜的。其他的三位，像刘德华、张学友和黎明，他们都是从香港本土崛起，而郭富城是从台湾市场逆袭回到香港，填补了香港乐坛的真空期。据说当时其实这个空缺呢是要给林志颖的，亚洲小旋风的名气够大，直到有了《对你爱不完》，毫无悬念的这个名额就给了郭富城。1992年，他携台湾积累的超高人气返回香港，签约华星唱片，并发行了首张粤语专辑《跳不完爱不完唱不完》，销量30万张，突破600斤，直接冲击了香港乐坛格局。尽管粤语歌坛资历最浅，但是他以独特的舞台魅力和前卫的形象迅速地站稳脚跟，后来的一次次的转型成就也不负四大天王的名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当年红到发紫的《对你爱不完》。

其实郭富城这两年也一直在做演唱会，而且呢都是场场爆满。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黎明。当时呢，香港有一句话说，你再火能火得过黎明吗？可见黎明在90年代的火爆程度。1991年的某个深夜，香港商业电台的直播间接到了一通电话，一名货车司机哽咽着点播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他说，我每天开车经过海底隧道，电台一放这首歌，我就觉得隧道尽头有光。那个时候距离黎明出道仅仅2年的时间，这首歌已经横扫了各大排行榜，甚至引发了内地盗版磁带厂商的疯狂翻录。深圳华强北的流水线上，工人们将磁带标签上的 Leon 错写成 Lion， 却意外地契合了香港媒体给他的称号“沉默的狮子”。那这头狮子正悄然地改写游戏的规则。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成名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前三。黄沾曾经调侃说，听众要的是心碎而不是音准。李天王最让人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凭借一己之力演唱会筹善款，争取到了现在孩子们吃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也就是俗称的小糖丸，造福了大众30多年。在香港大球场，黎明为儿童基金会筹款，当众表演用脖子拧钢筋。当富商加码要求用喉咙顶弯钢筋的时候，他青筋暴起完成挑战，次日声带出血失声2周。这种近乎自毁的慈善方式，让他成为了首位华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爱心大使。当同辈还在情歌赛道厮杀的时候，他已经带着 Sugar in the Marmalade 闯入了电子音乐领域。1999年的快乐2000 MV 里面，大家还记得他身着银色的太空服在虚拟的城市起舞。这种前卫的尝试比内地的电子音乐风潮早了整整10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梦回2000年，来听听黎明的这首 Happy 200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四大天王港乐黄金时代延续至今的传奇。没错，如今我们再提到四大天王，还是觉得是神一般的存在，不仅仅是曾经的人气，而是他们作为优质偶像的形象，唱歌跳舞演戏样样精通，全部都是用奖项验证过的。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一个偶像要肩负的责任他们也依然没有忘记。做公益促发展是现在任何一个爱豆都比不上的，他们的大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偶像的力量。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郭富城的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啊，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啊，大家伙平时呢都是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

今天周五啊，那市场的重要指数呢表现不好啊，都是绿色报收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指数报收在3930.12点，跌了11.97点，跌幅是0.30%，总成交金额9383亿，上涨家数1041家，下跌家数1228家，平盘家数86家。深圳成指今天报收在13516.97点，跌了108.15点，跌幅是0.79%，总成交金额呢是1.09万亿，市场家数1249家，下跌家数1567家，平盘家数113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286.55点，跌了25.99点，跌幅是0.78%，总成交金额呢是5036亿。科创50今天报收在1577.36点，跌了33.81点，跌幅是2.10%，总成交金额呢是741.9亿元。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动物保健涨了 4.27%， 农林牧渔涨了 3.61%， 航海装备涨了 3.10%， 白酒涨了 2.82%， 房地产服务涨了 2.81%。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子化学品跌了 3.50%， 能源金属跌了 2.89%， 半导体跌了 2.88%， 元件跌了 2.63%， 消费电子跌了 2.14%。好，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猪肉概念涨了 5.42%， 鸡肉概念涨了 4.89%， 水产概念涨了 3.10%， 酿酒概念涨了 2.84%， 预制菜概念涨了 2.76%。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啊，高带宽内存跌了 3.59%， MLCC 跌了 3.32%， 铜缆高速连接跌了 3.11%， 中芯概念跌了 3.06%， 光通信模块跌了 3.04%、科技今天的这个表现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好，我们来看一下个股上今天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4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有8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金牌优家投顾李贵宾。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李老师，周五啊，今天市场上午其实走的还不错的，但是午后这市场就一路往下啊，量能上今天也不行，虽然比昨天好一点，但也是刚刚过了2万亿的一个成交量。怎么看？
2: 啊，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走势呢是比较令人失望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早盘的时候，因为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嘛，也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高开，随后呢就是出现了高开，冲高回落，大概呢持续了5到10分钟吧。量能呢有一点利好吧，然后结束了几天的这种缩量，有一定的放大。短线情绪呢是分化比较严重的啊，虽然说呢前期的这种强势股在集体释放之后，释放风险之后呢有所回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连板晋级率是比较低的，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出现新的一些持续性的这种上涨的热点题材。板块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出现了这种热点延续一种轮动的格局啊，资金呢是偏向了这种有投机成分的吧，就是农林牧渔这一块儿。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技啊为首的这种进攻性的品种回落的幅度呢是低于预期的，包括今天下午的这种市场的回调，我个人认为呢也主要是因为这个科技呢没有起来。而防御性的品种刚才提到的像农林牧渔再度呢出现了活跃。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吧，继昨天分化之后今天在早盘的时候出现了回流。另外呢就是数字货币受到这种消息的刺激也是出现了高开。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看到美联储的一个理事吧放出了这种偏鸽性的一些政策信号。所以呢就是今天的这种资金呢还是在早盘的时候比较亢奋。此外呢像大消费啊地产大金融这些呢都是盘中有所异动。但是今天指数走弱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刚才说的科技没有起来。昨天其实在液冷这个题材啊确实有表现了，但是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就冲高回落了。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轮动呢依然是当下市场的主要旋律，科技和非科技之间这种短期呢仍然将去持续争夺市场的存量资金。指数呢大概率也会维持一个震荡吧。总之今天市场走的呢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失望，令人低于预期。我们期待的这种反转吧大概率呢还是要有所延后，主持人。
1: 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反转啊是需要延后的，这个时间周期怎么看呢？李老师，很难这个问题。
2: 这个反转什么时候能够起来？
1: 对，
2: 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就是找到这个市场这个弱势做多热情不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科技没有起来。科技呢是可以带动这种市场情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包括昨天晚上美国市场的这种上涨也是有科技带动的，包括日韩的市场它也是有科技带动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科技呢没有动啊，所以呢表现很弱。刚才提到什么时候反转，我们呢还是需要去观察科技什么时候去异动啊。如果呢能够结束这种弱势的调整，走出一个反弹，我们的这个指数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反转。 主持人。
1: 嗯，好，科技股今天的表现啊，大家伙儿应该都看到了，真的是比较惨烈啊，杀的是血流成河，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大家伙儿就在说这个科技啊，一直都是大头嘛，就是主线，对吧？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跌的情况？今天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很多投资者都在说啊，就是说他们有的手里面是有这个中继续创啊，还有新易盛啊，就易中天这样的品种，就是。怎么办？就一天跌了这么多点，十几个点，有一投资者说十几个，将近20个点了，就是现在真的是非常难受，因为本身他自己也是重仓在科技的，就明天要不要割？就周一要不要割？还是我们就是先等着，耐心的等着，安下来等反弹。
2: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平常的这种连线呢，基本上是在周二，今天呢是周五。到周五的时候啊，今天呢比较凑巧，我好像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没有提到，一个我观察到市场的一个效应，叫周末效应，叫周末效应，我简单和大家呢去说一说，
1: 好，
2: 也让大家呢在周五的时候不要过度的这种悲观，我观察到咱们这个市场在周五的时候资金呢往往会偏谨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参与这个市场交易的这个资金和这个投资者啊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参与这个市场的资金啊，不得不说，这种程序化的量化的资金啊占比呢是比较大的。而这个量化的资金，它更偏的是一种短线。他们有一个因子叫这种持股时间周期，我们说呢是时间因子，他们呢往往尤其是高频的这种量化，他们呢就是对时间因子的影响会比较大。我们想一想啊，今天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到周一9点15分开盘，这中间经历多长时间？这中间呢经历66个小时，时间呢是很久，所以往往我们投资者在周五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这种发现这种现象，早盘冲高，然后呢，逐步的这种回落。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最近15个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最近15个，因为我刚才为了说这个效应，我呢去统计了一下，最近15周啊。朋友们，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最近15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有11周都是下跌。都是下跌，上涨的只有4周。而下跌的概率达到了73%。所以呢，就是如果下一次啊，到周五的时候，朋友们，就是脑子里面呢要记住啊，如果在早盘冲高的时候。不要脑子一热就冲进去，往往呢会
1: 往往会被套住，对吧？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提醒我们投资者在周五的尾盘不要去轻易的割肉。
1: 好，
2: 也不要轻易的恐慌。你会发现，比如说过了一个周六周日之后，这个市场好像又活过来了一样。
1: 我又可以了，就像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加班非常累的时候啊，你好好洗个澡，对吧？认认真真的睡个觉啊，早上起来以后感觉我又可以了，又可以了，对吧？这种感觉，
2: 有这种现象吧？就是我观察到的啊，当然了，观点呢仅参考，
1: 供大家参考，
2: 我们投资者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
1: 好啊，李老师，您稍微调整一下话筒的方向啊，刚才有一段时间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
2: 是我们的信号问题吧？
1: 有可能是啊，您可能就是调整一下就 OK 啊。好，咱们接着聊啊，那科技啊，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表现了。那大家伙就想啊，这个金九银十啊，对吧？然后现在咱也不能闲着呀。那除了科技啊，哪些板块现在您在看，就值得我们去关注？
2: 就是还真的是没有特别看好的
1: 就看科技是吗？
2: 因为我们比如说以最近的这种农林牧渔来去看吧，
1: 嗯，
2: 你大家可以去看啊，农林牧渔整个板块它一天的成交量，比如说今天是多少呢？大概呢是500亿不到。
1: 嗯，
2: 啊，它的这种这种行业的这种承载的资金呢，它比较小。
1: 嗯，
2: 而有的像科技的一只龙头，可能它都有几百亿的成交量，啊。所以呢，目前这个市场比较弱啊，比较弱。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就是
1: 耐心一点，对吧？
2: 啊，对，耐心一点，
1: 别瞎做。
2: 然后，啊，尽量呢还是少动，
1: 嗯，
2: 啊，少动。
1: 好啊，就是多看少动。
2: 嗯
1: 嗯，那您觉得就是到了这个中旬，就16号、17号，这个议息会议落地之后，对市场会不会？有影响，或者影响的程度会有多大？
2: 啊，朋友们，我在这个，
1: 嗯，
2: 就是你提到这个加息的，他们可能要加息的问题啊。
1: 对，是的，嗯。
2: 那这个时候我要重点讲一讲。
1: 嗯，您说，嗯。
2: 比如说前段时间，他的那个美联储主席对吧，沃什呢，
1: 嗯，
2: 说有可能会，就是大概率可能会加息。昨天晚上呢，他那一个理事叫沃勒吧，然后呢，
1: 嗯，
2: 他又说可能就是不会加息。朋友们，我们不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从他们这种行为上去分析一下。他如果要是想加息的话，他就到时候他就加了，他提前他不会，不会
1: 放效应出来，
2: 就是，
1: 对吧？反反复复的。喂，李老师，哎，您的喂能听见吗？哎，现在声音清楚了，
2: 可以听吗？
1: 哦，现在可以了，对，
2: 啊，
1: 刚才不清楚，您就保持现在的这个，好好换一个方向 ，OK， 嗯，
2: 啊，
1: 好，
2: 这个加息问题啊，啊，
1: 他不要加，他就直接加了，对吧？他就不会反反复复的，
2: 是的，
1: 嗯，
2: 是的，他就像一根弦一样，然后再波动你，啊，这样呢，他叫预期管理，比如说今天晚上他又出一个非农的经济数据。
1: 所以咱是不是别太把关注点放在这儿？
2: 啊，真的不用去关注他这个东西，
1: 对吧？咱就好好的去搞好自己的操作，这是最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我建议大家呢，尤其是像我是学经济学出身的，
1: 都
2: 搞不懂这个东西。
1: 嗯，
2: 你如果太关注他的话，
1: 普通股民的话就更难了。是是是，嗯。就是科技内部的话，我们也要做自己熟悉的，因为之前我记得您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的投资者说过，就是千万不要做自己不熟悉的，你都不懂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碰，对吧？咱科技里也做自己熟悉的，
2: 啊，
1: 但这很难
2: 啊
1: 嗯，
2: 那就不做嘛，对吧？
1: 那我们又觉得这个方向能挣钱的呀，这问题不就在这儿吗，李老师？
2: 忘了啊，可能大家忘了我周二给大家的建议了。
1: 嗯。指数，
2: 研究指数，啊，
1: 买指数，对吧？好，
2: 对啊，研究指数不就行了吗？
1: 好好，别想那么多，对吧？
2: 是的，
1: 想做咱就好好做指数。
2: 对，
1: 嗯，好，行。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节点，我们的仓位怎么样来控制？
2: 啊，仓位就是半仓吧，就是做到一个这种有利的一个仓位，
1: 就是四五成的这个仓位。
2: 对，也不能过度的重仓。
1: 嗯嗯嗯，也不能没有，对吧？就是这样。
2: 嗯，是的，你说，因为我上次我们说了啊，
1: 嗯嗯，
2: 我们的这种市场有可能会变成呢，就是快速下跌、缓慢攀升的一种格局。
1: 嗯，
2: 如果你一点仓位都没有的话，也可能会错失一个行情。
1: 嗯，好，就是保持4到5成的一个仓位啊，等待反转的来临。嗯嗯，
2: 是的。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2: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3: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4: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3: 好，小美，这100块。
4: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3: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4: 怎么啦？你想干嘛？
3: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4: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3: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4: 那当然啦，
3: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4: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3: 哎，是，哎，想起来了。
4: 对了，大胖，哎，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3: What do you say？
4: 吃吧吃吧，吃吧，啊，都好吃的哭了。
3: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股票的类型之国家股。在我们国家呢，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将股票进行相应类型的划分。而国家股就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而形成的股份，包括公司现有国有资产折算成的股份。在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原来有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从性质上来说，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在改组为股份公司的时候就被折成了国家股。另外呢，国家对于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投资也会构成国家股。国家股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机构持有，或者是根据国务院决定由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或机构持有。国家股从资金来源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现有的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时所拥有的净资产。第二是现阶段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向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的投资。第三就是经过授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经济实体性总公司等机构向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投资。比如说，以国有资产折价入股的，就必须按照国务院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资产评估、确认或者是验证等相关手续。国家股是国有股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国有股权行政管理的专职机构。国有股权可以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持有，也可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持有，或者是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政府委托其他机构或者是部门来进行持有。国有股股利的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督收缴，依法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来安排使用。国家股股权可以转让，但是转让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有不少投资者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呢，喜欢基金定投这样一种投资方式，觉得它呢省时又省力，可是又觉得每个月如果定投个100块钱挺少的。其实每月定投200块也不算少了。
5: 问大伙儿一个问题，每个月200块钱咱能干点啥？点一顿外卖，满足一下口舌之欲，或者呢买2把鲜花装点一下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美化一下环境，这是我能想到的啊。可能很多朋友花就花了，压根儿就没考虑到200块钱花哪儿去了。如果说你每个月不花这200做定投，一年能挣多少钱呢？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每个月才定投200有什么理财意义呀？ 你可别小瞧每月定投这200块钱。我们都知道，基金定投又叫懒人投资，一般就是指定时定额的投入基金，比较省时省力，而且很方便，还能够分散投资的风险。每个月200块钱做基金定投，你花了也是花了，是不是？你做定投是不是来得更有意义一些呢？很多投资者坚持不下去，会觉得基金定投赚钱是比较慢的，更何况每个月投200能挣到什么钱呀？告诉您，基金定投一般是比较适合投资波动比较大的指数基金，这样是可以增加你赚钱的可能性的。我给你算笔账，假如每个月定投200，那么一年的本金是2400，如果是5%的收益率，那么3年之后你的本金就会有7944，如果是10%的收益率，那么就是8738。怎么样，赚的收益是不是还不错呀？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基金理财都有风险，所以呢，无法确定基金在未来是涨还是跌。刚才我说的是假设的情况，是假设你选了一只好的基金，行情比较好的情况下。当基金行情不好的时候，基金出现持续性的下跌，那么就是会有亏损的情况的，这点还是要注意的。在我们做基金定投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它的原理。还是打个比方吧，假如你花了5块钱买了5根棒棒糖，当时棒棒糖是1块钱一根，对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棒棒糖开始做优惠活动了，5块钱你可以买到10根了。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棒棒糖又恢复了原来1块钱一根，你又买了5根，这样等于是你花了15块钱买了20根棒棒糖。本身呢，20根棒棒糖应该是20块钱，对不对？但是你通过高点低点的买入，不知不觉当中就挣了5块钱了，这就是定投基金的原理。
4: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6: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徐坤杰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专业课程买卖点判断小技巧。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看卖。有人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我觉得买卖其实都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光会买不会卖也不行，光会卖不会买也不行。把我总结了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判断买卖点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公司在反弹，有很多公司会这种，总是连续拉涨停以后，就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该买。有时候就因为超跌反弹之后出现连续拉涨停，这很正常。就出现连续拉涨停或连续大涨以后，开始突然间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量，就是成交量突然间放大，而且出现高开低走的阴线。在这个时候大概率有时候会出现回调的一个走势。在这个时候的话，一般我觉得就纵使你一开始早上没卖出，在下午尾盘的时候也考虑把它给卖出，因为大概率有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后边出现回调的概率还是比较多的。

先放大量，然后高开低走，第一棒就是要考虑把它去卖出。好，再讲一个，这个就是当在某一个位置，它就是虽然迟迟不能突破，哎，它多次到这位置，每次到这位置都下来，每次到这位置都下来，但而且成交量还逐渐萎缩的时候，那么后面一般大概率会有回调出现。经常这种走势也都是经常常见的，就每次到这位置冲高就回落下来，每次到这位置冲高回来，然后后来开始成交量还缩量了，然后后面开始出现了一波回调。像当出现这种走势的时候，也都是考虑要去卖出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这种都很容易，比设施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大家就是属于压力，就是在某一压力迟迟不能突破的，要考虑卖出，而且成交量还在逐渐萎缩，成交量逐渐萎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卖出信号。然后再有就是，当股价在经过持续回调以后，开始出现这个十字星，然后这个十字星的话就开始伴随着小阴线、小阳线开始出现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开始横盘走平，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考虑是一个建仓或者买入的一个信号。就但这种走势一般多在低位出现，就是经过持续回调以后出现这种走势，大概有时候可能会经常会发动一些小的反弹行情。一个股票，它一旦就是说出现股性活跃之后，那么它在短期内，它可能会在这位置反复的进行争夺。那在这争夺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我们做差价的一做波段的一个好时机。有人说做差价，怎么做差价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些技术的方法啊，来判断这个做差价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卖出的时候，通过咱们讲的顶背离和底背离的这种方式来判断卖出。然后呢，再根据它的这个就是支撑啊、压力啊来判断，买回来或者卖出去就可以了。啊，还再有一个就是关于地量低价的一个判断，就是当经过持续回调以后，就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近期的一个地量，一般地量都会伴随着小阴线或者小阳线或者小十字星出现。当出现地量，包括这样也是经过持续回调以后，然后出现地量，地量一般都是近期的一个最低量。当出现最低量，就地量出现之后，那在这个位置可以考虑买入，然后很多时候呢，在后边就会出现一波反弹的行情出现，就是地量低价，这个在咱们 A 股市场上其实应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用的也比较多也比较广。有时候我们这个说缩量太狠了，缩量就急剧缩量以后，就是它持续缩量，持续缩量，一开始上涨，好，持开始上涨是有量的，然后后来开始缩量，缩量下跌。在缩量下跌的过程中，千万，我个人觉得千万不要去买，尽量不要去买。为啥？因为缩量下跌过程中，它中间可能还会有反复。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它出现地量了，再考虑去建仓，然后地量买入。当它成交量开始放大，放大后边，当成交量不再能够继续放大的时候，量价不能像这样，量价不能齐升了，就开始出现回调了。就是地量低价，然后量价齐升，量价不能齐升的时候，就是考虑要，你看在量。量价不能齐升了，就不再成交量不再变化了，不再变大了，那么就卖出，开始回调，回调，回调，在回调的过程中，不要去买入，然后当它出现地量了，像那种地量非常小的量了，然后再考虑去买入，做一波反弹行情，反弹行情，然后就是按咱们刚才讲，到这位置持续突破不了，卖出，然后再等到这个地方，哎，到这个年线的支撑位了，然后开始有小阴线、小阳线了，然后成交量又也基本上相对低点了，地量了，哎，买入。买入之后，然后到这地方成交量又上不来了，好，把它卖出，就反复就这样。你只要把这一波的每一个波段做好，其实一个股票你一年收益应该还是非常可观。就是这是地量低价的运用，就是在经过它持续下跌以后出现地量了，那么是买入的一个信号。再有一个就是，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方法，就是经过长期下跌以后，就底部开始持续放量，那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买入的一个，因为如果说只是一两天的放量，那么还不能证明资金开始介入这个股票。如果它能够持续放量，证明资金开始介入这个股票，这个还是意愿非常强的。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开始在它这个回调的过程中，进入这个板块或者进入这个个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要看，就是这个公司啊，它的这个题材，也结合咱们刚才讲的题材和预期也比较重要。如果说一个公司它的这个预期啊，包括题材也很一般，那么它的行情可能也不会说
持续这么长时间。

我再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上升的器型雏形，不是上升就是器型排列的，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它的小高点是在不断的抬高的，但是挪动的很慢，挪动的很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贴着它的这个下轨做差价，就是每次到这个地方下方，就是均线这个支撑位置可能是一个半年线啊，或者说季线的位置，就刚才讲它，因为它是一个不是太规则的这种。多头排列就是震荡向上的走势，可以先一开始贴着它做差价，就是每次到下方这个支撑了，哎，可以去买入；到下面的压力了，去卖出。然后呢，什么时候可以加仓？当它突破了它的这个器型，在加速突破或者这一天就可以，或者第二天可以考虑去加仓，而不要再去这个做差价卖出了，因为它这个形成突破的时候。说明它的股价短期内要形成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在这个时候应该加仓，而不应该再去卖出。啊，在没有有效的突破之前，还是要以做这种差价波动为主。在我们 A 股市场上，这样的股票也非常多，尤其是一些慢牛走势的股票非常多。就慢牛走势的股票，就是如果说你做不好，把握不好，那你可以不做差价。什么时候卖的？就当它加速突破以后，涨个几天了，就成交量的变得非常大了。在这个时候，就量价不能提升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去卖出了。这是关于这个上升的这种器型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标志。啊，再有就矩形整理之后的一个跌破卖出，主要就是在一个箱体震荡整理的过程中，在中间，哎，你也可以考虑借助它的支撑做的差价。但是说一旦跌破它的这样的一个下轨，就考虑要去卖出了。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做波段了，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买入了，对吧？但是呢。它在这样跌破了它的一个下轨的一个支撑，那么这样考虑卖出或者说不再买，因为我们是做差价的，最好的方法，我个人觉得就是做差价。做差价就是纵使不突破，对我们也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在高点卖掉了还没有买回来。正常来讲跌的是位置，但是它跌破了下轨，那我们就不要再接回了，把它这个放弃这个股票啊就行了。这样的股票其实也非常多。再有一个，这就是比较小的一个 K 线看涨吞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经过一个持续的下跌以后，出现了一个这个，比方说这个阳线吞了小阴线或者小阳线或者十字星的走势的时候，在这种走势出现的时候，那么将会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看涨形态，就是买入。就我们也可以找一些个股来看看验证一下，就是很多股票也是这样的。经过持续下跌以后，包括刚才讲的小阴线、小阳线的排列都一样，这种这个 K 线吞没的走势其实非常多，这都非常细，可能有时候大家平常也不一定注意。再有就是，如果说一个股票，这其实还是和咱们刚才讲的这个空头排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的一个股票就是某一个压力位迟迟不能突破，而且上方的均线非常多。纠结到一起很难，短期内难以突破，建议了这样的股票可以暂时先出来，因为这种股票做不好的话，它可能就跌回下去了。那在这地方的话，可能就需要我们考虑下不再去卖出了，不要再去恋战了，因为它随时像这一样，哎，突然间本来在它上方了，但是迟迟不能突破，开始跌破了短期均线，形成非常标准，在这地方是多空的排列纠结之中，上去半年线年线了，可能就是多头排列了，跌下去就是空头排列了，在这样一个纠结的过程中。可以选择考虑卖出，这是关于一些这个简单的通过盘面、K 线、均线的一些买卖点的方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在这里。今天的话就给大家简单的分享这么多。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早在十六世纪，人们就开始梦想航行穿过地球头顶上的北冰洋，拉近东西方之间的距离。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加速融化，北极航道正成为一条各国争相拼抢的捷径。
7: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6: 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以及目前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的中央航道。如今通航时间最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是东北航道，它主要沿俄罗斯北部沿岸跨越北冰洋，向西穿过巴伦支海进入北欧大西洋，向东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太平洋，夏季可用于商业通航。但西北航道也同样牵动着世界的敏感神经。
8: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6: 资讯有故事，关注北极航道，当神秘冰海成为世界航运新焦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年八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北冰洋的边缘海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足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而在今年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时刻，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2026年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它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7: 预计抵达北冰洋时，冰层将完全融化。如果尚未完全融化，我们将绕道航行。
6: 这是泛星宏图号船长徐明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 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11%。泛星红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积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此次泛星红图号试航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北极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泛星红图号抵达欧洲后，预计将于9月9日停靠英国最大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9月11日停靠荷兰鹿特丹港，9月15日停靠波兰港口格但斯克，再沿原路返回韩国釜山。这是一条抄近路的航线。原本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这条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而除了抄近路，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物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我们来听听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的分析。
9: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不再武装在红海制造威胁，而由于加通湖缺水，巴拿马运河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减少，因此你必须有一些替代方案。事实上，局势的动荡已超出控制，海上航线正在不断被重新规划。
6: 就在泛星红图号起航前一周，今年8月15日，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等枢纽。 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出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目前俄罗斯在推动北极航道试水方面已经迈出重要步伐，2025年10月，首艘从中国经北极航道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艘载重近2.5万吨的集装箱船于去年9月23号从宁波港起航，穿越北极航道仅用20天即抵达目的地，比穿越传统航线的时间缩短了一半。2025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在北极航道沿线大兴土木，自西向东看来，主要涉及5个重要港口，分别是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北端的摩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极北地带的萨别塔港，位于西伯利亚的杜金卡港，位于远东的普罗维杰尼亚港。俄罗斯政府致力于把这5座港口打造成北极航道沿线支点，为航道运营提供后勤保障。根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公布的资料，2025年北极航道的货运量为3350万吨，按规划2035年前货运量将超过每年2.7亿吨。有报道说，到2035年前将有11艘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航道运营，高破冰级船数量将达100艘左右。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评论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北极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今年8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公司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一家西方媒体还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因为北极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表示，
9: 我认为东北航道被赋予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俄罗斯、对其他寻求替代航线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
6: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芝绘制了一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由此露出了真容。此后，一代又一代探险家踏上北极探险之旅。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 加拿大国防部前工程师大卫·伊格尔斯回忆说，
10: 一系列横跨北极的雷达站，从阿拉斯加经加拿大格陵兰岛一直延伸到冰岛。美国人设想，这条预警线可以探测到飞越北极、威胁北美城市的敌方轰炸机。
6: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极地战争》一书作者肯尼斯·罗森分析说，
8: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减少了，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里，一切都是以和平与合作为前提。
6: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的覆盖度急剧下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说，过去十年是北极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数据显示，与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面积相比，2024年9月45年后，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当年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也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表示，
7: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6: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极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毫无疑问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当地时间2026年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给安大略湖改个名字，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即表示反对，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美国记者安娜·斯图尔特分析认为，改名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9: 美国总统想给安大略湖改名字，改成美国湖，可不能只看表面，这是美加贸易战的最新攻势。
6: 最近，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的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 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拜尔斯认为，
11: 双方争议点在于加拿大是否完全有权决定哪些船只可以通行。加拿大主张这片水域属于内部水域，对其拥有完整管辖权。
6: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美国萨乌瑞吉纳大学学者利奥塔说，
7: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6: 1988年，美加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不久前，特朗普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51个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北极西北航道。早前，另一个美国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好位于北极西北航道的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曾对媒体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认为，如今的北极毫无疑问已成为一个双高热点。
12: 15年前，人们会说北极的特征是高纬度、低紧张，而现在应该修改为高纬度、高紧张。
13: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6: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生死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和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是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方面也迅速回应，使得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那么本轮军事冲突会不会升级？
1: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0: 五角大楼内部自己揭短，发出了美国对伊战事难以为继的预警，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会如何演进？
2: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
3: 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0: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伊战事波澜再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三天内美军对伊朗开展了两轮袭击。当地时间8月30号深夜，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发动了袭击，而在约2小时后的31号凌晨，伊朗军方便宣布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迅速的反击速度表明，伊朗军方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1: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0: 根据伊朗军方公布的多份声明，伊朗的行动目标包括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具体包括使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基地，使用无人机打击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等等。约旦军方发表声明称，8月31号凌晨拦截了巴美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方面的消息则显示，几乎所有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导弹均被拦截，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失。阿联酋国防部则只确认了由一架无人机进行的袭击，否认了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8月31号稍晚时就美军遭袭作出回应，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

0: 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遭袭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伊朗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他说，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进行报复，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那么美伊本轮战火为何重新点燃？美国媒体大多将此次行动视为美伊军事对抗重新升温的重要节点。美联社指出，美军空袭结束了一个多月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局面，也打断了特朗普政府近期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的政策调整。《华尔街日报》则将其称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场猫鼠游戏，认为美国在争夺海峡控制权的同时，也承担着重新将冲突推向热战的风险。表面看，重新开火的直接原因是伊朗试图布设水雷以及随后袭击美军基地，但更深层原因则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据美国方面8月31号消息，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美方分析称，修剪草坪计划一直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美方消息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1: 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有限的，还是重回全面战争？
2: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美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贝森特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说，
3: Iran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伊朗正在关注美国所要承受的经济代价，留意我方石油储备不断萎缩。 伊朗在做什么呢？他联合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不断加紧挤压石油供应，换言之，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之上。
3: Its foot on our economic throat.
0: 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5: Apart from the tactical achievements, strategic goals,
6: 美以除了战术层面取得一些成果，战略目标全部落空。第一个目标是推翻伊朗现政权，第二个目标是摧毁伊朗导弹能力。而事实是，从战争开始直至美以宣布停火的最后时刻，伊朗一直在发射导弹。
0: 当地时间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9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本周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
7: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announce a bank sanction this week.
8: 我们很可能在本周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下周还会宣布另一项。我们正就此与盟友沟通，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巴林均已表态，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要在经济上遏制伊朗，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谅解备忘录未能奏效，根源在于伊朗方面并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我的任务是确保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意愿，并且非达成协议不可。
0: 贝森特透露，美国还在考虑将航空租赁企业以及其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业务往来的实体纳入打击范围。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主导的谈判方式行不通，并且提醒欧洲不要与美国为伍。
9: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只要他们继续如此行事，那么除了目前已有的结果之外，他们必然不会取得任何新进展。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立场摇摆，言论反复，策略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放弃运用在战场上或外交上的全部力量。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筹码，借此博取美国的尊重，确立自身地位，那就是严重误判。这是对欧洲国家的善意提醒，切勿落入圈套，不要盲目遵从美国的非法指令。
0: 不过，相较于美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的自信，美军内部对继续推进对伊战事则显得力不从心。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
10: Well, number one, we have nothing else in mind.

0: 首先，我们没有其他的打算。其次，我们非常受尊重，没有其他人会蠢到这么做。第三，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弹药和军火，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调拨。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相对较小的战争，这不是一场大战。你知道，钱都花在乌克兰了。如果说到短缺，弹药确实被大量消耗了，但我们拥有巨量的、无限量的中程和老式装备，它们同样非常强大，数量无限。我们现在只讨论所谓的精英装备，及最顶尖的武器，即使是那些，我们的情况也非常好。我们总是可以从他处调拨，不过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
1: 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据文件披露，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另一方面，有关因对伊朗战事而库存见底的美军防空拦截弹，美国方面也传出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其已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2项关键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按五角大楼的说法，这2项协议将使美军重要的防空拦截弹产能得到数倍提升。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前美国防部仅是同军火商签署订单，合同财务条款也尚未披露。至于后续弹药生产涉及的扩张产线、实际投产等，仍需要时间，且具体执行也取决于国会每年的拨款情况。因此，美军拦截弹库存短缺的状况恐仍将维持较长的时间。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本次美伊火力互射打破了1个多月以来双方暂时的军事冷对峙，也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随时可能重燃。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军当前自身暴露出的资源不足，以及伊朗长期处于被美国封锁与压制的现状，都制约着双方重启大规模战争。
2: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1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

0: 恢复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可能，但在军事打击再度发生后，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已不只是伊朗会否报复，而是其报复的目标、规模以及美国如何界定下一次行动的红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客观来看，这次的冲突必将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
1: 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0: 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

0: 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我是怡子哦。
0: 熟。你说
1: 你感受到了我即将迎来周末的这个欢乐状态吗？
0: 有。
1: 今天又终于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了阳光。
0: 哦。秋高气爽，
1: 所以今天是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刚刚已经看到有些
0: 咱们要回去洗澡爷了，
1: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是说他第一次放周末的感受，像小兔子刚刚从笼子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0: 这样的。
1: 当然今天是周五哈，我们一般周五呢就说一点吃喝玩乐轻松一点的话题。那么今天呢也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话题。四个字。
0: 吃喝玩乐，
1: 粗茶淡饭。就是俺们现在呢
0: 吃的都不叫，
1: 也要考虑一下，第一考虑一下经济问题，第二考虑一下身体健康。
0: 主要是
1: 也不能顿顿都那么，
0: 其实

0: 最主要的就是考虑身体健康。
1: 就
0: 啊，卤，你不能用卤这个字吗？
1: 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对你个人而言，什么样的饮食算是粗茶淡饭？
0: 啊哈，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
0: 不不不，每个人对于粗茶淡饭的标准啊，定义不太一样。
1: 相对简单，但暖心暖胃，就是它不会让你吃的有负担。因为我们现在吃很多东西，
0: 他跟你讲啊、哦，我觉得今天吃
1: 都有点负担。
0: 今天吃大螃蟹就是粗茶淡饭喽。
1: 啊
0: 啊！
1: 什么家庭？
0: 那你
1: 大螃蟹算粗茶？你也要考虑经济，也要考虑身体，两个方面。好啊
0: ，OK 啊，
1: 嗯，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聊一聊你的粗茶淡饭。
0: 另外，在今天6点钟之后，我们的新花 KTV， 又开始了。
1: 嗯，今天是周五，新花 KTV 呢是只有周五才会开始的一个环节，
0: 是，
1: 就是请大家呢在一些这个唱歌的 APP 当中把歌唱完，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6点钟之后那个时间，就听你们唱歌。
0: 哇、哦，
1: 我们歇会儿。
0: 你想一想，
1: 或者跟着后面唱一会儿。
0: 哎，一般怡子呢，他碰到自己熟悉的歌曲的时候呢，都是会跟着后面唱一会儿。
1: 怎么搞嘞？
0: 就碰到他那个年代的歌了以后。
1: 对，就怎么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能去 KTV 了。
0: 我们两个现在去 KTV 的经济能力也没有了吗？虽然我确实身背贷款，但也不至于说
1: 啊、嗯，好好，
0: 你要不行的话，我改天我带你。
1: 我没有，我最近一次唱 KTV 就是在
0: 跟我们
1: 8月底
0: 啊。那你比我还多唱了几次呀？我最近都没钱去
1: 啊。另外，我们今天那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小题目啊，也已经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
0: 是，
1: 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的题目，你喜欢吗？你会做吗？你能做得100分吗？
0: 那你们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题面。今天的这个题面，说实话，有一点点的复杂。
1: 嗯，
0: 有一点点的复杂，
1: 嗯，
0: 所以你们要是能快速的答出来的话呢，算你厉害，
1: 又有点歌权是吧？
0: 啊，
1: 哦，
0: 有点歌权吧？
1: 好的，
0: 好，
1: 讲
0: 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快来呀！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鸽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1: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大胖，赶紧啊！再不吃马上命就凉的了。
5: 石头哥，你给我点了牛肉面，你自己不点，你不饿吗？
4: 哎呀，没事没事，我吊盘油盘凉拌黄瓜嘛。
5: 石头哥，你对我真好。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吃啊，命都凉的了。
5: 嗯，石头哥，你对我真好。
4: 怎样，命个好吃啊？
5: 好吃好吃啊！
4: 哎，
6: 菜来嘞！
4: 哎，放我这放我这放我这。
5: 不是，石头哥，
7: 你给你自己点了一只澳洲大龙虾。
4: 对呀、啊，我不就喜欢吃的东西吗？我们就好地壳啊！哎，你可吃饱了？
8: 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也想请我吃澳洲大龙虾？
5: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吃饱没有吃饱、啊
4: 哦。你还没吃饱是吧、嗯？啊，那个服务员，再给他来碗面啊，牛肉多放一点。
9: 我是叶大胖，从这以后，我每次吃饭都是等菜上齐了一起吃。
0: 来自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1: 现在是吧？就是现在。
0: 对。
10: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贯彻。

0: 这个讲什么呢？你可能给我解释一下，他在说什么？
1: 他说葡萄成熟了。
0: 他在 for 什么？
1: 他 for 葡萄成熟了。
0: 啊，现在葡萄确实成熟，现在葡萄硕大一个。
1: 啊，
0: 嗯，
1: 还便宜。
0: 好，来说一说你的粗茶淡饭，就是说，首先啊，你别动不动就搞什么多少钱牛肉这种事情。我觉得粗茶淡饭的底线肯定是花的钱不能太多，是不是？就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制作简单，但是你吃起来呢又比较爽口，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就是得劲儿，舒服
1: 啊。
0: 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
1: 嗯，花卷。
0: 哦，那是便宜，一个花卷现在多少钱？1.5块，1块钱。
1: 7毛。
0: 1块钱？怎么可能有7毛钱的花卷？
1: 哦，那就1块吧。
0: 嗯，一个吗？
1: 2个吧。
0: 干椰吗？
1: 配一点什么绿豆稀饭或者绿豆汤什么的。
0: 2个花卷配一碗绿豆稀饭，不觉得没滋味吗？
1: 所以我再要搞一块腐乳啊。
0: 啊，2个花卷，一碗绿豆稀饭，一块腐乳。
1: 嗯，
0: 就那绿豆稀饭煮起来就怪麻烦的。
1: 对，
0: 可能不吃了，就两块，2个花卷，行不行啊？
1: 你多少让我喝一点吧。
0: 腐乳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比较上头。我一开始呢，我小时候也不太能理解，就是我爸妈特别是我爸爸，怎么那么喜欢吃腐乳。后来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呢，
1: 你就发现你会确实特别爱他，
0: 有些事情他就
1: 喜欢，
0: 他就崛起了
1: 啊。
0: 对我来说，两样东西我能想到的，他一个东西代表着爸爸家族的口味，一个东西代表着妈妈家族的口味
1: 啊。
0: 一个呢，就是爸爸家族的口味呢，就是洋米面。大家知道洋米面是什么东西吧？就是它是米做的，但是它变成了面的样子。
1: 哦，
0: 老乡鸡里面以前有，不是现在有没有了啊？洋米面，但是呢，一定要鸡汤下
1: 啊。
0: 如果没有鸡汤怎么办呢？没关系，你搞点生抽，搞点盐，搞点鸡蛋丝，也能够调出那个味儿来。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洋米面。它这个东西呢，它还不太算粗茶淡饭，因为它得配鸡汤或者是鸭汤，反正就是得有点荤汤才好吃。
1: 鸡汤不就得麻烦吗？
0: 对，
1: 你要打浪那一只鸡，然后还要把它炖起来，炖了
0: 一般都是什么，那天中午你家吃鸡汤了
1: 啊、
0: 然后晚上就会吃这个
1: 啊，不是第二天早上吃，
0: 晚上那顿。但是呢，洋米面有个问题，它得先泡
1: 啊，
0: 就它是硬的嘛，它原来是硬渣渣的那种、啊，然后你必须得中午的时候就拿一些温水给它泡个2-3个小时，然后下出来才入口即化，
1: 啊、
0: 很好吃
1: 哦。
0: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家下不下，就是下不下年糕吃啊？
1: 啊，不下不下，
0: 就是那种。
1: 一般我吃年糕的时候都是炸年糕。
0: 你自己在家炸年糕吗？
1: 当然不算，我到外面买啊。
0: 对，就是我们自己家吃的时候，就是会把年糕切片，然后用水下着吃。如果中午再有点剩饭的话，再把那剩饭倒进去，加一点点盐，如果有一点小青菜再烫进去，非常的暖心暖胃，也很香，也很好吃，也很就是那种入口就软绵绵的那种糯感
1: 啊，
0: 也很好吃。这是我能想到的比较简单的，但是呢又你说光简单对吧，馒头一个馒头也能吃吃饱，
1: 是，
0: 但是就是说你简单的同时你又很安心，然后又很就觉得不错，这顿吃的很爽
1: 啊，
0: 对吧，得有一定的心理和情绪的安慰剂的作用。哎，我想到这两个，
1: 是这样，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粗茶淡饭，你们也可以就是怎么理解都是你们的事情、
0: 嗯、
1: 你们可以觉得吃这个东西呢有一种幸福感、
0: 嗯、
1: 也可以觉得但凡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又有一些悲伤，或者是吃这个东西
0: 想家，
1: 一吃到这个东西就觉得自己有点可怜
0: 啊、哦，这样理解是吧、哦、
1: 对吧、
0: 哦、
1: 也行，懂了吧，就吃哪一种都看你们自己，你们觉得哪一种算是正常的理解都行。
0: 这悲伤的情绪好像不是我想要表达的事情、
1: 啊、
0: 温暖吧，温暖的感受， 你的意思是我都已经沦落至此了，
1: 对啊，
0: 吃这个了是吧，
1: 只能吃这个了，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清汤寡水面啊，
0: 多少配点咸菜吧，
1: 不配。
0: 我如果那天我只有清汤寡水面，我一定会到楼下超市买一包榨菜，必然，要不然我就吃不下去。
1: 不搞点煮头肉吗？
0: 榨菜1块钱一袋，煮头肉嘞？
1: 现在榨菜1块钱买不到了。
0: 那你吃饭哈？你跟他说叫吃饭？
1: 知道，我就批发过。
0: 然后就扔那扔着了。好，看看大家的粗茶淡饭是怎么个事儿啊？啊，
1: 其实说午饭要一碗素米饭。
0: 嗯，就是米还要还有。哦，是那种你选
1: 素米饭，
0: 是指的是那种二米饭是不是？
1: 二米饭又是什么？
0: 二米饭嘛，就是一半大米一半小米嘛，
1: 就小米。
0: 哦，他你光吃小米饭啊？
1: 午饭一碗素米饭，但后面是卤牛肉片炒个红薯叶。大哥，你中间有卤牛肉片，这个就不算粗茶淡饭了吧？
0: 你家这个粗茶也太
1: 粗了吧？水果呢是梅子或者是李子，你还有水果呀？
0: 这个没有个半天时间弄不来这些东西
1: 啊，
0: 粗茶淡饭应该是半个小时以内就能吃上嘴的那种吧，对不对？
1: 甚至可能更快一点，15分钟等水开了，把面条丢进去一把，然后直接开始吃的。
0: 对啊，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1: 橘子说，晚餐呢是稀饭馒头，中午呢小炒一小碗饭，
0: 嗯，
1: 早餐呢一个玉米两个鸡蛋，
0: 哎，这个算，
1: 这个就粗茶淡饭，
0: 比较简单一点，嗯
1: 啊，
0: 这一说我喜欢喝粥味。车粥这件事情就是极其简单，但是暖心暖胃，
1: 啊，
0: 但是对血糖不好。
1: 是，我现在都已经很少喝粥了。
0: 喝粥这个事儿，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你这个水开了，什么粥开了之后你还得看着。现在有个好东西叫
1: 电高压锅，
0: 对，它可以预约，就头天晚上给你预约好，第二天早上一按就可以喝热气腾腾的粥了。
1: 有
0: 啊，这个是确实挺好看，挺好的。
1: 扛锅铲说炒酱豆、死面饼和稀饭。
0: 嗯，
1: 炒酱豆，皖北的朋友，死面饼，那个酱豆把它刷到面饼里面，
0: 嗯，
1: 然后再配着稀饭啃。我对于山东的那个煎饼啊，包括我也会看短视频里面经常看到的北方地区啊，他们烙的那个煎饼啊，不是都是特别硬的那种吗？
0: 嗯，
1: 他们都卷，就是几张饼卷在一起了以后，把东西把它垒齐，然后把它摆在中间，然后左卷右卷这么一卷，卷了以后呢，然后就拿牙这么硬啃。你觉得他们那个啃那个饼真的好硬，
0: 就是牙口好好。
1: 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你们有吃过那种山东？
0: 你讲那个像纸一样的那种煎饼，
1: 就是一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家里我姨父以前在山东当兵，然后他有的时候休假回来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带这个，当成宝藏一样的拿到我们小朋友面前，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吃。但其实它里面不是卷大葱嘛，然后还有蘸酱呢，
1: 大葱和蘸酱都，
0: 它不是刚光吃那玩意儿，
1: 有干吃的
0: 啊，
1: 有干吃的，
0: 一点不声张，女士
1: 一点不声张吗？
0: 他说馒头加稀饭然后再吃咸菜，无聊的人说我妈做的都行，我不挑食的。
1: 嗯，
0: 然后茉莉说一勺非油炸肉食，一道非油炸肉食，一道蔬菜，我觉得算是粗茶淡饭，很简单，可以一直吃。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讲实话我还是喜欢吃红枣肉加烫芹菜
1: 啊，
0: 红烧肉
1: 加
0: 烫青
1: 菜，你这个听着感觉就不太像是粗茶和淡饭呢。爱上草原，爱上你，讲的是自从上周末去体检，我的血糖飙到了6.35，你才6.35，兄弟没事了。
0: 你告诉他，告诉他你的血糖，吓死他。
1: 我不知道。
0: 啊，你现在不监测了吗？
1: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监测。现在饮食方面控制了很多，不敢吃多碳水化合物的食品的，尽量少吃，吃点菜和粗粮。就算了。
0: 嗯嗯，那其实这个饮食只要能控制住，你的血糖必然能控制住，特别是刚刚发现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嗯，天选打工人说水煮鸡胸肉，咦，
1: 哦，
0: 第一个我就不想吃。
1: 水煮鸡胸肉听着就感觉，
0: 水煮鸡胸肉加黄瓜、加番茄、加生菜，然后进行凉拌，
1: 啊，
0: 两次，
1: 啊，
0: 除非你那个凉拌汁很绝，对吧？
1: 这个狐狸不吃鱼说的是绿豆百合汤加葱，或者是韭菜的鸡蛋饼，这个就会让我想起我奶奶每年夏天的时候，早餐或者是晚餐都是我奶奶经常做，然后一吃到这个我就会想起我奶奶。另外大胖说到那个山东的硬煎饼真的好好吃哦，干吃越嚼越香，但我还是喜欢卷一点什么东西在里面。
0: 要不说你减肥能成功呢，这都会觉得好吃。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粗茶淡饭，就是说呢，一方面呢准备起来比较快，另一方面也比较省时省钱，但你吃起来又觉得暖心暖胃啊，就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就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啊，来自何静的《月亮偷着哭》。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9: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10: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9: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10: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9: What？
10: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9: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10: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9: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10: 什么？裤子松了？
9: What？
10: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1: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9: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10: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9: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10: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2: 我了个去！
9: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10: 好美啊，好仙呐、
11: 啊！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9: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10: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9: What？
8: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10: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
9: 啊。
10: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8: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什么样的饮食对你来说算是粗茶淡饭，虽然极其简单，做出来也很好，很好吃，很快，很便宜，
1: 对，
0: 但是暖心暖胃，吃起来很舒服。
1: 有一些朋友他们讲的全部都是吃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还要享受精神食粮。
0: 看《甄嬛传》啊，不都是吗？就是放的放哦，不是，就只有我是是吧？
1: 啊，就对于你来说，电子榨菜这一块的话是《甄嬛传》。
0: 对
1: 啊，那这个算是粗茶淡饭，因为它已经出来好久了，并且一直看。
0: 那你给我们点精细粮。
1: 那你们要不要吃点好的？吃点细
0: 糠。
1: 细不能用糠这个来形容，吃点细精细的精神粮食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粉丝们，请你们集合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呀？
0: 没有啊，看过。
1: 我昨天问你的时候，你也说没有。第二季的冠军是那个组合某某某，你们知道里面有谁吗？
0: 有谁呀？
1: 里面有刘同、左凌峰，还有张唯一。就再见老张啊，
0: 其实你们看到他，就算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看到他脸你就知道，
1: 就知道了。对，他们要来合肥喽，9月9号到9月10号，就是教师节前一天晚上和教师节当天晚上7点半，开心麻花的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将在安徽大剧院开启安徽的首演哦。某某某小队里面的刘同、左凌峰、张唯一在合肥集结，更有文颖健还有胡博实力加盟，这个间奏扬起呢，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着自由热烈的节拍，感受一下摇滚和戏剧的碰撞。
0: 怎么买票嘞？
1: 那你们直接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就可以在线购票啦。
0: 想看明星吗？想低成本看明星吗？就是喜欢看这个喜剧的朋友应该是知道他们的。
1: 对，
0: 而且那个综艺节目你看过，你肯定也知道他们。
1: 对，所以他们还把这个唱歌啊，再加话剧啊、戏剧啊放在一起。你想想，这个现场得炸成什么样？想想都开心。虽然是工作日，工作日怎么了？不能一起去开心一下？
0: 我跟你讲，如果说是周末的话，大概率这价格会更高
1: 啊。它的最低票价是180。
0: 对啊，
1: 平常我们看到开心麻花的最低票价是80，这个没办法，因为确实有一些腕儿过来，所以最低票价180，但是现在打9折，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啊，就可以买了。
0: 包莹说，两个炒素菜，一个红烧排骨，一个夫妻肺片，一个西红柿鸡蛋汤，我就足够了。搞得好像你还很勉强，
1: 你们的粗茶淡饭这么粗，
0: 有点太多了吧？你这个
1: 强强的，
0: 然后那个刚才那个 J 朋友不是说他喜欢喝粥吗？他说喝粥是喝粥，但是得配上家里腌的咸菜，然后再搞个摊油饼。你们指的摊油饼，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在那个平底锅里面倒油，然后刺啦一下的那种油饼，还是就是皖北地区说的地锅鸡上面那个饼？因为我最近追一个，不是追啊，就是看到一个博主，他专门记录，他好像他家里好像是郭阳那边的，还是他们家的每一道菜不都是用那个大锅，然后炒好多吗？因为人多嘛。无论那天他家是烧鸡也好，烧粉丝也好，不管烧什么，他都会在锅边贴一圈饼。
1: 啊，
0: 你懂吗？
1: 我懂。
0: 然后那个，因为他是烧的菜。
1: 地锅鸡。
0: 对，就是地锅鸡。
1: 小猪盖棉被。
0: 他不是盖，他就贴在那个铁锅边上，因为他所有的那个烧的菜，他肯定都有油的，然后那个边边就蘸一点点油在那个饼子上，然后又脆，然后但是又有点嚼劲。看起来就好好吃啊，那个饼都是自己家搞的面。
1: 米老鸭说这可太好吃啦，炒酱豆和死面饼再配一点辣椒蒜泥，你这不像是粗茶淡饭啊，你这个想想都很美味呀。但 Kiss the Ring 他讲的这个我回想了一下，确实很像粗茶淡饭。早上稀饭加蒸红薯是不是立马就觉得
0: 清淡了很多？
1: 中午米饭加小米辣炒雪里红
0: 啊，雪里红，对，这个东西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吃烫饭什么的，实在没菜吃了，爸爸妈妈就会端上这碗
1: 雪里恒，
0: 绿的发黑的雪里恒。
1: 晚上米饭加小米辣炒雪里恒，
0: 一天雪里恒啊。
1: 其实雪里恒要是没吃完的话，第二天早上的那个稀饭里面啊，还可以配一点雪里恒。
0: 如果就是你家就也怎么说，不是说没钱吧，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我们小时候啊，稍微好一点的会炒那个肉丝儿，用雪里红，但是大多数的都是炒了一盘就是纯雪里红，然后放着好多顿都可以吃。但你要说雪里红里面加肉丝儿了，就说明这人家庭还可以，对吧？
1: 雪里红，
0: 然后猪什么，你们吃的什么猪排啊、猪尾巴什么的，这不在我们今天的探讨范围之内吧？
1: 粗茶淡饭，对于湖南人民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一开场的时候就跟各位讲到了，叫腐乳嘛，我们那边叫毛鱼豆腐，就是霉豆腐，这个东西它是百搭，
0: 什么都能吃。
1: 吃稀饭的时候你可以吃，吃面条的时候你可以吃，你吃饭就是霉菜了你也可以搞一块这个吃，吃馒头的时候也可以吃，吃米粉的时候也可以吃，所以你就是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搞一块毛鱼豆腐。
0: 嗯，然后但是呢，对于玩这个应该是皖北吧，傻丫头是亳州的对吧？
1: 对，
0: 他说我喜欢吃妈妈做的西红柿面条，里面有西红柿、豆卷子、银银菜，非常好吃。我怀我女儿的时候就想吃这样的面条，都想哭了、吃过之后那个爽啊，既暖心又暖胃。他们说银银菜就什么呢，就是野生的苋菜，亳州土话，对，亳州土话叫银银菜、苋菜。苋菜我小时候不爱吃，
1: 现在呢，
0: 但是我单纯的就希望我的饭和我的面条能被染成红色，所以我就
1: 是你只是想给它上点色。
0: 对，我就勉强吃点苋菜，但其实我不喜欢吃苋菜，但其实苋菜是好东西哦、也挺，现在长大了也挺好吃的。觉得
1: 学生朋友说得不到的，他讲早餐一碗家里面煮的挂面，再煎个鸡蛋，调味不用很多，一点盐和酱油，再加上一点猪油，就很完美了。
0: 嗯，郭外头说妈妈弄的水螺馍加土豆丝稀饭，土豆丝稀饭
1: 不，他可能讲的是水螺馍加土豆丝加稀饭。
0: 哦，我以为在稀饭里面放土豆丝呢。
1: 土豆丝他把它放到水螺馍里面一卷，不一般都是这样的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北方的朋友有的时候大清早就会吃这个，
1: 对吧？
0: 嗯，
1: 水螺馍里面一定要卷这个东西。
0: 哎，对，八万哥说哼，
1: 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
0: 又简单又暖心，
1: 但它价格高。
0: 你现在是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他肯定没有吧，对吧？
1: 早啊，不，
0: 他都自己做。
1: 肯德基有早餐，
0: 我知道，我就说他现在肯定没有人给他做菜做饭了。他一个人住皖北吧，淮北是淮北吧？八万哥是不是在淮北？
1: 八万哥他现在不在淮北，他在广东东莞。
0: 他常住东莞了吗？他不是说
1: 他出差？
0: 对呀、
1: 沈莫西说荷包蛋挂面，放点葱花，弄点猪油和盐，这个贯穿了我人生整个人生的早餐。
0: 整个人生的早餐，正说当然是泡面啦，卤蛋、火腿肠，有条件再加一包辣条，简单而不简约，暖心又暖胃。别说什么健康不健康，你都吃泡面了，还谈什么健康？你这个其实泡面，已经有专家为泡面证明了。
1: 那我今天晚上是回去，
0: 就是你在泡面里面放点鸡蛋、放点青菜、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有菜、有蛋白质、有主食的。
1: 那我要用方便面的油吗？
0: 方便面还有油啊？
1: 它不是有油包吗？
0: 哦，那个我一般的做法是搞三分之一，就那个酱
1: 还减盐是吧？
0: 酱包只放三分之一。
1: 哦，你好厉害，你还减盐哦？
0: 放卤蛋，哪有卤蛋来？
1: 买啊！
0: 我一般是这样，是它不是咕嘟起来了吗？咕嘟起来就打一个鸡蛋进去，让它再咕嘟一会儿，然后再把那个，如果那个鸡蛋不熟的话，就把它搅一搅，把它搅烂
1: 啊，
0: 然后再烫点青菜，真的很好吃。
1: 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到超市里面买两把青菜。
0: 427说雪里红杆子炒肉丝，再加上四横四子蛋挞，再来几个馒头。
1: 这就是粗茶淡饭，
0: 这就是典型的合肥吃法
1: 啊！
0: 雪里红炒干子吗？就是你这意思是炒那个黑？
1: 他讲的是豆腐干，就是雪里红，然后再加那个豆腐干，再加肉丝。 就有点像毛豆杂酱里面的那个。
0: 你这就有点豪华版的徐丽红了。
1: 对，毛豆杂酱里面的那个香案。
0: 对。今天我们说的是粗茶淡饭啊，大家尽量的洗，怎么说呢？
1: 粗一点。
0: 哎，不是。不是粗一点，简单一点，能迅速吃上口的，但是你吃的也会挺满意的那种。而且你不能你把我大闸蟹拉出来蒸着就吃，那好像也不行，那个贵了点，简单一点，便宜一点，但是也能吃得开心的啊。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 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爱》。

0: 有朋友已经在晒他们的晚餐了哈。
1: 哦，我这边就已经收到了，你收到的是什么晚餐？
0: 随风给我们晒了他的减脂餐，他说呢，对我来说这个晚餐就是蒸玉米加蒸魔芋，蒸起来吃就算是粗茶淡饭。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吃的是晚饭，原来吃的是减脂餐。
1: 哦，
0: 小时候没钱吃这个，长大能吃上饭了，逼着自己还要吃这个。哦，就他那个魔芋就是那种，就这个的芋头，就是白的那种，就是里面的馅儿很白很白，淀粉含量很高很高，然后特别饱肚子的这种东西。
1: 哦，
0: 我认为我从小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 我一般是烧肉吃。
0: 这个东西不是要蘸糖吃吗？我记得在那个饭店里面吃那个五谷杂粮那个筐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要蘸糖吃的，不是吗？
1: 啊，嗯。哦，我这边收到的是沁水面加两根酸豆角。
0: 哦哦，对对对，就长长的豆角，还有你自己咬。
1: 对，豆姐豆，
0: 有的时候吃生的，
1: 豆角它都没有切。
0: 有的时候吃生的，有的时候会炒。
1: 吃生的啊？你讲的是腌制
0: 的
1: 酸豆角，
0: 就直接捞出来，从罐子里捞出来就吃。
1: 是是是。
0: 有的会切，给它切点，然后放点辣椒炒一炒，炒的也更香，更下饭。
1: 都炒了，不行，再上点肉末呢。
0: 还有我们的知道了啊，给我们来了一个哦，这个就是水烙馍卷馓子。这个好多皖北菜馆里面主食就上这个，
1: 嗯，
0: 就是里面卷个馓子，然后再加点菜什么的卷在一起吃。你这个是食堂供应的吗？能把这个软乎的跟这个硬茬茬的馓子放在一起，想到的也是天才。嗯，
1: 象山这位朋友跟我们讲的，手工馒头、手工水饺、自制小菜啊，这个都是粗茶淡饭。你上手工馒头和手工水饺这几个字搭在一起，
0: 加上手工两个字，
1: 你看它像是粗茶淡饭吗？
0: 哦，
1: 他提说的是面条、米饭加水，加了水以后呢，再给它加点猪油、加点盐，把它煮出来，
0: 加点盐就糟了。
1: 哦，这听起来确实好惨的样子。
0: 只要是有盐，这个东西就不会太难吃。这不是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到的。
1: 我从小到大接受到的是，
0: 只要有
1: 油多不坏菜。
0: 嗯，对，
1: 就油一定要多。
0: 我妈就说，做饭有什么关系嘞？不就是油啊、盐啊、盐啊、油。只要有这样两样东西，他们觉得菜都能吃啊。有朋友说我喜欢吃我爸妈炒的青菜，然后再炖一锅清汤，煮一锅米饭。三个人就吃得好好的了，填饱肚子。

0: 又朴实又养胃。现在在外面就是外卖吃多了呀，就以前其实你在家吃的时候挺嫌弃这种吃法的，
1: 嗯，
0: 对吧？怎么天天吃这个？然后等到你外卖吃的好多好多，然后天天就是胃部的这个负担很重的时候，你就会想念当年爸爸妈妈炒的那些菜啊、嗯。然后这位朋友说，基本上就是食堂的套餐嘛。一荤一素加一碗汤加个米饭，这不是标准的粗茶淡饭吗？
1: 嗯，
0: 又便宜又健康。其实我觉得，与其你天天去吃一些什么炸鸡啊什么东西的，那个重油重盐的，还不如吃点这个家常菜。哦，你是学生朋友是吧？哦，学生朋友的食堂是吧？你们怎么能够忍得住在食堂只吃套餐的？
1: 我，
0: 不是，我说学生。他们年轻，他现在大学的食堂不都非常的丰富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我们偶尔也去大学转过一圈，
1: 是，
0: 就深深的觉得你们现在可真
1: 幸福啊。
0: 嗯，
1: 那个档口开的是一家接一家，
0: 你想吃什么的，什么米线啊、螺蛳粉啊、凉皮啊、炒饭啊、炒面啊、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烤面筋啊，
1: 你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
0: 烤面筋啊，还有那个冷的是叫什么来着？就是
1: 烤冷面。
0: 烤冷面啊，什么都有。串串啊，
1: 炸的串串、啊、
0: 嗯，
1: 就油炸的这些东西也有，炸鸡也有。
0: 只要你能，没有你想不到的，嗯。有朋友说，我妈妈天天跟我讲，不要吃零食，不要吃薯片，不要喝饮料，就老老实实的吃正餐。我觉得对她来讲，只要戒掉了这些零食，应该就算是粗茶淡饭了吧。每次爸爸妈妈在你不在家的时候也会吃，
1: 对，他们甚至会在你小的时候去学校门口接你的时候也会吃淀粉肠。
0: 嗯哼，嗯，
1: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粗茶淡饭呢，它不是吃苦，真不是吃苦，而是选择一种用。不用重口味去刺激你的味蕾、
0: 嗯、
1: 不用靠美食去填补你的情绪、
0: 嗯、
1: 简简单单的吃一顿家常饭，象征着安安稳稳的过日常。
0: 对，
1: 你也不用内卷，不用攀比，说他们家吃了大闸蟹，他们家吃了帝王蟹，
0: 他们家天天吃这么好，我天天吃青菜不太好吧？
1: 不折腾，这个就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粗茶淡饭，
0: 就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对吧？去吃一点简单的饭菜其实挺好的，给你肠胃也降低一点负担。
1: 它不是让你亏待自己，放过自己的肠胃，放过自己的焦虑，放过那些跟风攀比的浮躁的心吧。
0: 话题的部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在整点之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杏花 KTV 哦，别忘了我们现在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已经放在微信公众号上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发222就可以看到题目啦。
1: 来自孙燕姿的懒得去管。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7: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8: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9: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10: 爸爸回来了，
9: 忙碌的一天。
8: 今天回来挺早啊。
1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8: 爱吃的红烧肉，
9: 嗯，真香。
11: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3: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4: 那些歌儿从耳畔。
1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起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玲儿，
12: 我还
9: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1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五了哟。所以周五呢也是我跟大胖非常期待的一个时间点。
1: 为什么呢？
0: 一呢是因为要放假了。二呢是因为
1: 要放假了。
0: 是因为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环节叫心花 KTV。 大家现在不是说没有钱去 KTV， 第一呢是没有时间，
1: 不是是没有人，
0: 第二呢是找不到和你一起去 KTV 就是
1: 浪漫歌唱的人，
0: 对，好好唱唱

0: 酣畅淋漓的唱歌的人也很难了，因为大家现在都凑不到时间，对不对？
1: 是。
0: 那没关系，我们周五的时候你自己在没有人的地方
1: 唱给我们听。
0: 对，现在有很多的唱歌的 APP 啊，唱吧呀，全民 K 歌啊，都可以。然后呢，上面可以搜到你几乎想能想到的
1: 所有的歌，
0: 也不是说所有吧，反正80%-90%都能够搜到啊。你搜一下，然后呢跟着后面唱，把那个链接地址一长串的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可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听歌了。
1: 哦，
0: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点评两句也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呢，我们以鼓励为主，好不好？大家也知道，就是人啊，走出这一步挺难的。
1: 是，
0: 愿意展示自己，特别是岁数大了之后啊，
1: 哎，
0: 就变得更难了，对不对？
1: 是
0: 啊，就是欢迎大家来唱、来说、来听。
1: 好嘞。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吃葡萄皮为我们带来的杀破狼。
0: 不想吃葡萄皮
1: 啊，不想吃葡萄皮。

0: 说实话，我感觉他有点放飞自我了。
1: 说实话，我觉得他嗓子是不是有点
0: 捏得太紧了？
1: 他这个太高了，这歌是不是？
0: 那个叫什么乐队？飞儿乐队。
1: 啊，对呀、啊，他是女生的调。刚才听的什么音儿啊？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不错不错不错，
0: 好。
1: 嗯啊，没有不错吗？
0: 啊、有不错，有不错。
1: 这撕心裂肺的
0: 啊，
1: 人家是真情实感。
0: 好好好，
1: 你知道吧？嗯
0: 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博尔涵为我们带来的《不能说的秘密》。
1: 那你说。

0: 叮咚咚咚咚咚，周杰伦的歌。
1: 哦，这周杰伦的歌好歹他没有那种
0: 高音，
1: 唱死人不偿命的高音，对吧？这是娓娓道来的感觉，还有一点那意思，是吧？
0: 啊，好，请接下来听到是清风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0: 外面的世界，
1: 你总是喜欢把最后一个音符留在你没有人听到的时候。
0: 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 就有点齐秦的那小份味道了。
0: 对，但是你也要知道，外面的世界确实也很无奈。
1: 那你到底是向往它的精彩，还是担心它的无奈呢？
0: 我担心它的无奈啊。
1: 所以你就把自己躲在了
0: 安全的区域，家里。
1: 啊，好吧。
0: 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水果带来的心语心愿。

0: 知道了，你爱我，
1: 我也爱你。
0: 心痛得无法呼，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清唱的时候这个调调还勉强能对，然后一旦那个 KTV 的伴奏起来之后，我就不知道我从哪下手了呢？这是什么原因？找不着调是什么原因呢？
1: 就你不知道卡到哪一个节奏点卡进去是吧？
0: 我能卡进去，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调高调低跟它合不上。
1: 哦，
0: 懂吗？
1: 懂。
0: 嗯，我
1: 唱少了。
0: 接，嗯，讲的也对。
1: 嗯嗯。什么时候再去唱？
0: 那现在大家都这么困难。
1: 你应该还好吧？没有我想的那么困难。
0: 都很困难，都很困难。好，下一首。
1: 下一首是吧？好，下一首我来听。克罗地亚为我们带来的魔术先生啊。

0: 谢谢。有叫什么？合肥周董。
1: 合肥周杰伦。周杰伦啊。
0: 好，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
1: 杨二的《203》。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7: 大胖
1: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10: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11: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10: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12: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10: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12: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10: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11: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10: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11: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一样的。
9: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
12: 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10: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12: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10: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12: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19: 下班路上做自己。
7: 奇。
1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20: 心花一路吧。
19: 你怎么搞的？你把香烟，我把香烟啊！
20: 这一口，
19: 啊！
20: 好好，心花一路放。昨天晚上是可能是哥哥学的太有点儿，
21: 那我叫子子也没有像你这样啊。
20: 好了，今天的这个心花 KTV 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啊。
21: 嗯，
20: 那个我们可以继续来，还现在发歌的话还来得及啊。
21: 是，
20: 就是在唱吧呀、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曲链接地址就唱完，把歌唱完，然后把链接地址发给我们就行了。
21: 是，
20: 看来今天一到周末，大家学习的热情就降低了不少。
19: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20: 就不想
19: 评论一下各位。
20: 不是，他不想做题了。
19: 哦，
20: 他们把做题都忘了，今天都唱歌来着。哦、好吧，好吧，周末了就让你们唱吧。
19: 那下次我们周五的时候，我们就不给各位提供题目了哈。
20: 好嘞，就这样吧。
19: 好嘞，
20: 唱歌。
19: 接下来继续听歌，带来的是《且听风吟》带来的《怎么能这样》。
22: 那你还要我怎样？
20: 就歌曲名都能互相回答，对吧？

0: 好，
1: 你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是吧？
0: 谢谢你，
1: 想哭是吧？
0: 你唱的确实好听，但是我听不下去了。你这个，
1: 要不再找一个？
0: 好，
1: 别跟他谈了。
0: 我反正都只是普通朋友嘛。

0: just your friend， 不是亲人，
1: 只是普通朋友。
0: 晓得了，哎呀，
1: 可真的晓得了。
0: 好，下一首，
1: 下一首来自那一抹微笑为我们带来的《若是月亮》。

0: 够深。
1: 什么？怀抱不够深？
2: 做你的，做你。
1: 若是月亮还没来。
2: 把你当心间珍宝，我也懂得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是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也可以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着你的笑脸。
1: 晚风也你已经 rap 完了是吧？
2: 对，你怎么没有卡上来？
1: 没卡完。就刚才那段我觉得还可以耶。
2: 是吗？那下次阿俩去 KTV 的时候就唱这个歌吧。
1: 可以，我的嗓子都快捏死了，我都捏成啥样了。这高太高了。
2: 啊。
1: 你说。啊好，下一首。我练练。
2: 易红的在雨中。嗯

0: 就他没有任何的修饰，声音直来直去的就出来，像个竹竿一样戳出来了那种感觉，你懂吧？
1: 这样，
0: 就他声音应该像波浪，跌宕起伏。
1: 你都知道了，你刚才不这么唱？
0: 我这个声音就是直，啊，从今来。静静的想，
1: 不是那你唱小岛寺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呀？
0: 哦，我跟你说，该说不说，这知道是一回事，能改变是另外一回事，
1: 啊，
0: 改不了。
1: 那这首呢 ？XQ 带来的，至少还有你，你应该可以改吧？嗯

0: 在哪里啊？
1: 我怕来不及，
2: 我怕来不及，
1: 我要抱着你，
2: 起伏情绪，
1: 直到感觉你的发
0: 现。等一下，我找一下歌词啊。

0: 在哪里？
1: 在你心里。
0: 你掌心有痣吗？我看看。
1: 小的时候你们没有戳过用
0: 铅笔吗？
1: 用铅笔戳过自己吗？
0: 好了，谢谢今天所有的朋友发来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歌声，也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一周一次的杏花 KTV。 今天我们正式叫闭店是吧，也不叫闭店，应该叫什么打烊、
1: 啊、
0: 闭店就彻底关门了是吧。

0: 们休息
1: 休息了休息了啊，谢谢各位今天一周的这个陪伴和支持，我们下周一下午的5点钟
0: 你不跟他们讲一下
1: 再见吧
0: 题目的答案吗？
1: 你不是说周五不让他们做题了吗？他们都不怎么做题啊，就一位朋友做题了。
0: 哦，你答对了，好
1: 好，小苹果你答对了，好，就这么说吧，
0: 下次再讲吧啊，下周一的时候你们再过来看吧啊，
1: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怎么连麦呢？有朋友就问了，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你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头像私信问题，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有一个公众账号的，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9: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0: 是的，
9: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再跟大家讲一遍，粉丝灯牌10级以上的可以插队啊，可以插队。你到了你就说我灯牌10级以上，我要插队，第二天就是你，好不好？都可以啊。因为还是希望让大家的用车生活更加舒心，更加放心。任何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点击头像的方式
10: 私信给
9: 找到我们啊。
10: 是的，
9: 来回顾一下这几天这个几个事儿吧啊。那个啊，有个车主要删视频是吧？哪个车主啊？是姓刘是吧？刘先生，刘先生为什么要删视频啊？问问刘先生。来，刘先生啊。
11: 唐老师你好。
9: 哎，刘先生，你是哪个车主啊？
11: 啊，我是那个向往18的唐老师啊。
9: 就广汽传祺向往18的车主。
11: 哎，对对对。
9: 哦，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大灯熄灭那个呀？
11: 哎，对对对对对，是那个。
9: 啊，我听说你要让我们删视频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有什么需求？
11: 啊、现在跟 4S 店那个还有厂家那块已经沟通好了。
9: 啊，
11: 确实是我自己改装地板的问题。
9: 啊，可以啊，你改装地板的没问题啊，也没有人说不是改装地板的，一直说的都是改装地板。
11: 啊啊、然后呢，然后现在已经也是该赔偿了，也是，
9: 啊、
11: 就啥事就现在已经啥事没有了，啥也没有了。然后这个 4S 店这块呢也态度挺好。
9: 嗯。然后现在没关系，
11: 现在就是
9: 我先问，
11: 不
9: 慢不着急啊，我先问您两个事。第一个就是对于处理结果您是比较满意的，对不对？
11: 啊，对对对，
9: 啊、
11: 谢谢你啊，常老师。
9: 啊，没事，应该做的。然后呢，那现在你希望我们删视频的原因是什么？我了解清楚了之后，不是不能删啊，朋友们，跟大家讲啊，借着您这事儿，我也跟别人说一说，视频不是不能删，两种情况可以删。第一种情况，报道当中有实时的，比如刚才刘先生讲的，比如我们那条视频当中说就是不是地板，一定是你车有毛病。那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措辞，给他删是 OK 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这条视频对人家，比如说被投诉方某个员工人身呐、生活造成影响，会形成网暴的，我们都会给别人删掉的，这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会，之前我们不是给那个银河删了吗？因为什么呢？对，已经对那个员工他本身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了。我问您，您希望我们删的原因是什么呀？是 4S 店要求您的，还是您自己想删呢？
11: 是我自己想删了。然后 4S 那边也都那个啥了，也都态度各方面都挺好，然后他们说，也都认识，然后中间也都认识了，都成为朋友了。我这个事影响到他们 4S 店。
9: 刘先生，我问你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因为我先必须要跟您强调的是什么？你来找我们正常的报道播出，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失实的情况下，事解决了，视频也会留着；不然的话，如果事解决了，我们视频都会下架的话，现在我账号已经清空了。那另外一个，我问您一下，刘先生，这事您说明白了，我就给你删了，好不好？
11: 好。
9: 就是当时你给我们发的一条信息，就是您好，我给你念一遍啊。然后这个信息您告诉我是你发的还是他们发的，好不好？
11: 好。
9: 这条信息你是这么说的啊，你说您好，该视频为购车消费相关报道。当初我反馈车辆维权问题，目前购车纠纷已经全部和解处理完毕，矛盾已经解决，该视频继续公开传播会对我个人生活造成持续困扰，影响我正常生活。根据民法典关于肖像权、个人隐私权相关规定，正式提出诉求。第一个，优先请求对上述整条视频予以下架删除，恳请贵单位收到本邮件后予以核实处理，并且回复告知办理结果，如未能妥善处理，将通过12345、网信举报等其他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段话是您发的还是谁让你发的？
11: 这段话是我在豆包上查的，唐老师
9: 啊。
11: 因为我看你那助理可能这两天忙，老不回复我，我说让他重视起来。
9: 所以
11: 完了，
9: 所以你是
11: 豆包上搜的。
9: 所以你是准备到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吗？
11: 不举报，唐老师，举报你们干什么？我感谢你还来不及了。
9: 所以我不理解啊，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会发的一个这样话。如果我们不给你删除，你就去12345跟网信部门举报我们，我不理解。
11: 不是的，唐老师，我是想让他重视我的。
9: 谁重视你啊？我们还不够重视你吗？刘先生，你想，我不知道你现在跟 4S 店达成什么一致了，什么协议了，他现在赔给你什么东西了？您要想一件事，刘先生，如果没有我们，您拿得到现在你拿到的东西吗？您拿得到吗？
11: 那肯定拿不到。感谢你，唐老师。
9: 我不需要您的感谢，先生，这是我的工作。我刘先生，您也好，您姓刘也好，您姓李也好，我也不认识您。每一位消费者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用心、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帮他解决问题。即使当时你要求的诉求是退换车，我们也积极的帮您去协调了。当然，您也可以提出来删除视频，我们也会站在各个角度来研判这个视频到底删除还是不删除。但是，我们。如果说每一位消费者都说我举报到12345，举报到网信部门，不是我怕你们举报啊，只是我觉得我在怀疑我

0: 现在从事的这份职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1: 哎，我非常理解你，常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们。但是这个事呢，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现在已经成为朋友了，和他们也已经4S店的人也已经成为朋友了。
0: 所以
1: 我就别对他们造成影响。然后呢，
0: 等于说
1: 还给我打电话说，你看不行就删了吧。
0: 刘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在我们的调解下，你们现在成为朋友了，我们不是人了。
1: 不是，常老师。首先我首先说的就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你，常老师。
0: 不，刘先生，首先啊，我们从来也没有要求您的感谢啊，刘先生。而且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真心的愿意帮您和每一位消费者解决问题。当然，您提出删视频的诉求，我们也是接收到了，所以今天才有咱们两个这个对话嘛。但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两件事，就第一件事就是您内心的真实想法。第二个，您为什么要删这个视频？第三个，说是这个12345啊，网信部门呢，这些内容是不是发自您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我想知道的，还是这个东西是别人编辑好的，让您转发给我们的？
1: 是这样，常老师，我现在就说，还是那句话，首先感谢你，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是从内心出发，我说，哎，既然这个事已经圆满的解决了，我说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视频给下架了，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0: 是这样，刘先生，那我就再说一遍，我就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问题的解决，除非报道有失实。啊，报道有失实，我跟您解释几个事儿啊。第一个，除非我们报道有失实，比如说当时您说，哎呀，当时是你说的吧？我们一家七口人都在车上，非常危险啊，非常可怕。然后呢，这个我4S 店说我是加装地板加装的，然后你说你觉得不是加装地板，对不对？是你说的。然后我就，然后我说，那如果是加装地板，让他们拿出依据；如果不是加装地板，让他们给你解决。那整个过程是这个过程，当时我们也是这么讲的，应该过程当中没有失实的内容。另外一个，您是否还记得呀？之前您在我们这投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您确定认可了，您还记得那句话吗？
1: 我记得
0: 啊。你如果不记得的话，我再给你念一遍啊。您好，如果有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投诉，请按格式完整填写好信息，您填写信息即同意我们媒体进行相关的报道这个播出，我们受理投诉之后会电话联系您，然后你发了信息之后，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没有受理，受理之后会另行通知，请你耐心等待。你还催了我们两次，所以对，所以说啊，刘先生，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您需要给我一个非常明确且合理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我能帮您删。但是有一点，刘先生，我跟您说啊，如果我们每一年，你看啊，我一年发了多少视频？我一年几千条视频，如果这些视频因为解决了都会删除，我们现在账号已经是零条视频账号了。所以您认为说事情解决了，这条视频就要删除了，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反而我觉得更合理的理由是什么呢？您觉得您跟 4S 店成为朋友了 ，4S 店希望你让你把视频删掉，是这样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对吧？
1: 一个是这个，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给我打电话。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老给我打电话，也影响我自己的心情和工作
0: 啊，
1: 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0: 这样没关系，刘先生啊，两点，第一个，我可以让他们不给你打电话，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广汽传祺你这么搞，接下来我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盯着你，广汽传祺，你记住啊，广汽传祺，我话给你放这儿。还有一个，刘先生，就是我最后问一下，因为这个跟我对于这个行业是否有信心都产生了怀疑啊。昨天遇到一个，今天又遇到一个啊，就您真的是发自，就您觉得您给我们发这样一段话，说要去举报我们这个事儿，您觉得给我们发合适吗？
1: 哎呦，这个，对不起，常老师，这个确实是我的失职，我在豆瓣上搜了一下。
0: 对，因为首先啊，刘先生，我们对您是一腔热忱的，这个您能感受到啊？对吧？
1: 我能感受到。
0: 对，我们对每一个人是一腔热忱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一腔热忱换来的是占了便宜之后马上反口就对我们进行攻击，那我们这项热忱该放在哪儿呢？昨天一位消费者也是一样，我们受理了他的问题，我给他做非常客观的解释，他反手来了一句，你们充值了吧，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说话？我说的是事实，不是我替谁说话。包括您这事儿，我也同样的观点给到您，如果有一天我不干这行了，那请大家也不要奇怪，因为就像您这类的车主，您对我们有这样的评价， 就会导致我们不干这行，因为我们，你说我们在干什么呢？行行，刘先生，这样啊，那个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大概能理解啊。很多消费者都受到了 4S 店相关的压力啊，没关系，那我情况了解清楚了。那当然了，你是举报也好，去12345也好，还是去哪也好，这是您自己的权利啊，刘先生。当然，我还是那句话，第一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肖像权，整个过程当中只有我的肖像；第二个，我们没有泄露您的隐私；第三个，我们播出关于您的相关内容是获得到您本人授权的，啊。这三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也包括跟您讲清楚，好不好，刘先生？
2: 好的。
0: 好嘞，那刘先生先这样啊，刘先生，来吧，广西传奇。你什么店？什么叫淮北什么？广西传奇，
3: 应该是淮北相
0: 永轩店。
3: 嗯，店
0: 淮北永轩店，来吧，广西传，啊，九轩店啊，非常抱歉。来，那个广西传奇在吗？在啊，二号线，这事都过去了，这事已经过去了。现在你让消费者这么恶心我们，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来，广西传奇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4: 哎，我工号6030。
0: 603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6030号工作人员，我不给你们删视频，你们准备怎么着啊？
4: 嗯，这个没有说，咱们一定说让客户说给您去联系说删视频啊。
0: 您在开玩笑吗？刚才客户在、嗯、客户说的您没听着吗？
4: 理解。这个的话呢，我可以说去做好这个记录，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说需要给您去确认完之后，到时候会给您去做这个答复嘛。
0: 6030号，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这件事本来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没有再跟进这件事情了，是你们的店持续骚扰消费者，让消费者用威胁的方式让我们删视频。我干这行16年了，如果我能被你们威胁到，我早就干不了了。这第一件事我要跟你讲的。第二个，我们没有侵犯到任何的肖像权，我们播出相关内容都是获得相关授权的，而且我们也是官方媒体播出的。这第二件事我要跟你讲的。所以我不是怕你们举报我，我是嫌恶心。我说的够理够清楚啊。还有第三点，不是说视频删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过，不是说这件事情解决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过。如果你们再给的你们这家永九轩店再给消费者打电话，逼迫消费者找我们删视频，我接下来半年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盯着你广西传奇。你们在搞什么啊？把切切实实的把服务做好比什么都强。如果这过程当中比如说消费者夸张了，消费者讲的不对，对你们广西传奇品牌形象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了，不用你说，我自己就帮你删了。或者说你们来讲说，哎，这中间有失实的地方，我们主动就帮您删了。但是没有失实的地方，你们去逼迫消费者，让消费者又以威胁的方式找我们删视频，我告诉你没好啊。6036，我希望您把我们的录音发给你们领导看看，我可以的。就是你们想，你们或者我也想听听啊，我们不删，你们想怎么着，好吗？
4: 理解的
0: 啊，就是别的。
4: 这个、事情我会做好这个记录。
0: 对，我一直就讲啊，现在车企啊，不好好研究服务，研究上36G了，你整成挑拨离间了。现在你俩成为朋友了，我不是人了，好吗，先生？不跟您多聊了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当然，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你们在我这事儿多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你是不是玩上36G了？你挑拨离，你俩成朋友了。说现在你们成为朋友交往了，那变成我不是人了。大姐，你要想想看啊，当时我是怎么帮你们解决的？没有我，他会陪你吗？不想，从来没有人想过。而且我说实话啊，如这样显得我好像自吹自擂。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存在，没有我们这么严，这么在桥梁作用啊，这样的监督，朋友们。你在店端也好，服务也好，不会像现在提升的这么快的，明白吗？就我不理解了。昨天那位也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对方全责，你没躲过去，他赖支架没躲过去，那我就说这玩意儿支架没问题，你自己你用人也不一定躲得过去，人家非要撞你，你躲得过去吗？他来一句你充值了吧，就占便宜就乐，占不着便宜就红眼珠子。行了，不多说了啊，这视频删不了啊，删不了。当然了，哎，广西传奇挂了吗？你跟他讲，别让九千店还在是吧？6030号，

0: 好。
1: 哎，您再感谢您的接听啊！我再提醒您一下，不要让你们店里再给消费者打电话了，并且让他们把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尽量少提。没关系，可以给我提。外边我们不给你留电话了吗？你们4S店有什么需求可以给我们提，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啊！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姓李。
1: 哎，李先生，什么车啊？
2: 名爵 MG 四。
1: 啊，名爵的 MG 四，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2: 长话短说，就是轿车的实车的配置和它宣传单以及官方 APP 上宣传的不同，有缺失。
1: 哎，
2: 完以后呢？
1: 李先生，
2: 确实，然后，
1: 李先生，我问您一下 ，MG 四是不是今年刚上的吧？
2: 我买的是它今年改款之前的老款。
1: 啊，你老款，老款，你怎么才发现它配置不符啊？
2: 这个问题我已经之前跟他们多次联系了。
1: 哦，就
2: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跟 4S 联系了。
1: 哦，你发现就联系了。
2: 对。
1: 啊，那您跟我好，那您跟我说说吧，宣传当中有什么，你没什么？
2: 就是它座椅上面有一项配置。还是缺失了，虽然问题不大，
1: 叫什么？
2: 好奇吗？
1: 叫什么？
2: 觉得你
1: 什么配置缺失了？
2: 个性化标识，
1: 就是个标喽。
2: 你听我讲完。
1: 不是你，我得问您啊，你讲点有用的。个标识是不是个标啊？
2: 是的。
1: 啊，是一个标，什么样一个标？金属的还是布的呀？
2: 我问了客服，客服说是一个刺绣。
1: 啊，一个刺绣啊，就是就是配置表当然有这个刺绣，那你车里没有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您说说，您接着说。
2: 其他没了，然后我问了，因为当时我也只是好奇问了一下，他到底有啥区别？他告诉我是个刺绣，然后我没找到，我就让我去 4S 售后。
1: 嗯，
2: 我问了售后说，也确定没有。他说这个东西，然后确定没有让我联系厂家，我也跟厂家联系了。
1: 嗯，
2: 厂家推给 4S， 最后找了他地区的，说什么大区的销售，说一说一堆，结论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了，没有办法。
1: 哎，李先生，我问问你啊，就你这个刺绣啊，是？它的配置表上会把刺绣写的这么清楚吗？说我这车有刺绣。
2: 您这样，您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发给您的那个。
1: 啊，我看一眼啊。
2: 它的官方配置单里面写的，当然我也是好奇嘛，因为我其实对座椅要求不高，是吧？
1: 嗯嗯嗯。我看到了，个性化标识。
2: 不同的，对，他自己写了，我就感觉我说这有啥区别？买了新车自己高兴嘛，然后就问一下看到底是什么。
1: 嗯嗯嗯。
2: 他告诉我是刺绣。
1: 嗯，明白了。就您这个，
2: 我就去找，然后没找到，我就问他。
1: 我明白了，您说的我都明白，我听明白了啊！我把我不明白的问你，您不要自顾自讲。就他这个配置表当中不写着个性化标识嘛？然后您问他说就是这个刺绣，是不是？
2: 对
1: 啊，然后现在这个刺绣没有，是不是？
2: 对，
1: 李先生，我跟您讲啊，就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是个小问题，就一个刺绣，显得我很较真一样，不是这样的，李先生，他写的他就得给你，就算他是，他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一个线头。没有刺绣，就一个线头。他写着我这个车座椅上有个线头，他这个线头也得给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汽车厂家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宣传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不存在着说，哎，我刺绣小，我在意是不是显得我有毛病啊？不是这样的，李先生啊。那他们，你找他们，他们给你什么答复啊？
2: 我没啥答复，我就意思就是要就这种错误，你要自己给我一个决定嘛。这个他给我的处理措施就是啥也没有，就这样。
1: 就也不给你解释为啥没有，
2: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只能保持现状，没有了就没有了。而且他给我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配置单和官方的那些配置表最下面有一行字说，上汽名爵有权利在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我的想法就是
1: 真的，
2: 就如果
1: 啊，
2: 嗯，
1: 我说刚才您说这句话哪写的呢？我看看，
2: 他在我发您配置表的左下角吧，
1: 左下角是吧？我看一下啊，
2: 对，
1: 再找。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啊，我看这句话怎么写的，啊，我看到了，声明，哦呦，这字真小啊，要放这么大才能看到啊。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哎，把律师给我连进来，这不合法吗？产品车型图片仅供参考。哼，嗯，呵呵，这有点意思啊。
3: 但可以写这么直接吗？
1: 啊，不知道啊，不懂啊。这不是，你可以小字写也拉倒了啊！你不能说你可以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的这个权利，你还不通知我呀？上汽名爵这么厉害的，然后呢？你李先生，您跟我说，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2: 我现在要求就是他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如果解释不了的话，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 那人家
2: 不能，人家
1: 不给你解释了吗？说我们这个有这个随时更改、随便更改的权利，人家给你改了没有？

0: 了。
1: 那他如果这样说的，我认为今后大家买上汽的车，可能都要让，销售手抄一份配置单，也确认了。
0: 不是啊，手抄配置单，他说我改了呀，我给你，我抄的时候没改，我现在改了呀。
1: 可是，
0: 这不要命吗？
1: 对啊，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宣传资料都不能确认你的车身配置的话，那我们消费者买车的时候怎么确认自己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0: 那然后那个，我问问您啊，那您现在什么诉求？给你往给你秀一个行不行啊？那估计也秀不了，那赔你点东西呢？
1: 那就看他们怎么说了
0: 啊，
1: 给点东西或者啥东西都可以。
0: 行了，我帮你，
1: 不能说就这样结束了。
0: 嗯，行了，我知道了，我帮您问问啊，李先生，您没问题的，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得感谢您啊，我替所有的名爵车主得感谢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不发现，没人发现了。那这些事儿，你说它是大事儿也好，它是小事儿也好，我觉得这个事儿小事儿当中，但是见人品。说实话，目前我并没有在哪个汽车厂家的下方小字标识当中看到如此强势的形容。我们可以随时更改，而且可以不另行通知，不通知你，哪儿都能改，还能改配置、改规格、改型号、改车身颜色，你是不是厉不厉害？啊，我明白了啊，嗯，行了，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
1: 嗯，
0: 对吧？小事当中见人品嘛，
2: 是
0: 你什么人品啊？律师来了吗？啊，对对对，把王律师给我联系来，问王律师这合法不合法呀？我听着就不太靠谱的样子啊。
2: 但和那个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啊？不一样，他比那个恶心，那个恶心，那个解释权很宽泛，至少他拿消费者最多当了一个不对等的那什么，
2: 嗯，
0: 知道吗？最多是不对等，
2: 对等的
0: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2: 嗯。
0: 但是他这句话，就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一句话是爸爸跟儿子，他是爹，
2: 嗯。
0: 我这样说大家是否理解啊？我看看啊，恕不另行通知啊，一模一样，就是这句话，
2: 就是强势到你没得选的感觉。
0: 来来来来，上汽名爵来，这张纸是哪来的？这个表是哪儿的看到的配置表啊？我知道哪儿看到的，官网看到的吗？你给我缩小。
1: 商家的，然后官方也有，官方我看了他的那个网站和手机 APP 上的宣传都有。
0: 你赶紧截下来，把我叫那句话，那个
1: 截了。
0: 李先，我叫那句话，叫上汽名爵具有什么更改这玩意儿？这句话。这他们官方的，这家是汽车四S店的配置表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好嘞，行嘞，您稍等啊，律师在了吗？啊，好嘞，好嘞，好嘞，啊，没事，不着急的，不着急的。那我问问上汽名爵吧。来，敬爱的上汽名爵，你们好。上汽名爵上回定金不对那个事儿，因为消费者特别满意，所以我没有盯着他们了啊。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虽然他们公开的违约，悍然违约，但是消费者认可了。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因为消费者认可了。那这回又怎么解释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0: 215是吗？
3: 215，主持人。
0: 21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名爵的全新 MG4 半固态电池半固态安心版啊，就是去年那个版本，说座椅上有一个刺绣，这个刺绣有这个配置吗？有还是没有啊？
3: 有半固态的这个配置的
0: 啊，对，然后这个配置上面说座椅上有一个标识，这个标识是个刺绣，有没有这个标识啊？
3: 有一个个性化标识的。
0: 那没有怎么办啊？他没有，车里没有，你们说配置表里的个性化标识他没有怎么办？
3: 嗯，主持人是这样，
0: 您说
3: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以及非常重视的，我们马上会去了解具体情况。
0: 嗯，没关系，可以了解啊，女士啊，这个事儿小事儿啊，有一个刺绣没有一个刺绣好解决，但是你们这句话我理解不了，说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句话什么意思？我需要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3: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我不理解，每个字都认识，但它放在一起我理解不了，不理解。就我买车，然后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你们可以随时改，是这样吗？还不用通知我，花钱的不是我。就这句话，当然你也解释不了啊，没关系，你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好不好？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帮您如实记录清楚了。
0: 哎，好嘞。
3: 这句话我们已经知晓，我们会积极去协调的。
0: 哎，没关系，您可以帮我备注。但是这句话，我跟您说啊，我就这么讲，这句话可能是个事儿不大，但是这句话一定会成为一个行业标杆，其会，要么他删了，我们行业越来越好；要么他不删，以后所有厂家都这么写。

0: 好啊，上级名爵，等你们啊，等你们的消息，好吗？感谢您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稍等。
1: 哼，这玩意真行，
0: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强势，你让李先生快点截给我啊，这很重要的。
2: 官网官方 APP 的。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图片们也仅供参考，图片仅供参考，我可以随时更改，然后我还不另行通知，图片仅供参考。你在干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
2: 什么车是 MG 四？
0: 哼，真行啊！不管了，这事儿让赶紧查，现在就发给我们啊！好，下一位了啊！行了，各位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2: 是的，
0: 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其实最近呢，包括昨天，也有消费者因为积碳的问题发生了一些纠纷。那么我还是依然给那位消费者，包括所有跟积碳有关的消费者，比如发动机故障能量啊、动力变差呀、油耗变高啊这些消费者，推荐 RZ 的八合一。
2: 对
0: ，RZ 的八合一。以后啊，大家不要奇怪，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会经常给大家推荐 RZ 的八合一，因为真的好用。油加完油没了，把它加进去，把油加满，第一脚油门就能感觉出不同啊，只能说不同。那具体怎么不同，大家自己感受。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不同，欢迎各位来找我。发动机故障能量的，说积碳多的，三元催化堵的，加完之后就好了，你来找我；不好了，你也来找我，跟我说一声，好不好？一定会好啊，效果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我的那个主页橱窗看一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黄，
0: 黄先生，什么车？
3: 广汽传祺向往 S 七
0: 啊，向往 S 七，广汽传祺，来把广汽传祺连回来吧，看看，贵姓啊，先生？黄先生是吧？
3: 对，
0: 黄先生。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啊，你这个事儿解决了，你不能威胁我们吧？
3: 我没有解决呀。
0: 我知道，我以后就万一解决了之后啊。
3: 啊，可以啊。
0: 你要威胁我呀？
3: 我威胁你干什么呀？
0: 开玩笑，黄先生，跟您开个小玩笑啊，没关系。黄先生，怎么了？
3: 我这个有时候听不太那么清。
0: 啊，没事没事，黄先生说吧，说事儿吧、啊，怎么回事？您这车咋了？
3: 我这车是今年6月份买的，
0: 嗯，
3: 然后买的时候就是这个 4S 店里啊，
0: 嗯，
3: 他赠送了一个电踏嘛，不是，
0: 嗯，电动踏板，然后呢，
3: 赠送的电踏把底盘给搞坏了，然后我这车，是去年12月25出厂的这个车，
0: 嗯，
3: 还有库存，有库存8个月，然后呢，我就是，当时我提车的时候我就跟 4S 店说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要了。
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维权正在进行中。
0: 然后呢？
3: 不给退。那个厂家我也联系过，包括12345我也打过接。
0: 黄先生，
3: 没管。
0: 黄先生，您这不都买回去了吗？啊、不是买完了吗？都买到家了吗？
3: 对，到家之后呢，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
0: 现在底盘生锈，座椅褶皱，还有呢？
3: 对。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故障，还有动力故障，他4S店查不到，什么问题？
0: 跳故障码了，动力故障。
3: 对。
0: 还有什么呀？
3: 他说他还有这个什么，自适应巡航故障。
0: 就我问问您啊，这个动力故障跟自适应巡航故障是偶发的喽，对不对？
3: 对对，就发过一回，这个就是这个自适应巡航故障，它老是出。
0: 巡航故障老出，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就没了
0: 啊，没有问题了。那您主要的问题就是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那刚才跟电动踏板有什么关系啊？
3: 这我不是从头跟您说的吗？
0: 啊哈哈，了解了。
3: 提车就遭受这些。
0: 行嘞，那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吧。一个底盘锈了，座椅皱了，您说。
3: 我这个它是能退换，最好是能退换。要是
0: 退不
3: 了，就是看看。
0: 你退不了啊？你看，你这就是四个事儿、一个生锈了，一个座椅皱了，你就要退换的。退不了，你都买回家多长时间了？是不是
3: 2个多月？
0: 对吧？买回来两个多月，嗯，你怎么25年的买才买回来两个多月啊？
2: 25年出厂的，
3: 我二六年六月三号，下了定，因为我就说这车有这个，就是库存时间太长嘛，我说我不要了，他们不给我退，我因为做了贷款嘛，我才把它提回去的。我寻思要是后期没事不也一样吗？

0: 然后发现后期还有事儿啊。行了，我让他们整体给你、
1: 啊、这样
0: 就是因为您这个车啊已买回去了，而且您故障不大啊，都是外观性的故障，所以呢让他们、
1: 啊、
0: 我让他们详细给你查一查，整体给你做个体检，好好帮你修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先处理一次，处理完不处理不了咱再说后边的，好不好黄先生？
1: 啊，好嘞。
0: 哎，然后呢您这个座椅这个褶皱啊，我等会儿你拍个照片、
1: 啊、
0: 我看看皱成什么样，如果皱的不是很严重、
1: 啊、
0: 能不换座椅别换，如果皱的很严重、
1: 啊、
0: 您要换再换座椅，因为换座椅这工程量还是有一些的，好不好？
1: 啊啊，我明白明白。
0: 哎，好嘞好嘞，那黄先生先这样啊，您稍等啊。来，广汽传祺，广汽传祺啊，又转接去了是吧？可以转接，快点转接，抓紧转接。我告诉你，你再让你们经销商骚扰消费者，每天都有你，我就给你做些承诺了。谁呀？谁着火了？山不转水转，你着火了？赶紧，你现在就把电话私信过来，我看看怎么个着火。
2: 很着急。
0: 那个谁，你那个山不转水转，你现在电话就私信过来。下回等会儿打这个山不转水转，问问他怎么着火了。来，管传信来了吗？你抓紧时间让他。山不转水转，快点啊！加粉丝团了吗？来，那个，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好的。
0: 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3: 三六为您服务。
0: 工号多少？
3: 工号9136的。
0: 哎，9136号工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事不复杂，底盘生锈了，座椅褶皱了，动力故障了，巡航也故障了。然后呢，这个车呢是今年6月份刚买，但是去年年底生产的。消费者有库存的想法，说你们是库存车。当然，库存车这个我跟他解释过了啊。接下来呢，你让这家店呢联系一下消费者，联系完消费者之后呢，整车帮他检查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库存车概念，但是你车必定放了八九个月了，你在那儿一放八个多月，那么电瓶啊、橡胶线的老化呀，能处理尽量把它处理的好一点，避免这些什么零部件过快的老化或者有一些小问题的出现，让消费者不高兴吗？事不复杂，您让店里好好帮他查一查，查完之后怎么处理的，给我们个结果，可不可以啊？
3: 好的，主持人，这边的话我会为您去记起做一些详细记录，同时的话话后会迅速去做这个就是汇报，然后的话第一时间如果处理好之后会再次给您去做一个回应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没问题啊，特别感谢您9136号工作人员啊。顺便我遇到你们广汽传祺，我得先提醒你们一下，如果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发了内容了，你们经销商尽量少去这个骚扰消费者，让消费者逼迫我们删视频，要不然每天都有你们，你放心，会有不同的事儿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上火，给你们真上火。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哎呦，我姓薛。
0: 薛先生，什么车？
4: 海狮零五 EV。
0: 海狮零五啊，比亚迪的海狮啊。
4: 对。
0: 你怎么买个海狮啊？你适合你吗？
4: 我是平时跑那业务，就是买那个海狮的。
0: 行嘞，行嘞，行嘞，然后咋了这车？
4: 这就是续航严重不足啊，刚买的时候开始跟他们反馈续航不足，他们说新车你开开就好了，后来也没太在意嘛。
0: 你标
4: 每次充电老感觉续航不足
0: 啊。你先生，薛先生稍等啊，你标多少跑多少啊？
4: 标是520，我现在就是高速你连300都跑不到，然后前几次我特意测试了一次啊，就是从我充满电然后到把电跑到1%，只能跑了320到350左右。
0: 那我问问你啊，我问问
4: 高速先下跑。
0: 那我问问你啊，就是你充满了之后跑到1%，只跑了320到350，什么路况？高速吗？120跑的。
4: 不是高速，高速有时候就是最多刚买的新车最多跑个300左右，都是不超过110，都是100左右跑。然后这前一段时间我感觉续航严重不足嘛，就特意测了一次，然后也跟比亚迪 4S 店联系，他说你把这个电量跑到3%以下的话，他们去检测，然后我就去
0: 检测了，结果是什么？您告诉我。
4: 然后去检测了以后，他们就说开始打电话问，他们说已经向厂家索赔了，然后等厂家转洋。结果很快他们就回复说，厂家回复了一切正常。然后我还要那个检测报告。
0: 您稍等啊，您稍等啊，就索赔什么东西啊？等于说他们开始说给你电池给你换一块是吧？
4: 对，他们没跟我说过，他们就说等厂家，他们把那个检测结果传给厂家了，等厂家回。

0: 恢复，然后他然后我要等那个残疾得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说厂家恢复了，一切正常，叫我过去提车，所以检查结束了，就是车子在旁边呢放了3天吧，4天。
1: 然后你想看这个检查报告是吧？
0: 想看检查报告，
1: 他
0: 不
1: 给你看，
0: 他不
1: 给你看，
0: 出示检查报告，
1: 他不给你看。
0: 啊，他看了，他说你可以过来看，然后那师傅就是手工的操作的，就告诉我，这个健康监测度他也不给我，他就说，按那个算下来大概就是说能充60.9度电，然后现在实际呢从1%充到100%，充了55度电。他说这啊，他说这个东西应该在内。我说你把那你那个 BS 那个 BMS 那个检查监测健康状况那个给我一个表，然后你给我盖个章，我就知道我这现在目前还不到一年嘛，我这个是什么状况。他们说这是厂家说是这是内部数据，不可以泄露给客户。
1: 什么呀？就电池的检查报告是内部数据，是机密。
0: 对，他说这个机密不能给我们。
1: 行，
0: 不能给我们的。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就是当然了，还是这个车，他说他能跑520，你信吗？
0: 这个我们开始真信了。
1: 哎，这少信啊！你看他那个样，他就不像能跑520的样啊。您说呢？他那个造型，你看他像能跑520的样吗？但是呢，你说你300以下确实过低了。但是我觉得你跑个400左右了不起了，这个车。
0: 哦，那其他的我问人家说都能跑到400以上，但我从来没跑到过400以上的，就是说就是不跑那个山你高速，有时候这城市有时候最多跑个高架，就什么60-70码。
1: 嗯。那您这个、我明白了，您这自己驾驶习惯怎么样啊？
0: 驾驶习惯我不是跟他们就是说我驾驶习惯不好吗？我说我也开了多年车了，我也从来没有猛加速猛减速，后来叫他们给我弄那个那什么
1: 行
0: 旅程报告，不是能看出每一次那个啥你加速减速的吗？他们说没有，后来那个到 4S 店才给我调出来一个能看到，但我每一次得分都在95分以上。
1: 行了，明白了，懂了、啊、徐先生明白懂了、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您跟我讲一讲吧。
0: 我就是想说这个电池现在，因为我没有那检测报告嘛，我自己也不会判断我这个电池到底到不到，要达到什么程度。
1: 这样，
0: 他们就给我一句电池健康、状况，就是在正常范围。但
1: 我跟您讲，
0: 达不到那么多。
1: 现在，哎呦，您这，就您说五分，您要求，你提要求，你先提要求，不要说有的没的，你就说要求。
0: 我就是先要他们那个正规的那个电池检测报告，然后就是说我的电康度到底达不到他们那个啥，你就是说三包的政策，因为我这
1: 肯定，我告诉你，
0: 检测的时候还不够一年。
1: 哎呀，肯定是达到的。我告诉你，现在的健康度可能99%，甚至100%，因为他自己测，你知道吗？健康度他是自己又是裁判，又自己又是运动员，他自己测，你猜你低得了吗？你低不了的，所以你就要报告，你不希望这个续航问题给你解决呀、啊。
0: 就是要解决的，就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
1: 对嘛，
0: 就是必须要解决。
1: 对，所以的结果是要解决续航问题啊，你没关系，
0: 对对对，
1: 我知道了啊，没有别的事了，是不是？哪一家店呢？
0: 这个是上海一旺 4S 店。
1: 这一旺啊？
0: 众生一旺
1: 啊，
0: 众
1: 生
0: 一旺。
1: 行嘞，知道了啊。比亚迪这海洋网的是吧？那海洋跟比亚迪一起的吗？啊，一起比亚迪是吧？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2: 客服工号6929。
1: 692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929号工作人员。
2: 你好。
1: 消费者说你们这海狮啊标520只能跑200多啊。
2: 给您带来不便了先生。
1: 你给我太不便了，你标500多干什么？你如果跑不到400多啊，你就标400多。对不对？你不能标太多呀。这没关系，这事儿还好啊，消费者单方面的措辞也还好。我问一下，那比如说我这个电池我觉得有问题，让你们帮我检测一下，你这个检测报告能给我吗？
2: 理解，就是关于咱们用户的诉求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帮咱们这个详细记录的。
1: 不是，
2: 然后稍后第一时间也会如实反馈的。
1: 对对，
2: 然后有咱们相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用户这边取得联系的。
1: 怎么这么不爱听
2: 啊？
1: 什么叫你们如果用户没找我，你们可以随便直接联系。好了，用户不找我，你也不联系他；找了我之后，你又跟他直接联系了，那不得跟我们联系吗？你不得跟我讲讲进展吗？你们还直接联系上了。女士，
2: 明白您的意思，先生。因为这边的，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具体信息的话，就是咱们这边也会反馈至咱们相关工作人员这边。
1: 你们快反馈吧，
2: 核实的啊。
1: 另外一个啊，你们经销店啊，特别还上海的经销店，咱们懂懂法。你给我检测，那我不得留存个检测报告吗？你不得给我一份吗？又涉及到你们机密了，你们怎么那么些机密？ 所以啊，
2: 明白，嗯，
1: 消费者刚才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你给我。

0: 检查这个电池相关的健康度啊等等一些数据，你要盖上一份给我一份的，你不然我怎么证明你检查过了呢？这一个，另外一个，他续航，他说这高速只能跑200多300跑道，那正常市区开也只能开300出点头，320350左右，但是你标可是标520啊，咱们续航 CLTC 你再那什么吧，你也不能标差太多呀。而且现在我不相信啊，说比亚迪会虚标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儿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好不好，女士啊。
1: 明白，您的诉求都会如实记录的。
0: 哎，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继续聊一下，特别感谢您啊，稍等。真行啊，不找我们你也不联系他，找我们你俩联系上了，然后你俩再成为好朋友呗。是不是你俩又成为好朋友了？
2: 来我们这儿交朋友来了。
0: 对呀、啊、你俩跑我这儿交朋友了，演我来了。啊，最后你俩坐一起，这老长不是人。
2: 有点这苗头。
0: 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老师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3: 啊，我姓汤。
0: 汤女士，怎么了？
3: 我说一下，我这个车是明锐，斯柯达明锐，然后是今年4月3号着火了。当时我有了个火灾认定书，是线路电。
0: 您稍等啊，您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不是？
3: 啊，是的。
0: 你叫评论区叫什么来着？
3: 山不转水转转
0: 啊，山不转水转转啊，汤女士，斯柯达明锐，哎呀，好陌生的名字啊，那个什么时候买的呀？这车多少年了？
3: 2018年买的。
0: 2018年买的，2026年这都8年了。
3: 对。
0: 嗯，8年了，然后自燃了，然后呢？
3: 哦，我现在就是有疑问，然后、就是、
0: 您说，
3: 因为那是电气线路故障，然后我们这边到 4S 店里面去检测，因为着火，我当时就在车里面，然后把火给灭了，然后保险公司这边就不给我检测电气线路，只给我修复类似的损失。
0: 哦，你可以啊，你自己在车里坐着，你把火给灭了。
3: 那我看见火我就灭了。
0: 啊，您还是有点手段的，汤女士啊，别看声音柔柔弱弱的，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然后灭完之后，其实就是那个电路烧了一下，然后呢，其实内饰，然后有一些，我看不严重啊，不严重，就内饰烧了一下，
3: 对
0: 不对？然后呢，因为灭火产生了很多灰尘嘛。
3: 对，有那个干粉。然后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因为我这个认定书写了是电气线路，那他不给我检测这个线路，那我后续会不会再着火呀？
0: 是这样的，女士，汤女士，首先呢，消防的认定，那其实消防是不会给你下准确的判断的。他消防的主要，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消防啊，他工作做的太多了。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其实在他本职就是说哪里着火了，我们几点到了给扑灭了，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消防还会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认定，帮你排除一下，比如说排除外火引燃，有人纵火，鞭炮怎么，他会排除一下，但是他不会给你具体是哪里怎么样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您这个 4S 店要给您做检查的，保险公司也要给您做检查的。
3: 但是现在我现在疑问点就是他们都不给我做这个检查。
0: 谁不给你做啊？是不是要花钱你不做呀？
3: 不是，其实我这个纠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就是因为我看着认定书写着电气线路故障，然后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把就是烧毁的这个地毯换一下就结束，然后我不认可，然后他就让我走司法途径了。
0: 嗯，是这样，汤女士啊，你稍等啊，等会儿您再接着说。首先啊，保险公司做的是车辆烧起来了，造成这个损失，保险公司把你这个损失覆盖掉。那么你车子本身的一些故障，您因为您已经不再保了嘛，您需要自费到 4S 店进行检查的。
3: 嗯，就是说这个电气线路故障的话，就是不在这个保险公司车损里面范围内，是不是？
0: 不，你烧毁的当然在了。就比如你的线路不起火了吗？这块不烧了吗？烧的时候，他只要是这场火烧的造成的损失，他都在他的范围之内。当然，你说啊，我其他的线路还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再自燃呢？那就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人家保险公司说，那你下次再自燃，我再给你赔呗。
3: 嗯，
0: 我不知道您。
3: 是现在是这个情况吗？我不懂，因为他们说你车着过火呀，然后后续如果再自燃的话，就跟保险没有关系了。
0: 谁跟你说的？保险
3: 就听大家这么说的。

0: 会不会自燃？您需要到 4S 店，4S 店帮你进行整体的排查。但是说实话，斯柯达明锐这个车8年的时间，您一个女性车主，平时车子又不是很爱护，保养的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您继续使用了。
1: 哦，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走了司法途径，我应该怎么办？
0: 你起诉保险公司了？
1: 对，他让我去起诉的。
0: 你起诉什么事儿啊？你不得有事儿吗？
1: 就是说他给我1900的赔付，我认为就是损失小了，然后就是修复不了。
0: 不是，他让你让他修好啊，他去复修，他付维修的钱不就得了吗？给你1900干什么？哪个保险公司啊？
1: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有争议，然后才走的司法。他们理赔员说，那你走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个事。
0: 哎呦，你我车给烧了，我就去修，修完多少钱实报实销，你付给 4S 店就好了。那为什么变成钱了？
1: 现在就特别麻烦，我感觉。然后他让我去走司法，然后我就去走了，走完了之后，然后。我现在跟他协商把我车修好，他说现在不可以修，他说必须要等法院通过法院来判才可以修。
0: 谁呀？
1: 所以我就
0: 哪个保险公司啊？
1: 泰康。
0: 泰康啊，行了，我知道。我帮你问问泰康啊。然后这样啊，这个因为你俩走司法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太适合在中间掺和太多。下回你也别这么实在了，你可以找我们嘛，可以找很多人呢。你不要先走司法，然后他没有
1: 我知道，我真的是很久了，然后我实在是找不到途径了，然后一直在
0: 因为
1: 各个平台，然后我也不懂这些，
0: 因为保险公司啊，
1: 现在就是耽搁的时间太久了。
0: 明白多长时间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 4月份
0: 也只有点时间了。哎呦，泰康呢也没有想到让你走司法，你真去走，他也没想到你真去了。
1: 因为我发生事故是第一次，我不懂呀。
0: 没事没事，
1: 怎么走
0: 啊？没事。
1: 然后
0: 你把泰康车，泰康有车啊？知道了，你有泰康车险是吧？在吗？你不要找斯柯达，这样你让斯柯达呀，这个车但是没有用，也没人赔钱啊。你先把车修好，再能找斯柯达找个店，好好的帮他去检查一下线路的问题。
2: 对，要问保险公司哪儿定的损，为什么是1900，该去哪修。
0: 对，当然了，你不要他们这个该起诉还是他们起诉啊，看看能不能调解掉，调解掉赔掉就好了。你们双方撤一个案就得了，你不要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呢，是不是？把泰康那个车险这搞进来啊。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泰康车检接进来之后，我们帮车主问一下，因为关于这个案子中间还有很多的过程。然后我们的汤女士还在不在？汤女士，汤女士，对，得问一下汤女士，汤女士，哎，你好，汤女士，那个你们先前是怎么定损的？这会儿我们正在等泰康车险，所以先问问您，先前你们是怎么定损的？
1: 他就是理赔员到现场了，应该是争议点说不是车辆问题，是外部火源导致的，说不赔，然后就让去修车，让去洗车，因为车里面有干粉。然后我们就是再次从地下车库启动的时候，然后车又开始就是存在冒烟嘛。然后才就是申请的消防鉴定，然后消防鉴定出下来写了是电气线路故障，然后他们也没有到现场，
2: 现在
1: 去检测勘验之类的。
2: 汤女士，您稍等，汤女士不着急，现在。汤女士，您稍等，现在他们是否认可这台车是线路故障引发的起火？我最后问您一次，现在他们是否认可？
1: 现在他们没有明确表态，
2: 就没说认或没说不认，但是你们已经走司法途径了，是不是？来，您稍等，这个是泰康车险业务部门，是不是？来，泰康车险客服中心，喂，你好。喂，
4: 你好，女士。
2: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哦，我是7068，女士。
2: 706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们刚拨通你们的电话，可能关于你们有一位保护汤女士的问题呢，您不是很熟悉，导播已经把联系方式提供给您了，您是否能在你们的车险系统当中查询到汤女士先前反馈的问题？现在已经走法律途径起诉你们了。
4: 女士，您稍等，我帮您查看。
2: 哎，您查询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处理的让我觉得。就是整个过程很奇怪，如果你们不认可消防给出的鉴定意见，你们可以拿出你们鉴定完之后的依据去跟车主解释，但是你们没说认也没说不认， 也没说要怎么修，或者是这次损失一共实际产生多少价值。你们提出了一个1900的维修金额，但车主讲1900覆盖不了这次的损失。

0: 所以双方产生了争议。那这个争议的结果出现之后，你们的理赔员让车主去起诉，车主最后真起诉了，这么个过程就处理的极其古怪，您能理解吗？我们希望和你们核实一下，在你们的系统当中，这次出现的案件你们是怎么记录的，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有没有一些消费者没有说出来的问题，您可以补充，您说，女士。
1: 哦，明白您的意思，女士。是这样的，女士，因为为了那个充分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也为了规范统一社会信息披露，因为公司这边的话建议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然后后续的话会有专门安排专人与各社会媒体进行对接具体事宜的。您看我这边帮您确认一下信息，然后帮您反馈，然后进行回复处理，您看可以吗？
0: 啊，可以的，你们有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有这个部门。我方便的，我方便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和你们保护汤女士的联系方式同步反馈给您，您记录好。你们有新闻发言人可以的，那让你们的新闻发言人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全面一些，怎么赔的，之前是怎么处理的，对，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因为汤女士完全不懂这个事儿，从四月份拖到了现在九月份，你有些太离谱了。那你们新闻发言人下午能不能好好跟我们发言，我们等他电话可以吗，女士？
1: 明白您的意思，女士，您提供一下咱那个媒体名称和您怎么称呼
0: 啊？我姓周啊，我姓周，向您问好。对，我们的媒体名称、我们的联系方式和您想要和我们核实到的所有的信息，您电话不要挂断，我们的导播都会一并提供给您，包括你们用户的信息。您稍等一下，可以吗，女士？
1: 可以的，女士。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那我们等新闻发言人吧。泰康车险，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泰康车险的啊，也不算小众吧，我听说过，但我们第一次接到类似的问题，看看他们怎么处理好不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在直播间催我们的，催我们要连麦的，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我们尽快的给您安排，尽快啊，尽快。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直播间点头像私信，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5: 精彩。
6: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7: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6: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别人，是人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人说李宗盛几乎用自己的歌写进了人生。这些歌里面如果一定要拿出来一首要讲一讲，就是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寂寞难耐》。写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才27岁，可是他用激进独白式的演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而这种唱法也在后来成为了李宗盛的独特的招牌。这首歌的歌词原本是说，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后来他的很多次的现场演出当中，他也改过歌词。曾经他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就即兴发挥过，说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这是一个沧桑的版本，那一年李宗盛51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马来西亚歌手李心洁。最开始呢，李心洁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2000年开始拍电影。如果你还记得李心洁的脸，她是属于周迅那种自带灵气感觉的演员，所以她的第一部电影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新演员奖。这已经是 N 个影后加身，而且她会唱歌，还会写词、写书，还有画画，算是演艺圈当中的才女。这样的李心洁在当时的演艺圈里算是女演员当中比较亮眼的一位。后来李心洁因为一部电影和导演彭顺相恋。要知道当时李心洁是被包装成玉女偶像的形象，最红的时候承认恋爱是很需要勇气的。很多人都不太看好李心洁的这一段婚姻，但是后来呢，她也曾经在公开的媒体上面发表过一番言论。她说12年的感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我们终于慢慢学习到婚姻并非只是王子和公主的结合，然后一辈子无忧无虑的幸福，接下来呢会要面对对对错错、快乐和痛苦、过去和未来。这段话大概是很多婚姻非常现实的注脚。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夫妻，多少的婚姻都在经历着挫折，遇到考验。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相对比较顺遂的人生，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着共情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我们听到的是嗓音非常特别有磁性质感的林凡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并不代表你一定要一个人宅着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就好像昨天看到朋友圈，有个朋友说，在城市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简单，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给你一根网线，最好再加上一个外卖的电话，好了，你开始废了。可能你跟我一样，也不是太相信人难道会这么轻易的堕落吗？但事实上，仔细想一想，这属于细思极恐的问题。低质量的、长期的宅家的生活，的确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外貌，甚至是人生的。这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花盆效应，说的是如果人在舒适的花盆当中待久了，就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而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就是不再走出属于自己的舒适区。我们要鼓励一下自己和大家，当你停止学习，固步自封，将自己囚禁在得过且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你可能已经朝着平庸或者所谓的废掉迈进了一大步。这句话要自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停止对自己的要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庾澄庆，他就是一直对自己有要求。这位呢，我们这几天讲到他都说他年过半百仍然保持着年轻活力，你看看他的身材保持，你再看看他对音乐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你就会心服口服。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心理年龄和身体年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40那个50的数字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年龄，你真正的年龄还是要用你的大脑和你的心来控制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想你》，醒在0:03。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对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那天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我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后来到北大之后，你又从零到一开始做了一个合唱团。
1: 从零到0.1，然后到0.2，到0到1，这个过程相对来说要比科大要难一点。
0: 为什么？
1: 因为尽管看起来北大的音乐氛围或者文艺素养或者说校园文化更丰富，但是就是因为它之前丰富了，我突然一个新的事物出现，可能别的同学们尽管好奇的成分更多一点，但直接加入排练，长期的坚持的这个，它其他的选项更多。在北大做合唱其实很难的。
0: 在您去之前，北大没有合唱团吗？
1: 有好多个。对，官方有一个北大学生合唱团。对，这里面题外话，撒贝宁当年还是这个团的呢。那个从那个特长生到各个学生兴趣，以及每年的各个学院的新生的叫129合唱比赛，都会有各个院的团，然后有一些成立的阿卡贝拉清唱社，有自己院的常年坚持的合唱团，有校方的北大学生合唱团，就活跃的团至少有，我是2011年去的北大，当时在团里，在校里面那个有这个团的数量至少10支以上，但是我做这个自己的北大的文艺复兴合唱团，因为我在唱了那几年作品之后，感觉到文艺复兴它那个年代16世纪为主的特征，要是一个空白，要去加强，所以。狭义的说，是让这一段时间的作品，西方文艺复兴的无伴奏合唱作品，有一个团去唱，然后用这个训练方法，再来倒推到现代的中国合唱作品，因为它更讲究人声之间的极致的，在没有乐器伴奏情况下的配合，所以对难度极高。从一般的演出和排练的难度来讲的话，这个文艺复兴是很难唱的。所以那我就挑战一下嘛，就用北大文艺复兴加上两个字叫学者心态，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去研究它。然后研究好的时候，它呈现的成果不光是音乐，还可能是音乐背后的社会运行的规律、文化沉淀的其他的成果都能够展示，所以做了这一支北大的文艺复兴学者合唱团。号召是刚才的从0到0.1，是因为一方面是社团的诱惑力太多了，团员不一定留得住。这是心痛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一旦坚持下来的，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事呢认同的那个程度更高，就是也是收获。所以说0.1到1的过程还是挺长的，用了一年时间，2011年一直组，差不多1年到2012年才开始相对固定的一个人群。
0: 你为了把团员留下来，有没有用一些糖衣炮弹？
1: 有，挺多的，不用了。这个我们画的饼后来都实现了，甚至超预期了，这个很巧的事情啊，可能是。
0: 都画了什么饼？
1: 我说这个我们这个团将来肯定是一个。熠熠生辉的一个极为高大上的舞台，就是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考虑一些平时不太被关注的那个同学，看那是平时很安静的唱歌，然后突然给他一个惊喜，突然给他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这种表现形式，给他一个小奖品或者是一个好吃的，然后呢，组织大家的去玩的时候呢，就是充分考虑到，比方说奥体公园的时候，奥森公园就带着各种小乐器、小物件，然后各种小快闪。这种快闪呢，还属于这种萌芽自发的事情，但是真正惊喜的就是有2013年。

0: 那时候台北爱乐来北京找一支合唱团，我们当时其实还在暑假里面，刚刚有一个暑期集训完了之后，人员还相对松散，唱了一个小的音乐会，那年还不知道唱什么的时候，然后大约在十月份，就九月开学了，十月份的假期的时候，台北那边通过北京的音乐圈找到我们团，说想找一支青年学生的，唱起来也很活泼的，不像那么板板正正的在台上唱的团。我说好像说的就是我们，你们别找别人了，就找我就好了。然后那场快闪的时候，当时是那个李健富，就《龙的传人》的原唱，还有马一中，台北的音乐人，带着团队，带着浩浩荡荡的有七八十人团队。除了演员之外，还有各种灯光音响配合，在北京国贸，当然了是经过审批了，央视和地方的北京卫视也长期的跟踪采访，那个本身呢是就是刚好是两岸关系，用这种歌唱共同演绎的方式，1.0是在台北101大厦，2.0呢就在我们这个北京和我们北大北京复兴一起唱的这场，这个惊喜的舞台，他就提振信心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 APEC， 还有国家大剧院给我们的邀请，说要可以举办音乐会的时候，考虑一下大剧院的场地。我们想了想，肯定要考虑一下，真的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3到5年的这个积累，其实看到一个成果，所以团员们为了这个舞台的这种惊喜的呈现，也觉得不可思议，很神奇的存在。
1: 这个团后来能够有这么多的很闪亮的舞台，我觉得是不是跟你自己的这个个人势能很高有关系啊？
0: 对，我在一个新的场合就会快速的去找出一些可能，我去努力一下它能放大的事情。所以我看到一个契机，刚才就是没有展开说的，就是尽管北大有很多社团，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愿景跟梦想的时候呢，他一定有人愿意为这个新的梦想选择性的倾向于我们，所以在这个信念之下，当时有个号召，其实北大广播电台和研究生杂志，也都各种采访，当时我就介绍了很多细节，展开不了太多。校园里面就对一些新奇事物鼓励创新的方式，因为北大校园算是一个秉承着100年以来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有一个新社团，有一个人在做一个新的事情，马上就有各种关注就来了，然后为这个人空间能够创新的这种自信的信心就会更爆棚一些，然后慢慢的人越聚越多。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势能可能是后来观察的，我自己的这种处于一种愿意尝试新事物，就算错了，就算败了，无所谓，我再做点别的嘛。事实发现他不但没有败，没有产生什么那个就是对自己自信心打击的事，但是这个团员留住人确实下了一些功夫，这是肯定的。对，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锻炼自己，去与人相处的时候去多一些换位思考，你们希望看到的发生的场景是共同的愿景，而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对，后来从事工作创业投资也是这样子，去找一个共同的愿景去打造。
1: 你虽然是来自一个很小的村庄，你的这种这么大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对，
0: 他在那个师范学校进修，然后给我到书店里面说，你选书，到新华书店选书。这个书店现在都不存在了，就是凤阳县新华书店。书架上我扫了一眼，当时还隔着那个柜台扫的，不让进去嘛。那个年代还比较那个好玩。我说那个叫《毛泽东求学的故事》，包包一册。我说我要看这个，啊，也没有挑别的，就挑这一本，然后就给我了，买下来了。坐在那个人民商场的地下冰洋的地板，凉快嘛，夏天翻，然后小半天自己翻完了，不过瘾，我又翻一遍。我说一个少年从那个村里韶山冲嘛，湖南老家山里面，怎么就后来他包括去北大那段时间当图书管理员啊，后来去回到农村去进行这个革命，这农民运动考察，关键的那个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成长过程算是历历在目，很多场景呢就到现在都能记得。那个书中描写的时候，杨昌济的老师如何带他去从一个湖南老家然后到了北京，这个过程当时埋在我心中一个种子，就是说一个看起来偏远的地方的一个普通人，那时候普通人啊，也能到首都。当时其实那个年代应该是民国的政府的那个其中一个地方，他还不算首都，首都其实在南京嘛，啊，这一个到北京城，然后呢见到那么多大人物和成长，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可能也可以吧，但是我首先去大城市之前不得先去小城市吗？县城之后不得去省城吗？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个省城什么大学最好？他说科大嘛，就这了。然后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一个影响也觉得可以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去，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世界等着你。现在是总结这么说的话，但童年的回忆就是你看到一本书会影响自己，所以就喜欢读书。然后遇到任何地方，如果谁家有没有书架，你就甭管我了吧，你们去吃一碗去吧，我先自己看书就行了。然后呢，可以，你这不喊我，可以从白天看到黑夜，可以不听。 所以这么一个阅读习惯，然后就形成了，就是说如果要有一个新的事物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尝试？毫无犹豫的去尝试，哪怕你不知道前面会怎样，又不会大不了怎样的回来嘛。
1: 接到 APEC 的邀请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激动？
0: 哎，对，这个是给我吓一跳啊。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给我个人发了一个函，为啥呢？这个可能要稍微优化一下，叫文化部外联局。也是通过当时叫中演集团，就是中国对外文化演出集团，是国央企。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些小演出报道，他们会盯着北大校园文化，我们北大文艺复兴呢就属于被关注的一类，而且唱过当时北京音乐会嘛。所以呢，外联局就通过中演集团问这个能不能找一团，对，也是要代表青年学生形象，按说应该找北大学生合唱团，
1: 对，
0: 或者其他的高校更多的团，但他有一个特殊要求，就是也是不太希望特别板板正正的，看起来过于规范的，要青春活力的。文艺复兴就特别青春活力，被我带的当时。然后有个时间巧合，是北大学生合唱团那年是接到了一个邀请，要去国外演出，具体的国家我忘了。然后呢，这个空档呢，刚好落到我这儿。但是我是一个民间社团，没有纳入学校的那个就正式的团委的管理范畴，因为社团太多了，还没来及注册，而且更自由嘛，想去哪去哪。然后，发了一个盖章的公函给我个人手里，我就拿着这公函。因为他参加 APEC 演出的时候，明确要求完成对每个团员的政审。我说我找谁政审去？我自己不能签名算数啊，我得找团委吧。我说北大学生要去演出了，找团委。那团委说不行，这事太大了，我担兜不住，你去找党委。党委说谁家孩子搞的什么？我说呦我去，看来是文化部外联局的这个公章在那。这个公函怎么到你这儿的？这个事是保密的呀。APEC 演出我们各个部门都做好准备了，有安保。你这个学生志愿者，你们合唱团存在吗？我说存在呀，你唱的啥呀？看一下，一看哟，真是合唱团。要这么着，我先政审，一个一个过，然后回家查三代嘛，各种盖章，家里面的派出所、公安局的盖章。团员也很好玩，说一下子感觉这怎么刚唱了两个月就到了人生巅峰了。因为 APEC 本身是把水立方给抽干了，做了一个大型国宴厅，然后我们就眼见着国家领导人和那个各国首脑在一起用餐，我们在这边演出过程当中还有中央。民族歌舞团等等一些国家院团，就是我们是其中一个当时唯一没有官方身份的青年学生艺术团，用这个身份去到了 APEC 演出，所以回来
1: 演完了之后是不是
0: 必须转正？不转正不行，说这个得管你们去监管，你是保护学生嘛。所以当时党委就说，党委你们赶紧加紧的让文艺复兴成为官方社团，我们就是半推半就，就作为官方社团。
1: 还挺不愿意的呢。
0: 就是因为我喜欢自由艺术嘛。管社团对不对？每年还要去交报告、写材料这样子。
1: 这个是一个高光时刻。
0: 对，从内心来说，这样的舞台应该此生不会太多了。他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更有惊喜的感觉。
1: 后来有去国家大剧院。
0: 那是在春节2015年的，春节前夕，就快过年了，大多数学生就选择回老家了，就是过年了。我们就是号召全团留下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一场自己的专场音乐会。那也是一种内心的丰盈的过程，同时也是历练团队的过程。
1: 你在合唱团里面担任的角色一直是指挥吗？
0: 最开始作为组织者的时候呢，一般人会称为我们团长，但是我更希望是做指挥，因为管团务室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有团里的小伙伴会主动，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专长，他的一个，比方说我要开发一个网站，我亲自去做这个网站也是能做的，但是计算机的系的同学说姐姐，我这个网站做的快，意思是比我做的好吗？我行，你做吧，然后服务器维护他做去吧。对，总有他的特长嘛。钢琴弹得好的比我多的是。我说你弹吧，反正好好弹着练的时候，可能带着练一练，要求精细的一点。但真的演出，基本上我是不弹伴奏的，除非偶尔特定场景返场啊，或者是有一个特定作品是我自己写的，我会弹一下。这样的。
1: 你会加入合唱吗？
0: 我是特别喜欢唱的人。要是有人给我指挥，
1: 寄养难耐，
0: 对不对？对，因为对音乐作品理解的时候呢，说，我亲自唱一下，感觉要比在嘴巴张着，然后指挥是不能随便发声的呀，
1: 比较过瘾。
0: 对呀，更唱的时候，更愿意亲自唱的时候，这更过瘾的感觉，我很喜欢唱。
1: 什么时候回到合肥的？
0: 从2015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场音乐会之后，那个学期就春季学期，我在中关村做天使投资。和孵化器已经做到叫国家级孵化器，也是在早期创投，以中关村的整一个，所以在音乐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主线，就是在做科技投资和产业孵化。今年到看刚好2011年，2015年是12年了，11年了。然后从2015年那年的7月份开始，我就回到地方高校 双创这一个话题在高校里面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必选项，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创新创业教育。嗯，所以我们是带着在中关村这个成果，我个人呢就回到这个地方，在安徽老家的凤阳，去在高校去做创新创业教育。嗯，所以这一年呢回到安徽，第一身份还是大学老师，到目前还在担任客座教授。对。
1: 那后来到了合肥呢？
0: 合肥的有两个转机，一个呢就是我带学生创业的时候呢会打比赛，合肥也是我自己生长那么多年的地方，所以带着学生到合肥打创业比赛，也会经常遇到老朋友同学，特别是科大的圈子，有人已经是投资人，有的是企业的这个 CEO， 可是圈子里面发现哟，怎么县城还是县城，这个县城再怎么琢磨，学生再创业，他无非在校园里面开个咖啡店，毕业不一定干。我要学生跟我来到合肥找个地方开咖啡店去，但不是一般的咖啡店，是面向大学生，特别是科大校友在校生的创业咖啡馆。当时起了个名字叫1958创业咖啡，还带个音乐，还记音乐氛围嘛，那么你偶尔还有合唱排练，1958的音乐创咖这个事呢，就2016年就立在合肥了。然后呢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学校里面的时间有灵活可控时间的时候，就来到合肥，这个圈子就逐渐倾向于在合肥聚集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原单位就辞职，还是来做当时主流工作的创新创业投资的事，就回到
1: 这块。这两年做得顺吗？
0: 挺难的。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10年前做创投找项目和项目找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都属于新鲜感很强的时候，但经过10年的市场历练，大家都成了，哎呦，这个词能不能用？都成老妖精了。对，就是创业者会挑投资人，然后呢，投资的这个板块的基金的构成呢，因为这个国有资本更多了，我们的选择性就是作为民营资本跟孵化器的这个身份再去找项目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些困难，就是选择性更多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在能够找到相互匹配的项目，我们能看得懂又能看得上的，就是相对来说比10年前要少一些。对，这是有一个趋势变化，是这样的。最近2年呢，我们两个直观感受就是总量和10年前的北京有一种相当的感觉，因为现在北京中关村当时那个创业大街没有当年那么活跃了嘛，所以合肥的这种热度还有一些集中的一些示范区，比方说中安创谷、科大硅谷几个园区会很密集，这个总量呢应该从我的直观感觉上密度与当年的中关村相当。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投资决策的时候，更多考虑是国资和产业基金的民间资本在一起，愿不愿意从最小的阶段去共同孵化的这种博弈关系复杂了。对，不像当年看到一个10分钟决定了，好，这种故事很多，马上投你。
1: 当时也是有钱，大家都有钱，政府和民间都有钱。
0: 当年民间的钱更活跃，政府参与的程度还不高。现在是政府更主动。几乎遍布了所有的。
1: 是被合肥卷起来了吗？
0: 全国都是这样，都是在学习合肥模式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就感觉就是哪个城市都想来合肥学一学。当同时做科创的时候呢，就有当年的校友，当年的合唱团员已经成了那个宝妈了。他的孩子刚才说了2岁的就是这个事了。2岁的宝妈问我说，我家孩子能不能学合唱，我说你想想看，你当年在我们合唱团都20岁了才学合唱，你2岁的孩子就等到4岁，他就孩子自己愿意，然后4岁、5岁、6岁、7岁唱了几年之后，他就进入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一个熟悉的圈子慢慢聚起来，然后又向社会扩大，这样。我还沿用了最开始的名字，2009年的时候叫雪花少年合唱团。用了2年之后，我发现需要一个更大的格局，说合肥，我开始新的梦想开始了。合肥目前为止，据我观察，那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季。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嘛？一个古典音乐发达的西方城市一定有自己的音乐季，有的是本地的乐团发起的，有的是合唱团或者是地方的音乐联盟发起的。那么合肥还没有音乐季，那我们这个雪花少年合唱团除了小朋友们唱之外，家长也可以参与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大了一个角色，叫做合肥音乐季合唱团，希望能够唱出合肥人自己的音乐季，所以用这个角色就做了这个新的字号，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
1: 音乐季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0: 这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吧，还是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合肥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合唱这件小事情它的一个相处模式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在我团员里面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小女孩可能7、8岁的时候就喜欢跟妈妈顶嘴，我说你不知道你妈妈小时候有多厉害， 我说这个厉害就是学习啊，工作后来长大了一样这样子。女儿说不知道，然后就是100。我说这么着，咱你也唱，妈妈也唱，看谁唱得好。啊，唱唱唱唱唱，发现哎，妈妈唱的跟她首先是一样好，因为照顾孩子嘛，那个心理状态。后来发现越难的地方呢，大人唱的更快更好，然后女孩就开始向妈妈学习了。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情感的这种，哎，一会儿这哭哭闹闹的还要哄，在团里面他就反倒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在这种类型的合作状态当中，家庭成员因此成了一个多了一个维度，默契的很，在音乐上就能够同台。所以音乐季其实从表现形式是一个亲子合唱团，除了亲子家庭之外，也有独立的个体的青年和独立的小朋友，就家长没参加，但他进来之后呢，爸妈就在边上看着，就一点点看到孩子在一年一年的成长。所以音乐季呢，我的一个美好愿望就是让合肥有更多家庭能够走进合唱艺术，感受到亲子关系的这种柔美，并且能够共同走向新的舞台。这是合肥音乐季最初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们当年在科大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校友们长大成人，成为大人之后，有了家庭之后，一种传承。
1: 这几年实践下来，你的初心还没变吗？就一直是这个初心。
0: 加强了，对这个加强的关系就是很明显，就是每次演出都是一个新的提升，有的时候甚至超出我们当年在北京许诺给团员的感觉。在合肥音乐季的时候，就是每次演出之后，他就发现，哎，不光是自己成长了，孩子成长了，好像整个集体团队对整个城市文化的贡献有一个共识，好像我们做的事不一般。我们不仅仅是唱一场音乐会，唱一首歌曲，或者被视频拍摄发布出去，我们做的是从个体出发，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比方说在地铁里面唱过我们的作品的那些，看到自己在里面，那马上就开始发朋友圈，看我，这是我，这个，他圈里面立刻知道，用合唱艺术可以影响一个城市的温度。有了科技，有了产业，有了财富之后，我们的精神世界该去向何方？音乐可能是一种温和的表达，也能够让内心更加充沛、自然、舒适。对，
1: 作为一个投资人，在这个合唱团开办的伊始，你就没有想过
0: 挣钱
1: 吗？
0: 从时间投入成本的效率来说，这个是贴钱的，因为时间那个叫沉没成本嘛。所以如果考虑挣钱的话，这个事我就没干就可以了嘛。做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念头考虑是否要做，因为本来就是这两条线一直在并行嘛。有少数的，像乐谱印刷费啊，场地如果需要费用，确实要也筹集一下。但是目前没有向商业机构来做一个看一下财务报表的这种。
1: 我在跟您谈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是一个内心有火炬的人。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些利益回报的话，如何使得它长久的进行下去？
0: 回报，就为什么我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这个词呢？因为首先它这一个回报本身呢，不是当下，现在立刻马上。就像我们去你买瓶水，滴刷一下，这个卖水的这个机器背后的公司可能挣一个3毛5毛的，但是艺术形式当中，它会在小朋友和小朋友家长以及青年团员他的内心成长出一个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成长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商业价值，积累之后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就像我们为什么一直还在愿意把郭兰英的《我的祖国》埋在心里，随时能唱出去一样，音乐的种子它会不断地让一个人的成长更坚定。对，看似没有当下立刻获得回报，但它以后尽管包括商业价值的回报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更大。商业本身也是向善的嘛。对，所以不是立刻，而是我们久久为功。如果要做一个家庭，
1: 就是
0: 对长期主义，就是挣钱的话，在合唱团带过的孩子他的坚韧性，做科研的孩子在合唱团带过他的一个探索性，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没有经过的和经过的会不一样。我们科大合唱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了英国，到了美国之后，在自己科研的氛围这么紧张情况下，还在坚持，甚至自己像我当年一样，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自己成立一支合唱团，并且带着国际的留学生和本地的英国、美国的孩子一起去组织演出，去组织唱他们目前擅长的作品。这它是一种放大的关系，它这种放大像树苗种子吹到全球各地，它可能不是当下100、200甚至100万、200万的事情，它是一个无价之宝。精神有了信仰支撑之后，它会发散到所有的角落，它去哪里，哪里就是一支团。对，这个力量可能是多支火炬了。如果是星星之火能燎原的话，这可能是多把火炬，就像当年的奥运火炬手传递一样。
1: 合唱的这种艺术形式啊，对您个人来说，
0: 对
1: 最打动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最打动我的就是。

0: 是一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中间我们也聊过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出现声音上的表达，嗯，这是我们合唱圈对合唱圈外的说的话，其实我们内心自己知道在塑造自己，放弃一些本来瞻望的东西，本来是犹豫不决的东西。合唱可以让一个事情更坚定，因为我们去掉了一些多余的，就像雕塑家一样。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最初的表现其实视觉上的绘画和雕塑是最开始的艺术，然后到了文学和音乐。合唱的塑造过程当中，就是自己的方法和对音乐的纯粹的认知，把多余的东西去掉，特定作品表达，对，塑造自己。
1: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在合唱团长大的。
0: 好，
1: 他说团里的朋友们很少在歌唱之外聊天。他说但是唱完了一首歌之后，彼此会有深深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0: 同频震动的时候呢，有两种感觉。我的团不是这样的哈，我的团唱完之后马上吃饭去了，然后呢非要那个共同找点好吃的，甚至三五成群呢非要共同做另外的事情，去发出更多的兴趣的爱好的交集。当然各个团的那个可能组织形式不太一样。刚才这位朋友他的一个感觉，至少在纯粹的说音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与音乐不相干的两个人在同一个作品之下，同一个团队的指挥之下训练出一定的感觉之后，他的一个同频关系信任关系是建立在我的呼吸和你的呼吸相关，我的每一个起落都是由你和我共同决定的，打造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艺术形式形成了这种默契，愿意有信任感关系。
1: 在你的团里面有没有刚开始特别木讷有点孤僻的人，然后进入到了这个集体之后，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会发生变化？
0: 小朋友更明显一点，因为大人可能也事先定型了啊，虽然可能这样，小朋友进来的时候好多是开始因为新的环境，他本来性格就相对偏内向不吭声，后来发现他可以打开，甚至就看跟他身边的人可以共同聊他本来不太爱说的话题的，因为他自己内心知道但怕没人知道，一说发现有人跟他认同了，然后就打开这个心扉，叭叭叭说个不停。所以找到一个这么一种知己关系的时候，他除了音乐表达之外，在音乐季就会多一些朋友，多一些交流。
1: 知道有很多电影都在讲合唱团的事情，就比较有名的是《修女疯狂》，
0: 对，
1: 《疯牛般的春天》，还有去年一部非常知名的一位台湾电影叫做《阳光少女合唱团》，
0: 对，在那个特殊环境的，
1: 他讲的都是合唱能够治愈一些有伤的心灵哈。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魔力？
0: 艺术形式呢，要从单从合唱的发展史来说呢，西方比我们就现在的主流的音乐的合唱的认知哈，西方比我们要更久远更系统。从中世纪开始算起，大约从13世纪，
1: 是从教堂先开始的吗？
0: 教堂和民间同步开始的。但是因为有记录的时候呢，教堂的音乐的它的一个有一个叫做神职人员，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就写音乐，所以看起来他那个职业音乐家是从教堂开始的。但这人他也得吃吃喝喝呀，他有世俗，所以当时的音乐家从12世纪到16世纪这大约400年时间，西方的音乐家，意大利、英国、法国，后来德国、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的音乐家呢，他写宗教音乐，同时也会写世俗音乐，然后就会有一些人专门写世俗音乐，所以他既有交叉又有独立关系。这些音乐家有了这个传统之后，这些作品目前为止还一直在唱。放牛班的春天中间那个蓝绿法语作品，其实就是早在巴洛克时期的200-300年前的作品了，而不是为电影专门写了一个。所以到了修女与疯狂，美国的文化它更交融的时候，是从欧洲各国甚至非洲音乐文化，那个主角应该是黑人女修道士，对，所以那个感觉带着节奏，那也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后产生的新的有伴奏合唱作品形式，有一个钢琴伴奏，有一个跳着舞唱的那种，它是带着非洲节奏的。所以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台湾音乐作品阳光这个作品之后，它其实会更细腻的观察多种角度的人的内心的音乐表达。同时还有第四个，在香港刘德华当年拍过一个叫热血合唱团，讲的一群无拘无束的少年，有点类似于放牛班的意思，但是香港的环境下，后来在狮子山下唱了这个狮子山下的合唱团的作品，他甚至当时没有到现场，隔空指挥孩子们成长的过程。算是一个公益作品，以合唱为题材的。所以整个一个艺术形式来说，西方东方这个音乐文化的对合唱的共同的一个认知，就是共同的一个选择，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么久远的合唱艺术在凝聚团队的同时，教育功能是 地位的，但是音乐的表达给到观众之后呢，又是在教育功能之上，艺术欣赏更感动，和推出去之后给自己的行为带来一个默默的影响。嗯，对，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城市人越来越孤独，在合唱团这个集体当中，它能够治愈哪一种孤独？
0: 我昨天晚上恰好听了一首歌，一首老歌叫《城里的月光》。最近一办活动要需要选材，我就把这首歌选出来了，反复听了几遍之后，就是一个月光能把人心照亮，照亮心房，远在他乡的人都能够找到有一种归属感。合唱就是这种感觉，它像高高的月光一样，它不具体为某一个人独立存在，但是它一旦照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被照耀，他是同时有更多人跟他几乎是一样的心境的人在被关照。
1: 您在从2005年在科大办第一支合唱团开始，一直到现在21年过去了。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中间没有出现过沮丧的时刻吗？
0: 沮丧，特别沮丧的没有，偶尔小沮丧一下是有的。最沮丧的就是当年疫情当中，北大的合唱团文艺复兴，后来只能在网上唱了嘛，就不能线下聚集了。再然后的话呢，我的重心在合肥，回北京就少了。对，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北大文艺复兴合唱团存在了这么一个近10年的时间，其实已经逐渐的不排练了，我们只有一个保留一个当年的这个团员群的这种关系，但特定的活动会一起上，还可以随时再聚集。这个沮丧就是。明明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发现因为一个不可抗力，他就在至少在线下实际上就消失了，这个过程当时心里面是比较难受的，但难受之后也能够释怀，因为所有的事情它有一个过程，接受这个过程。但比较可喜的是科大合唱团一直在，而且比我们当年唱的要作品要丰富的多，水平要高得多，对，国际化的趋势，他唱很多国外作品的这种能力已经在全国处于前列。
1: 没有经历过你们精心排练的，但是只台下观客寥寥。
0: 有两次，一次是在北大讲堂的一个厅，当时叫多功能厅。我就觉得挺好的呀，广告也打出去了，是都赠票嘛，票也发出去了。这个400多个座怎么就来了100多观众？是不至于啊，我觉得当年自己很有名气了，也是自己认为是著名青年指挥家了。给我气的，后来发现不对。时间选的不对，就是开那是真正的开学季，就9月初，我们信誓旦旦的冲一把，让新生都知道我们团存在。后来发现那场音乐会，那天是报到时间，家长都带着孩子去吃饭去了，没有人听你音乐会的。拿到票的之后呢，只是拿到票了，他不一定有时间来。所以后来稍微复盘了一下，尽管观众很少，但是本身互动还是有的，确实比预想中的要遗憾一些。也不算谈不上沮丧，校园环境嘛，就是什么都能接受。对，有的。
1: 在合肥音乐季呢？
0: 合肥音乐季还好，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这么沮丧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什么情况？就是音响效果不好，我觉得那是小事情了。其实音响效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去调的话，当时去调也来不及了。
1: 对。你现在个人时间的精力分配，商业和合唱团，
0: 对，
1: 各占100%的多少？
0: 合唱团占总体精力的大约40%以内，接近40%吧，就是大约4-6开。
1: 你会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吗？
0: 对，因为。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现在总体来说还是要发展经济。尽管我们现在城市万亿俱乐部了，还有一个上市公司都万亿市值了，但是不代表我们整个城市就经济上哪都好。那是一种表现。然后呢，实际我们还要更多努力，把城市的经济发展好，产业带动好，然后科技成果、老师们的成果能够有更多比例的转化。那音乐呢，不会放弃，所以有这么一个4-6开的比例。对，
1: 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吗？合肥音乐季
0: 这个愿景有点大。我广告哈，这个叫燃力书院，背后呢是我合唱团的名字。这个燃力书院呢，地点不在合肥，在徽州。我们说安徽嘛，安庆的安，徽州的徽。合肥是省会城市，这文化圈合肥人也会倾向于时不时的去徽州走一趟。我呢，因为
1: 这个离是离峭古镇的离吗？
0: 草字头。草字头放一个黎明的黎。是一个竹杖，是不是竹杖？就是藜杖。藜杖是一种很那个，算是草本植物吧。这个广告怎么说呢？灰灰菜长大了之后，它是一根很粗的那个木杖。古代的人呢，应该汉朝的时候之前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灯来点，然后晚上能照明看书。就代替蜡烛。不叫代替蜡烛，应该是蜡烛的先驱了。那个燃藜明志读书向学，这燃藜书院呢是在我们绩溪徽州，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在徽州绩溪的上庄镇。这个书院呢是在民国时期的一个学校。有民国一个学堂，当时一个茶叶字号叫 汪玉泰。

0: 茶庄，他的一个家族，在杭州经商成功之后，捐建的家乡的一个学校叫冉里小学，曾经的冉里小学堂，然后呢，现在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做成了一个文化的书院，叫冉里书院。我们的音乐季的孩子们有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到冉里书院去进修，然后在山山水水里面去成长，写作业也行啊，也唱音乐会，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音乐厅的一个堂弄堂，
1: 很美好。
0: 对，这是冉里书院。那我们的方向就是合肥音乐季的整个一个立脚点是在合肥，但首先是面向全世界的眼光，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的优秀的音乐表现形式跟作品。然后我们近的来说，有整个安徽的视角，我们在徽州有一个栖息之所，有一个增进修为的地方。对，那么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就是一个团温暖一座城，让一个城市音乐文化上有着不一样的表现，能够像曾经特别厉害的有音乐季的城市一样，有自己的真正音乐季，常年呢有计划的音乐作品的呈现，反复的去演奏演唱。
2: 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他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张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

0: 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严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我是怡子哦。
0: 熟。你说
1: 你感受到了我即将迎来周末的这个欢乐状态吗？
0: 有。
1: 今天又终于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了阳光。
0: 哦。秋高气爽，
1: 所以今天是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刚刚已经看到有些
0: 咱们要回去洗澡爷了，
1: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是说他第一次放周末的感受，像小兔子刚刚从笼子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0: 哦，这样的。
1: 当然今天是周五哈，我们一般周五呢就说一点吃喝玩乐轻松一点的话题。
0: 啊哈。
1: 那么今天呢也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话题。
0: 哦，
1: 四个字。
0: 吃喝玩乐，
1: 粗茶淡饭。
0: 哦，
1: 就是俺们现在呢，
0: 吃的都不叫，
1: 也要考虑一下。第一，考虑一下经济问题；第二，考虑一下身体健康。
0: 啊，主要是
1: 也不能顿顿都那么。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考虑身体健康。
1: 就，
0: 卤，你不能用卤这个字吗？
1: 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对你个人而言，什么样的饮食算是粗茶淡饭
0: 啊？哈，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
0: 不不不，每个人对于粗茶淡饭的标准啊，定义不太一样。
1: 相对简单，但暖心暖胃，就是它不会让你吃的有负担。因为我们现在吃很多东西，
0: 他跟你讲啊，我觉得今天吃
1: 都有点负担。
0: 今天吃大螃蟹就是粗茶淡饭喽。
1: 啊
0: 啊！
1: 什么家庭？
0: 那你
1: 大螃蟹算粗茶，你要考虑经济，也要考虑身体，两个方面，好吧
0: ？OK 啊，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聊一聊你的粗茶淡饭。
0: 另外，在今天六点钟之后，我们的星花 KTV， 又开始了。
1: 今天是周五，星花 KTV 呢是只有周五才会开始的一个环节，
0: 是
1: 就是请大家呢在一些这个唱歌的 APP 当中把歌唱完，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六点钟之后那个时间，就听你们唱歌。
0: 哇、哦，
1: 我们歇会儿。
0: 你想一想，
1: 或者跟着后面唱一会儿。
0: 哎，一般怡子呢，他碰到自己熟悉的歌曲的时候呢，都是会跟着后面唱一会儿。
1: 怎么搞嘞？
0: 就碰到他那个年代的歌了以后。
1: 对，就怎么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能去 KTV 了。
0: 我们两个现在去 KTV 的经济能力也没有了吗？虽然我确实身背贷款，但也不至于说
1: 啊、嗯，好好，
0: 你要不行的话，我改天我带你。
1: 我没有，我最近一次唱 KTV 就是在
0: 跟我们
1: 八月底
0: 啊。那你比我还多唱了几次呀？我最近都没钱去
1: 啊。另外，我们今天那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小题目啊，也已经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的题目，你喜欢吗？你会做吗？你能做的100分吗？
0: 那你们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题面。今天的这个题面，说实话，有一点点的复杂。有一点点的复杂。所以你们要是能快速的答出来的话呢，算你厉害。
1: 又有点歌权是吧？
0: 有点歌权吧。
1: 好的，
0: 好，
1: 讲
0: 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啊！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快来呀！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0: 大鹏，赶紧啊，再不去马上命就凉的了。
1: 石头哥，你给我点了牛肉面，你自己不点你不饿吗？
0: 哎呀，没事没事，我吊不开油盘凉拌黄瓜嘛。
1: 石头哥，你对我真好。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啊，命都凉的了。
1: 嗯，石头哥，你对我真好。
0: 怎样，命个好吃啊？
1: 好吃好吃啊。
0: 哎，
2: 菜来嘞。
0: 哎，放我这放我这放我这。
1: 好，不是石头哥，
3: 你给你自己点了一只澳洲大龙虾。
0: 对呀，我不就喜欢吃的东西吗？我们就好地壳啊。哎，你个吃饱了。
4: 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也想请我吃澳洲大龙虾？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吃饱没有吃饱。
0: 啊，你还没吃饱个啥？啊，那个服务员，再给他来碗面啊，牛肉多放一点。
1: 我是叶大胖，从这以后我每次吃饭都是等菜上齐了一起吃。
5: 那是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6: 现在是吧？就是现在。
5: 对。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这个讲什么呢？你可能给我解释一下，他在说什么？
1: 他说葡萄成熟了。
0: 他在说什么？
1: 他说葡萄成熟了。
0: 啊，现在葡萄确实成熟，现在葡萄硕大一个。
1: 啊，嗯，还便宜。
0: 好，来说一说你的粗茶淡饭，就是说，首先啊，你别动不动就搞什么多少钱牛肉这种事情。我觉得粗茶淡饭的底线肯定是花的钱不能太多，是不是？就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制作简单，但是你吃起来呢又比较爽口，就是怎么说，就是哎，就是得劲儿，舒服
1: 啊。
0: 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
1: 嗯，花卷。
0: 哦，那是便宜。一个花卷现在多少钱？1.5块，1块钱。
1: 7毛。
0: 1块钱？怎么可能有7毛钱的花卷？
1: 哦，那就1块吧。
0: 嗯，一个吗？
1: 2个吧。
0: 干噎吗？
1: 配一点什么绿豆稀饭或者绿豆汤什么的。
0: 2个花卷配一碗绿豆稀饭，不觉得没滋味吗？
1: 所以我再要搞一块腐乳啊。
0: 啊，2个花卷，一碗绿豆稀饭，一块腐乳。
1: 嗯，
0: 就那绿豆稀饭煮起来就怪麻烦的。
1: 对，
0: 可能不吃了。就两个花卷行不行啊？
1: 你多少让我喝一点吧。
0: 腐乳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比较上头。我一开始呢，我小时候也不太能理解，就是我爸妈为，特别是我爸爸，怎么那么喜欢吃腐乳。后来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呢，
1: 你就发现你会确实是特别爱他，
0: 有些事情他就
1: 喜欢
0: 他，他就崛起了
1: 啊。
0: 对我来说，两样东西我能想到的，他一个东西代表着爸爸家族的口味，一个东西代表着妈妈家族的口味
1: 啊。
0: 一个呢就是爸爸家族的口味呢，就是洋米面。大家知道洋米面是什么东西吧？就是它是米做的，但是它变成了面的样子。
1: 哦，
0: 老乡鸡里面以前有，不是现在有没有了啊？洋米面，但是呢一定要鸡汤下
1: 啊。
0: 如果没有鸡汤怎么办呢？没关系，你搞点生抽，搞点盐，搞点鸡蛋丝，也能够调出那个味儿来。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洋米面。它这个东西呢，它还不太算粗茶淡饭，因为它得配鸡汤或者是鸭汤，反正就是得有点荤汤才好吃。
1: 鸡汤不就得麻烦吗？
0: 对，
1: 你要打烂那一只鸡，然后还要把它炖起来，炖了
0: 一般都是什么？那天中午你家吃鸡汤了。
1: 啊，
0: 然后晚上就会吃这个
1: 啊，不是第二天早上吃，
0: 晚上那顿。但是呢，洋米面有个问题，它得先泡
1: 啊，
0: 就它是硬的嘛，它原来是硬渣渣的那种，然后你必须得中午的时候就拿一些温水给它泡个2-3个小时，然后下出来才入口即化，很好吃。
1: 哦，
0: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家下不下，就是下不下年糕吃啊？
1: 啊，不下，
0: 就是那种。
1: 一般我吃年糕的时候都是炸年糕。
0: 你自己在家炸年糕吗？
1: 当然不是，我到外面买啊。
0: 对，就是我们自己家吃的时候，就是会把年糕切片，然后用水下着吃。如果中午再有点剩饭的话，再把那剩饭倒进去，加一点点盐，如果有一点小青菜再烫进去，非常的暖心暖胃，也很香，也很好吃，也很就是那种入口就软绵绵的那种糯感
1: 啊，
0: 也很好吃。这是我能想到的比较简单的，但是呢又你说光简单对吧，馒头一个馒头也能吃吃饱，
1: 是，
0: 但是就是说你简单的同时你又很安心，然后又很就觉得不错，这顿吃的很爽
1: 啊，
0: 对吧，得有一定的心理和情绪的安慰剂的作用。哎，我想到这两个。
1: 你是这样，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粗茶淡饭，你们也可以就是怎么理解都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可以觉得

0: 吃这个东西呢有一种幸福感，
1: 嗯，
0: 也可以觉得但凡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又有一些悲伤，或者是吃这个东西
1: 想家，
0: 一吃到这个东西就觉得自己有点可怜
1: 啊，这样理解是吧，
0: 对吧，也行，懂了吧，就吃哪一种都看你们自己，你们觉得哪一种算是正常的理解都行。
1: 这悲伤的情绪好像不是我想要表达的事情，温暖吧，温暖的感受。你的意思是我都已经沦落至此了，
0: 对啊，
1: 吃这个了是吧，
0: 只能吃这个了，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清汤寡水面啊，
1: 多少配点咸菜吧，
0: 不配。
1: 我如果那天我只有清汤寡水面，我一定会到楼下超市买一包榨菜，必然，要不然我就吃不下去。
0: 不搞点猪头肉吗？
1: 榨菜一块钱一袋，猪头肉嘞？
0: 现在榨菜一块钱买不到了。
1: 那你吃饭哈？你跟说什么叫吃饭？
0: 知道，我就批发过。
1: 然后就扔着了。好，看看大家的粗茶淡饭是怎么个事儿啊？
0: 啊，其实说午饭要一碗素米饭啊。
1: 嗯。就是米还有哦，是那种你指
0: 素米饭，
1: 是指的是那种二米饭是不是？
0: 二米饭又是什么？
1: 二米饭嘛，就是一半大米一半小米嘛，
0: 就小米。
1: 哦，他你光吃小米饭啊？
0: 午饭一碗素米饭，但后面是卤牛肉片炒个红薯叶。大哥，你中间有卤牛肉片，这个就不算粗茶淡饭了吧？
1: 你家这个粗茶也太
0: 粗了吧？水果呢是梅子或者是李子，你还有水果呀？
1: 这个没有个半天时间弄不来这些东西
0: 啊，
1: 粗茶淡饭应该是半个小时以内就能吃上嘴的那种吧，对不对？
0: 甚至可能更快一点，15分钟等水开了，把面条丢进去一把，然后直接开始吃的。
1: 对啊，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0: 橘子说，晚餐呢是稀饭馒头，中午呢小炒一小碗饭，
1: 嗯，
0: 早餐呢一个玉米两个鸡蛋，
1: 哎，这个算，
0: 这个就粗茶淡饭，
1: 比较简单一点，嗯
0: 啊，
1: 这一说我喜欢喝粥味。车粥这件事情就是极其简单，但是暖心暖胃
0: 啊，
1: 但是对血糖不好。
0: 是，我现在都已经很少喝粥了。
1: 喝粥这个事儿，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你这个水开了什么粥开了之后你还得看着，现在有个好东西叫
0: 电高压锅，
1: 对，它可以预约，就头天晚上给你预约好，第二天早上一按就可以喝热气腾腾的粥了。
0: 哟，
1: 这个是确实挺好看，挺好的。
0: 扛锅铲说，炒酱豆、死面饼和稀饭。
1: 嗯，
0: 炒酱豆，皖北的朋友，死面饼，那个酱豆把它刷到面饼里面，
1: 嗯，
0: 然后再配着稀饭啃。我对于山东的那个煎饼啊，包括我也会看短视频里面经常看到的北方地区啊，他们烙的那个煎饼啊，不是都是特别硬的那种吗？
1: 嗯，
0: 他们都卷，就是几张饼卷在一起了以后，把东西把它垒齐，然后把它摆在中间，然后左卷右卷这么一卷，卷了以后呢，然后就拿牙这么硬啃。你觉得他们那个啃那个饼真的好硬，
1: 就是牙口好好。
0: 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你们有吃过那种山东？
1: 你讲的那个像纸一样的那种煎饼，
0: 就是一扯。
1: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家里我姨父以前在山东当兵，然后他有的时候休假回来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带这个，当成宝藏一样的拿到我们小朋友面前，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吃。但其实它里面不是卷大葱嘛，然后还有蘸酱呢，
0: 大葱和蘸酱都，
1: 它不是刚光吃那玩意儿，
0: 有干吃的
1: 啊，
0: 有干吃的，
1: 一点不声张，女士。
0: 一点不声张吗？
1: 他说馒头加稀饭，然后再吃咸菜。无聊的人说我妈做的都行，我不挑食的。
0: 嗯。
1: 然后茉莉说一勺非油炸肉食，一道非油炸肉食，一道蔬菜，我觉得算是粗茶淡饭，很简单，可以一直吃。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讲实话，我还是喜欢吃红枣肉加烫青菜。
0: 啊？
1: 红烧肉
0: 加烫青
1: 菜，
0: 你这个听着感觉就不太像是粗茶和淡饭呢。 爱上草原爱上你讲的是，自从上周末去体检，我的血糖飙到了6.35，你才6.35，兄弟没事了。
1: 你告诉他，告诉他你的血糖，吓死他。
0: 我不知道。
1: 啊，你现在不监测了吗？
0: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监测。现在饮食方面控制了很多，不敢吃多碳水化合物的食品的，尽量少吃，吃点菜和粗粮就算了。
1: 嗯嗯。那其实这个饮食只要能控制住，你的血糖必然能控制住，特别是刚刚发现的时候，对吧？
0: 嗯
1: 嗯。天选打工人说水煮鸡胸肉，咦，
0: 哦，
1: 第一个我就不想吃。
0: 水煮鸡胸肉听着就感觉，
1: 水煮鸡胸肉加黄瓜加番茄加生菜，然后进行凉拌，两次。
0: 嗯，
1: 除非你那个凉拌汁很绝，
0: 嗯，
1: 对吧？
0: 嗯。这个狐狸不吃鱼说的是绿豆百合汤加葱，或者是韭菜的鸡蛋饼，这个就会让我想起我奶奶每年夏天的时候，早餐或者是晚餐都是我奶奶经常做，然后一吃到这个我就会想起我奶奶。另外大胖说到那个山东的硬煎饼真的好好吃哦，干吃越嚼越香，但我还是喜欢卷一点什么东西在里面。
1: 要不说你减肥能成功呢，这都会觉得好吃。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粗茶淡饭，就是说呢，一方面呢准备起来比较快，另一方面也比较省时省钱，但是你吃起来又觉得暖心暖胃啊，就是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啊，来自何静的月亮偷着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4: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5: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4: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5: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4: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5: 什么？裤子松了？
4: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

0: 我得买衣服去了。
1: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2: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0: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3: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0: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4: 我勒个去！
3: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0: 好美啊，好仙呐、啊！
1: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2: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3: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0: What？
5: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3: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5: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什么样的饮食对你来说算是粗茶淡饭，虽然极其简单，做出来也很好，很好吃，很快，
1: 那
0: 很便宜，
1: 对，
0: 但是暖心暖胃，
1: 哦，
0: 吃起来很舒服。
1: 有一些朋友他们讲的全部都是吃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还要享受精神食粮。
0: 看怎么转
1: 啊，
0: 不都是吗？就是放的放哦，不是，就只有我是是吧？
1: 啊，就对于你来说，电子榨菜这一块的话是《甄嬛传》。
0: 对
1: 啊，那这个算是粗茶淡饭，因为它已经出来好久了，
0: 嗯，
1: 并且一直看。
0: 那你给我们点精细粮。
1: 那你们要不要吃点好的？
0: 嗯、
1: 吃点细
0: 糠。
1: 细不能用糠这个来形容，吃点细精细的精神粮食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粉丝们，请你们集合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呀？
0: 没有啊，看过。
1: 我昨天问你的时候，你也说没有。第二季的冠军是那个组合某某某，你们知道里面有谁吗？
0: 有谁呀？
1: 里面有刘同、左凌峰，还有张唯一。就再见老张啊，
0: 嗯
1: 啊，
0: 其实你们看到他，就算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看到他脸你就知道，
1: 就知道了。
0: 嗯、
1: 对他们要来合肥喽，9月9号到9月10号、
0: 嗯，
1: 就是教师节前一天晚上和教师节当天晚上7点半，开心麻花的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将在安徽大剧院开启安徽的首演哦。某某某小队里面的刘同、左凌峰、张唯一在合肥集结，更有文颖健还有胡博实力加盟，这个间奏扬起呢，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着自由热烈的节拍，感受一下摇滚和戏剧的碰撞。
0: 怎么买票嘞？
1: 那你们直接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就可以在线购票啦。
0: 嗯
1: 啊，
0: 想看明星吗？想低成本看明星吗？
1: 啊，真的，嗯，
0: 就是喜欢看这个喜剧的朋友应该是知道他们的。
1: 对，
0: 嗯。而且那个综艺节目你看过，你肯定也知道他们。
1: 对，所以他们还把这个唱歌啊，再加话剧啊、戏剧啊放在一起。你想想，这个现场得炸成什么样？
0: 嗯，
1: 想想都开心。虽然是工作日，工作日怎么了？不能一起去开心一下？
0: 我跟你讲，如果说是周末的话，大概率这价格会更高
1: 啊。它的最低票价是180。
0: 对啊，
1: 平常我们看到开心麻花的最低票价是80，这个没办法，因为确实有一些腕儿过来，所以最低票价180，但是现在打9折，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啊，就可以买了。
0: 包莹说，两个炒素菜，一个红烧排骨，一个夫妻肺片，一个西红柿鸡蛋汤，我就足够了。搞得好像你还很勉强，
1: 你们的粗茶淡饭这么粗，
0: 有点太多了吧？你这个
1: 我想讲的，
0: 然后那个刚才那个 J 朋友不是说他喜欢喝粥吗？他说喝粥是喝粥，但是得配上家里腌的咸菜，然后再搞个摊油饼。你们指的摊油饼，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在那个平底锅里面倒油，然后刺啦一下的那种油饼，还是就是皖北地区说的地锅鸡上面那个饼？因为我最近追一个，不是追啊，就是看到一个博主，他专门记录，他好像他家里好像是郭阳那边的，还是他们家的每一道菜不都是用那个大锅，然后炒好多吗？因为人多嘛。无论那天他家是烧鸡也好，烧粉丝也好，不管烧什么，他都会在锅边贴一圈饼。
1: 啊，
0: 你懂吗？
1: 我懂。
0: 然后那个，因为他是烧的菜。
1: 地锅鸡。
0: 对，就是地锅鸡。
1: 小猪盖棉被。
0: 他不是盖，他就贴在那个铁锅边上
1: 、
0: 因为他所有的那个烧的菜，他肯定都有油的，然后那个边就蘸一点点油在那个饼子上，
1: 哎，
0: 然后又脆，然后但是又有点嚼劲。看起来就好好吃啊，那个饼都是自己家搞的面。
1: 嗯，米老鸭说这可太好吃了，炒酱豆和死面饼再配一点辣椒蒜泥，你这不像是粗茶淡饭啊，你这个想想都很美味呀。但 Kiss the Ring 他讲的这个我回想了一下，确实很像粗茶淡饭。
0: 嗯，
1: 早上稀饭加蒸红薯
0: 啊，
1: 是不是立马就觉得
0: 清淡了很多？
1: 嗯，中午米饭加小米辣炒雪里红。
0: 啊，雪里红，对，这个东西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吃烫饭什么的，实在没菜吃了，
1: 嗯，
0: 爸爸妈妈就会端上这碗
1: 雪里恒，
0: 绿的发黑的雪里恒。
1: 晚上米饭加小米辣炒雪里恒，
0: 一天雪里恒啊。
1: 其实雪里恒要是没吃完的话，第二天早上的那个稀饭里面啊，还可以配一点雪里恒。
0: 如果就是你家就也不怎么说，不是说没钱吧，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我们小时候啊，稍微好一点的会炒那个肉丝儿，用雪里红，但是大多数的都是炒了一盘就是纯雪里红，然后放着好多顿都可以吃。但你要说雪里红里面加肉丝儿了，就说明这人家庭还可以，对吧？
1: 雪里红，
0: 然后猪什么你们吃的什么猪排啊、猪尾巴什么的，这不在我们今天的探讨范围之内吧？
1: 粗茶淡饭，对于湖南人民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一开场的时候就跟各位讲到了，叫腐乳嘛，我们那边叫毛鱼豆腐，就是霉豆腐，这个东西它是百搭，
0: 什么都能吃。
1: 吃稀饭的时候你可以吃，吃面条的时候你可以吃，你吃就是霉菜了你也可以搞一块这个吃，吃馒头的时候也可以吃，吃米粉的时候也可以吃，所以你就是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搞一块毛鱼豆腐。
0: 嗯，然后但是呢，对于玩这个应该是皖北吧，傻丫头是亳州的对吧？
1: 对，
0: 他说我喜欢吃妈妈做的西红柿面条，里面有西红柿、豆卷子、银银菜，非常好吃。我怀我女儿的时候就想吃这样的面条，都想哭了。吃过之后那个爽啊，既暖心又暖胃。他们说银银菜就什么呢，就是野生的苋菜，亳州土话，
1: 野生的苋菜，
0: 对，亳州土话叫银银菜。哦，苋菜，苋菜我小时候不爱吃，
1: 现在呢？
0: 但是我单纯的就希望我的饭和我的面条能被染成红色，所以我就
1: 是你只是想给它上点色。
0: 对，我就勉强吃点苋菜，但其实我不喜欢吃苋菜，但其实苋菜是好东西哦，也挺现在长大了也挺好吃的，觉得。
1: 学生朋友说得不到的，他讲早餐一碗家里面煮的挂面，再煎个鸡蛋，调味不用很多，一点盐和酱油，再加上一点猪油，就很完美了。
0: 嗯。郭外头说妈妈弄的水螺馍加土豆丝稀饭，土豆丝稀饭
1: 不，他可能讲的是水螺馍加土豆丝加稀饭。
0: 哦，我以为在稀饭里面放土豆丝呢。
1: 土豆丝他把它放到水螺馍里面一卷，不一般都是这样的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北方的朋友有的时候大清早就会吃这个，
1: 对吧？
0: 嗯，
1: 水螺馍里面一定要卷这个东西。
0: 哎，对，
1: 哎，
0: 八万哥说
1: 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
0: 又简单又暖心，
1: 但它价格高。
0: 你现在是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他肯定没有吧，对吧？
1: 早啊，不，
0: 他都自己做。
1: 肯德基有早餐，
0: 我知道，我就说他现在肯定没有人给他做菜做饭了。他一个人住皖北吧？淮北是淮北吧？八万哥是不是在淮北？
1: 八万哥他现在不在淮北，他在广东东莞。
0: 他常住东莞了吗？他不是说
1: 他出差？
0: 对呀、啊，嗯。
1: 沈墨西说：“荷包蛋挂面，放点葱花，弄点猪油和盐，这个贯穿了我人生整个人生的早餐。
0: 整个人生的早餐。”正说：“当然是泡面啦，卤蛋、火腿肠，有条件再加一包辣条，简单而不简约，暖心又暖胃。别说什么健康不健康，你都吃泡面了，还谈什么健康？”你这个其实泡面，已经有专家为泡面证明了。
1: 那我今天晚上是回去，
0: 就是你在泡面里面放点鸡蛋，放点青菜，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有菜、有蛋白质、有主食的。
1: 那我要用方便面的油吗？
0: 方便面还有油啊？
1: 它不是有油包吗？
0: 哦，那个我一般的做法是搞三分之一，就那个酱
1: 还减盐是吧？
0: 酱包只放三分之一。
1: 哦，你好厉害，你还减盐哦。
0: 放卤蛋，哪有卤蛋来
1: 买啊？
0: 我一般是这样，是它不是咕嘟起来了吗？咕嘟起来就打一个鸡蛋进去，让它再咕嘟一会儿，然后再把那个，如果那个鸡蛋不熟的话，就把它搅一搅，把它搅烂
1: 啊，
0: 然后再烫点青菜，真的很好吃。
1: 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到超市里面买两把青菜。
0: 427说雪里红杆子炒肉丝，再加上四横四子蛋汤，再来几个馒头，
1: 这就是粗茶淡饭，
0: 这就是典型的合肥吃法
1: 啊！
0: 雪里红炒干子吗？就是你这意思是炒那个黑？
1: 他讲的是豆腐干，就是雪里红，然后再加那个豆腐干，再加肉丝， 就有点像毛豆杂酱里面的那个。
0: 你这就有点豪华版的雪里红了。
1: 对，毛豆杂酱里面的那个香案。
0: 对。今天我们说的是粗茶淡饭啊，大家尽量的怎么说呢？
1: 粗一点。
0: 哎，不是。不是粗一点，简单一点。能迅速吃上口的，但是你吃的也会挺满意的那种。而且你不能将我大闸蟹拉出来真的就吃，那好像也不行，那个贵了点，简单一点，便宜一点，但是也能吃得开心的啊。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 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爱》。

0: 有朋友已经在晒他们的晚餐了哈。
1: 哦，我这边就已经收到了，你收到的是什么晚餐？
0: 随风给他给我们晒了他的减脂餐，他说呢，对我来说这个晚餐就是蒸玉米加蒸魔芋，蒸起来吃就算是粗茶淡饭。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吃的是晚饭，原来吃的是减脂餐。
1: 哦，
0: 小时候没钱吃这个，长大能吃上饭了，逼着自己还要吃这个。哦，就他那个魔芋就是那种就这个的芋头，就是白的那种，就是里面的馅儿很白很白，淀粉含量很高很高，然后特别饱肚子的这种东西。
1: 哦，
0: 我认为我从小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 我一般是烧肉吃。
0: 这个东西不是要蘸糖吃吗？我记得在那个饭店里面吃那个五谷杂粮那个筐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要蘸糖吃的，不是吗？
1: 啊，嗯。哦，我这边收到的是清水面加两根酸豆角。
0: 哦哦，对对对，就长长的豆角，还有你自己咬。
1: 对，豆姐豆，
0: 有的时候吃生的，
1: 豆角它都没有切。
0: 有的时候吃生的，有的时候会炒。
1: 吃生的啊？你讲的
0: 是
1: 腌制的酸豆角，
0: 就直接捞出来，从罐子里捞出来就吃。
1: 是是是。
0: 有的会切，给它切点，然后放点辣椒炒一炒，炒的也更香，更下饭。
1: 都炒了不行，再上点肉末呢？
0: 还有我们的知道了啊，给我们来了一个哦，这个就是水烙馍卷馓子。这个好多皖北菜馆里面主食就上这个，
1: 嗯，
0: 就是里面卷个馓子，然后再加点菜什么的卷在一起吃。你这个是食堂供应的吗？能把这个软乎的跟这个硬茬茬的馓子放在一起，想到的也是天才。
1: 嗯，象山这位朋友跟我们讲。

0: 有朋友说我喜欢吃我爸妈炒的青菜，然后再炖一锅清汤，煮一锅米饭，三个人就吃得好好的了，填饱肚子，又朴实又养胃。现在在外面就是外卖吃多了呀，就以前其实你在家吃的时候挺嫌弃这种吃法的，对吧？怎么天天吃这个？然后等到你外卖吃的好多好多，然后天天就是胃部的这个负担很重的时候，你就会想念当年爸爸妈妈炒的那些菜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基本上就是食堂的套餐嘛，一荤一素加一碗汤加个米饭，这不是标准的粗茶淡饭吗？又便宜又健康。其实我觉得，与其你天天去吃一些什么炸鸡啊什么东西的，那重油重盐的，还不如吃点这个家常菜。哦，你是学生朋友是吧？哦，学生朋友的食堂是吧？你们怎么能够忍得住在食堂只吃套餐的？
1: 我，
0: 不是，我说学生，他们年轻，他现在大学的食堂不都非常的丰富吗？
1: 对，
0: 对吧？我们偶尔也去大学转过一圈，
1: 是，
0: 就深深的觉得你们现在可真
1: 幸福啊。那个档口开的是一家接一家，
0: 你想吃什么的，什么米线啊、螺蛳粉啊、凉皮啊、炒饭啊、炒面啊、烤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烤面筋啊，
1: 你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
0: 烤面筋啊，还有那个冷的是叫什么来着，就是
1: 烤冷面，
0: 烤冷面啊，什么都有，串串啊，
1: 炸的串串就油炸的这些东西也有，炸鸡也有，
0: 只要你能，没有你想不到的。有朋友说，我妈妈天天跟我讲，不要吃零食，不要吃薯片，不要喝饮料，就老老实实的吃正餐。我觉得对她来讲，只要戒掉了这些零食，应该就算是粗茶淡饭了吧。每次爸爸妈妈在你不在家的时候也会吃，
1: 对，他们甚至会在你小的时候去学校门口接你的时候也会吃淀粉肠。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粗茶淡饭呢，它不是吃苦，真不是吃苦，而是选择一种用不用重口味去刺激你的味蕾，不用靠美食去填补你的情绪，简简单单的吃一顿家常饭，象征着安安稳稳的过日常。
0: 对，
1: 你也不用内卷，不用攀比，说他们家吃了大闸蟹，他们家吃了帝王蟹，
0: 他们家天天吃这么好，我天天吃青菜不太好吧？
1: 不折腾，这个就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粗茶淡饭，
0: 就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对吧？去吃一点简单的饭菜，其实挺好的，给你肠胃也降低一点负担。
1: 他不是让你亏待自己，放过自己的肠胃，放过自己的焦虑，放过那些跟风攀比的浮躁的心吧。
0: 话题的部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在整点之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新花 KTV 哦，别忘了我们现在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已经放在微信公众号上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发222就可以看到题目啦。
1: 来自孙燕姿的懒得去管。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

0: 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早在16世纪，人们就开始梦想航行穿过地球头顶上的北冰洋，拉近东西方之间的距离。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加速融化，北极航道正成为一条各国争相拼抢的捷径。
3: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2: 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以及目前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的中央航道。如今通航时间最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是东北航道，它主要沿俄罗斯北部沿岸跨越北冰洋，向西穿过巴伦支海进入北欧大西洋，向东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太平洋，夏季可用于商业通航。但西北航道也同样牵动着世界的敏感神经。
4: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2: 资讯有故事，关注北极航道，当神秘冰海成为世界航运新焦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年8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北冰洋的边缘海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足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而在今年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时刻，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2026年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它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3: 预计抵达北冰洋时，冰层将完全融化，如果尚未完全融化，我们将绕道航行。
2: 这是泛星宏图号船长徐明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至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至11%。泛星宏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积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此次泛星宏图号试航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北极东北航道， 按照航行计划，泛星宏图号抵达欧洲后，预计将于9月9号停靠英国最大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9月11号停靠荷兰鹿特丹港，9月15号停靠波兰港口格但斯克，再沿原路返回韩国釜山。这是一条抄近路的航线。原本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这条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而除了抄近路，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物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我们来听听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的分析。
5: We have seen from this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6: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不再武装在红海制造威胁。而由于加通湖缺水，巴拿马运河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减少，因此你必须有一些替代方案。事实上，局势的动荡已超出控制，海上航线正在不断被重新规划。
5: New routes are being redrawn all the time.
2: 就在泛星宏图号起航前一周，今年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出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目前俄罗斯在推动北极航道试水方面已经迈出重要步伐，2025年10月，首艘从中国经北极航道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艘载重近2.5万吨的集装箱船于去年9月23号从宁波港起航，穿越北极航道仅用20天即抵达目的地，比穿越传统航线的时间缩短了一半。2025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在北极航道沿线大兴土木。自西向东看来，主要涉及5个重要港口，分别是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北端的摩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极北地带的萨别塔港，位于西伯利亚的杜金卡港，位于远东的普罗维杰尼亚港。俄罗斯政府致力于把这5座港口打造成北极航道沿线支点，为航道运营提供后勤保障。根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公布的资料，2025年北极航道的货运量为3350万吨，按规划2035年前货运量将超过每年2.7亿吨。有报道说，到2035年前将有11艘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航道运营，高破冰级船数量将达100艘左右。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评论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 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北极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今年八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公司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一家西方媒体还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因为北极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表示，
6: 我认为东北航道被赋予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俄罗斯、对其他寻求替代航线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
2: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芝绘制了一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由此露出了真容。此后，一代又一代探险家踏上北极探险之旅。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加拿大国防部前工程师大卫·伊格尔斯回忆说，
7: 一系列横跨北极的雷达站，从阿拉斯加经加拿大格陵兰岛一直延伸到冰岛。美国人设想，这条预警线可以探测到飞越北极、威胁北美城市的敌方轰炸机。
2: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极地战争》一书作者肯尼斯·罗森分析说，
8: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减少了，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里，一切都是以和平与合作为前提。
2: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的覆盖度急剧下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说，过去10年是北极有记录以来最暖的10年。数据显示，与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面积相比，2024年9月，45年后，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当年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也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表示，
3: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2: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极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毫无疑问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当地时间2026年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给安大略湖改个名字，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即表示反对，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美国记者安娜·斯图尔特分析认为，改名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6: 美国总统想给安大略湖改名字，改成美国湖，可不能只看表面，这是美加贸易战的最新公式。
2: 最近，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的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拜尔斯认为，
9: 双方争议点在于加拿大是否完全有权决定哪些船只可以通行。加拿大主张这片水域属于内部水域，对其拥有完整管辖权。
2: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美国萨乌瑞吉纳大学学者利奥塔说，
3: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2: 1988年，美加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不久前，特朗普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北极西北航道。早前，另一个美国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好位于北极西北航道的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 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曾对媒体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认为，如今的北极毫无疑问已成为一个双高热点。
10: 15年前，
7: 人们会说北极的特征是高纬度、低紧张，而现在应该修改为高纬度、高紧张。
10: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2: 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生死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和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是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方面也迅速回应，使得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那么本轮军事冲突会不会升级？
4: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3: 五角大楼内部自己揭短，发出了美国对伊战事难以为继的预警。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会如何演进？
5: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
6: 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3: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伊战事波澜再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三天内美军对伊朗开展了两轮袭击。当地时间8月30号深夜，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发动了袭击，而在约2小时后的31号凌晨，伊朗军方便宣布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迅速的反击速度表明，伊朗军方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4: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3: 根据伊朗军方公布的多份声明，伊朗的行动目标包括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具体包括使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使用无人机打击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等等。约旦军方发表声明称，8月31号凌晨拦截了八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方面的消息则显示，几乎所有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导弹均被拦截，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失。 阿联酋国防部则只确认了由一架无人机进行的袭击，否认了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8月31号稍晚时就美军遭袭作出回应，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遭袭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伊朗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他说，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进行报复，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那么美伊本轮战火为何重新点燃？美国媒体大多将此次行动视为美伊军事对抗重新升温的重要节点。美联社指出，美军空袭结束了一个多月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局面，也打断了特朗普政府近期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的政策调整。《华尔街日报》则将其称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场猫鼠游戏，认为美国在争夺海峡控制权的同时，也承担着重新将冲突推向热战的风险。表面看，重新开火的直接原因是伊朗试图布设水雷以及随后袭击美军基地，但更深层原因则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据美国方面8月31号消息，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美方分析称，修剪草坪计划一直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美方消息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0: 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有限的，还是重回全面战争？
7: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3: 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美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贝森特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

0: 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说
1: Iran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 伊朗正在关注美国所要承受的经济代价，留意我方石油储备不断萎缩。伊朗在做什么呢？他联合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不断加紧挤压石油供应，换言之，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之上。
1: It's foot on our economic throat。
0: 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3: Apart from the tactical achievements, strategic goals,
4: 美以除了战术层面取得一些成果，战略目标全部落空。第一个目标是推翻伊朗现政权，第二个目标是摧毁伊朗导弹能力。而事实是，从战争开始直至美以宣布停火的最后时刻，伊朗一直在发射导弹。
0: 当地时间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9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本周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
4: 我们很可能在本周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下周还会宣布另一项。我们正就此与盟友沟通，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巴林均已表态，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要在经济上遏制伊朗，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谅解备忘录未能奏效，根源在于伊朗方面并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我的任务是确保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意愿，并且非达成协议不可。
0: 贝森特透露，美国还在考虑将航空租赁企业以及其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业务往来的实体纳入打击范围。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主导的谈判方式行不通，并且提醒欧洲不要与美国为伍。
5: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只要他们继续如此行事，那么除了目前已有的结果之外，他们必然不会取得任何新进展。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立场摇摆，言论反复，策略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放弃运用在战场上或外交上的全部力量。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筹码，借此博取美国的尊重，确立自身地位，那就是严重误判。这是对欧洲国家的善意提醒，切勿落入圈套，不要盲目遵从美国的非法指令。
0: 不过，相较于美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的自信，美军内部对继续推进对伊战事则显得力不从心。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
6: 首先，我们没有其他的打算。其次，我们非常受尊重，没有其他人会蠢到这么做。第三，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弹药和军火，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调拨。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相对较小的战争，这不是一场大战。你知道，钱都花在乌克兰了。如果说到短缺，弹药确实被大量消耗了，但我们拥有巨量的、无限量的忠诚和老式装备，它们同样非常强大，数量无限。我们现在只讨论所谓的精英装备，即最顶尖的武器，即使是那些，我们的情况也非常好，我们总是可以从他处调拨，不过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
0: 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据文件披露，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另一方面，有关因对伊朗战事而库存见底的美军防空拦截弹，美国方面也传出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其已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2项关键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按五角大楼的说法，这2项协议将使美军重要的防空拦截弹产能得到数倍提升。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前美国防部仅是同军火商签署订单，合同财务条款也尚未披露。至于后续弹药生产涉及的扩张产线、实际投产等，仍需要时间，且具体执行也取决于国会每年的拨款情况。因此，美军拦截弹库存短缺的状况恐仍将维持较长的时间。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本次美伊火力互射打破了1个多月以来双方暂时的军事冷对峙，也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随时可能重燃。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军当前自身暴露出的资源不足，以及伊朗长期处于被美国封锁与压制的现状，都制约着双方重启大规模战争。
7: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
0: 分析人士认为，眼下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决定胜负的大战，而是一段强度时高时低的长期军事对峙。美国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能够维持海峡通行，伊朗则只需不断证明美国无法保证航道绝对安全。目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推动恢复谈判，伊朗也并未完全排除恢复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可能。但在军事打击再度发生后，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已不只是伊朗会否报复，而是其报复的目标、规模，以及美国如何界定下一次行动的红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客观来看，这次的冲突必将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
7: 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0: 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8: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9: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0: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2: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

0: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作为食疗保健之品，扇贝能够补肾滋肝阴，肝贝味甘咸，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肾、调中养血的功效，能够改善肝肾不足、阴虚火旺、消渴积食。那鲜扇贝和干贝各有什么功效呢？扇贝的食疗方有哪些？食用扇贝又有哪些禁忌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因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脑及其他的各种血管病，占总死亡人数的40%到50%，远超死于肿瘤人数25%。有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2000万的动脉硬化患者，由于饮食等结构的改变，每年都会递增60万人左右。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动脉硬化吗？关于动脉硬化的常见问题，我们采访有关专家之后来给您一一解答。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您的孩子是睡觉的时候是张口睡还是闭口睡呢？现在网络平台上有一种封口产品热销，宣称可以矫正孩子的张口呼吸、睡觉打鼾的问题，但是这种神器真的能够起到作用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其危害远比重度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处理不及时，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大脑不可逆的损伤，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甚至危及生命。但临床中不少糖友对低血糖的认识不足，既存在控糖过度、用药不当等诱发低血糖的误区，也存在着缺乏科学的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的问题。为了帮助糖尿病患者规避低血糖风险，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士、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围绕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及防控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
6: 健康生活遇难题，
7: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6: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7: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6: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7: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作为食疗保健之品，扇贝能够补肾滋肝阴，肝贝味甘咸，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肾、调中养血的功效，能够改善肝肾不足、阴虚火旺、消渴食积。那 那扇贝的功效呢，经过现代研究表明，扇贝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锌、钙、镁、硒、铁等等。其中丰富的铁元素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使食用者面色红润，预防缺铁性贫血。硒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使其退化萎缩，对治疗癌症有着辅助作用。此外，扇贝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有效促进脑细胞的生长，增强记忆力。在动物实验当中， DHA 可以维持小鼠的大脑功能，缩醛灵芝可以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认知功能，为扇贝的健脑抑制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扇贝的解酶产物对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有着抑制效果，可以改善小鼠的糖耐量，而且不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扇贝裙边的提取物能够降低小鼠的血压，保护小鼠的心血管，这和不饱和脂肪酸、降低胆固醇等机制相关。那么综上所述呀，扇贝具有补肾益智、美容护肤、增强免疫力的功效，这也是扇贝在食疗方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原因。那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扇贝食疗小方，干贝麦芽牛百叶粥。它的用料是牛百叶250克、扇贝30克、炒麦芽30克，用纱布包好，以及适量的大米油、盐、生葱、姜丝。它的制法也很简单，先将牛百叶清洗干净，放到沸水中，用刀刮去黑皮，将牛百叶、扇贝、炒麦芽用药袋装好，大米同时放入锅里，加适量的水煲粥，以米开花为主。那去药袋，将牛百叶取出，再切小块，用油、盐、生葱、姜丝调味后喝粥和食用牛百叶。那这道粥呢，具有很好的健胃消食的作用，其中牛百叶能够补中益气、养脾胃，麦芽能够开胃去积滞，尤其是适合胃中积滞以及胃口欠佳的儿童来吃。那扇贝呢，不仅是它的肉美味有营养，在加工过程当中，它们产生的大量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副产物，如扇贝裙边等，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是开发制备高附加值的保健食品及功能性食品的理想原料。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小零食，比如说扇贝裙边罐头、扇贝调味汁、扇贝火锅调味品还有扇贝珍珠调味品、扇贝籽脆片以及扇贝鱼油等等啊，都是老少皆宜的休闲的食品。那么中医怎么看待扇贝呢？在古代啊，扇贝昂贵难得，所以很少出现在中医开具的处方当中。到了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加追求良好的生活品质，加上科技水平发达，食品的加工处理方法越来越科学有效，极大地保留了食品的原本的营养成分。所以目前呢，干贝最常出现在食疗保健方和我们的餐桌上。那么干贝有什么功效呢？中医认为啊，干贝味甘咸，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肾、调中养血的功效，能够改善肝肾不足、阴虚火旺、消渴食积等等。在中医古籍里，有关干贝的记载也不少，《本草丛心》当中记载利五脏、疗消渴，就认为啊，干贝可以滋补肾阴、收涩小便、治疗肾阴亏虚、小便失禁等。食物中药与便方当中也曾介绍脾肾阳虚、老人夜尿频数，干贝3到6克，黄酒浸洗，文火煮之服，连服3到4次，说明干贝啊具有收涩固精、补益脾肾的功效。《本草丛心》中还记载它下气调中、利五脏、疗消渴、消腹中素食，令人能食益饥，就是认为干贝可以调和中焦、调理气机、补益五脏、治疗消渴、糖尿病，还可以治疗胃中食积、不消化等等。 扇贝在医药领域当中的应用绝不仅限于此哈。有研究发现，扇贝当中的糖胺聚糖

0: 糖、扇贝多肽、糖蛋白、硒蛋白以及扇贝裙边提取物等等，都具有多种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目前呢，随着对这些活性成分分离纯化技术的提高和药理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和阐明，以扇贝为原料可以研制开发出多种药品。虽然扇贝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在享用这些美味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禁忌。生吃扇贝虽然能够品尝到它最原始的鲜美，但是也有可能带来健康的风险，因为扇贝生活在海水中，容易携带细菌和寄生虫，尤其是在夏季海水温度较高的时候，更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这个时候生吃扇贝，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因此呢，烹饪扇贝时一定要确保其完全熟透，煮熟或蒸熟是推荐的烹饪疗法。那么，这样可以有效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和寄生虫，以避免食物中毒。在烹饪时，可以加入一些姜汁或蒜汁，不仅能够提升口感，还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扇贝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硒、铁、钙等微量元素，适量摄入对健康有益，但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出现消化不良、腹泻等症状。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体质较弱的人，应该控制食用量，避免引发不适。扇贝性寒，脾胃虚寒者不要多吃，否则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食用扇贝时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比如说姜、蒜等等，以中和其寒性，不仅能够调和口感，还能够保护肠胃，避免因食用不当带来的健康问题。那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腹泻啊、便溏等患者，在食用前呢，应该咨询医生，确保安全，因为扇贝的寒性可能会加重病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过敏体质的人呢，食用扇贝要格外的谨慎了，以防过敏。过敏体质者在首次食用扇贝的时候，要少量的先试一下，确认没有过敏反应之后再吃。还有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也要慎食扇贝，虽然扇贝富含营养，但是其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对胎儿或者是婴儿不利，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食用。食用扇贝时最好不要喝啤酒，避免增加痛风的风险。建议在吃扇贝时搭配其他饮品，比如说白开水或茶，以降低健康的风险。扇贝呢，还不要和富含鞣质的食物同吃，比如说葡萄、柿子、山楂等等。这些食物当中的鞣质与扇贝中的蛋白质结合，可能会形成不溶性的结合物，刺激肠胃，引起不适。食用的时候应该注意避免这样的搭配，确保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不少喜欢健步走的人，一开始还能做到抬头挺胸，但时间一长懒散下来，又变成弯腰驼背，长期如此，肩颈难免酸痛不适，又腰椎疾患的人更不适合。在健步走时，身体应当尽量端正，颈椎、脊椎成一条直线，眼睛不要往上看或者往下看，最好能够直视前方。要注意肩膀放松，不要刻意保持一种固定的健步走姿势，以免颈肩部位出现不适。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动脉硬化是血管老化的一种表现，往往多见于老年人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血管科医生也在临床中屡屡见到年仅三四十岁而动脉硬化却已经颇为严重的患者，可见这一疾病已经愈发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有关数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因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脑及其他的各种血管病，占总死亡人数的40%到50%，远超死于肿瘤的人数。有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2000万的动脉硬化患者，由于饮食等结构的改变，每年都会递增60万人左右。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动脉硬化吗？关于动脉硬化的常见问题，我们采访了有关专家之后，来给您一一解答。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动脉硬化。正常动脉是由内膜、中膜和外膜三层组织构成的富有弹性的管状结构，心脏泵出的血液通过它才能够被输送到全身各器官。而动脉硬化一般指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的一种非炎症性的病变，可以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从而失去弹性，并且导致动脉管腔缩小。病变从内膜开始，一般先有脂质积聚，再有中膜的逐渐蜕变、纤维化和钙化，甚至发生斑块内出血、管腔血栓形成等。动脉硬化的危害可以归纳为阻塞动脉管腔和破坏动脉壁两部分，前者导致缺血，后者导致出血。动脉管腔阻塞包括原位阻塞和远处阻塞，它们都会造成动脉管腔狭窄甚至完全闭塞，造成危害。冠状动脉硬化狭窄是大家最熟悉的，它会引起心肌缺血，发生心绞痛、心肌梗塞。而对于脑、肠、下肢等动脉的硬化狭窄，人们往往并不熟悉。其实呢，这些动脉发生硬化狭窄时，它们所供应的脏器也会和心脏一样产生各种缺血性的表现。比如供应脑的颈动脉、椎动脉发生硬化狭窄后，可引起脑缺血甚至脑梗死，症状包括头昏、头痛、黑蒙、失语、情感异常、记忆力下降、偏瘫等。再比如下肢动脉硬化，可以引起下肢发凉、间歇性跛行、疼痛甚至坏死等缺血表现。此外，肾动脉狭窄可引起肾功能不全、顽固性高血压。肠系膜动脉狭窄可引起餐后腹痛、消化不良、便秘、肠坏死等。所以除了心梗，动脉硬化还可以导致脑梗、肠梗、肾梗、腿梗等等。除了阻塞管腔，硬化斑块还会破坏动脉壁的正常结构，使管壁的强度和韧度不断减弱，弹性降低，甚至破裂出血，比如脑动脉破裂引起的脑出血。另外呢，薄弱受损的动脉壁也可以发生扩张，导致动脉瘤或动脉夹层，并且最终发生破裂、大出血，甚至致死。动脉硬化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动脉硬化看作是一种人体的自然老化过程。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吸烟、运动不足等诱发和加重动脉硬化的因素，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动脉硬化的进展和并发症的发生。发现动脉硬化后，有相关症状的人应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血管系统检查，明确动脉硬化的范围，并且及早发现动脉管腔阻塞和动脉管壁破坏的程度，供医生决定是否需要药物或手术干预。其实呢，动脉硬化人群的动脉硬化早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发展，到中老年阶段则加重，并且导致各种疾病。现代医学已经发现了，脂质条纹多于5到8岁的儿童开始，粥样斑块则最早在20岁左右就可以出现了。那么哪些人群容易发生动脉硬化呢？高血压、高血脂症和吸烟被认为是动脉硬化的三大危险因素。此外，诸如糖尿病、肥胖、运动不足、精神紧张、高龄、家族遗传因素等都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从这些因素可以看出，动脉硬化是一个现代病和富贵病，富足而不当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动脉硬化的根源。 所以动脉硬化患者饮食调节和药物治疗相结合非常重要。首先应该减少食物当中动物脂肪的含量，控制摄取蛋黄、内脏和煎炸食物，降低胆固醇的摄入量，同时应该补充足够的蔬菜水果以及黑面包、糙米等粗粮。对于超重者，不仅要减少热量摄入，还应该增加体力活动，加强能量消耗。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和易损斑块者，常常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他汀类的药物，以达到调节血脂、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甚至逆转动脉硬化的作用。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孩子睡觉的时候是张口睡觉还是闭口睡觉呢？现在网络平台销售一种封口贴产品，宣称可以矫正孩子的张口呼吸、睡觉打鼾等问题，但是这种神器真的能够起到作用吗？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3: 我们在某网络平台搜索儿童封口贴，发现销量十分可观，有的店铺有2.7万人付款。这种看上去轻薄透气呈十字交叉状的网红封口贴，宣称可整晚牢固贴合，一贴搞定孩子张口呼吸问题。咨询客服，我们发现封口贴不属于医疗产品。那么这封口贴到底好不好用呢？医生告诉我们，要想知道答案，先得了解儿童打鼾、张口睡觉的原因。
4: 那么儿童的睡觉打鼾、张口呼吸比较大的可能性呢，就是腺样体肥大。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在3到6岁，平时睡觉有打鼾、有张口呼吸，同时他比较爱感冒，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腺样体肥大。那么腺样体肥大除了引起打鼾和口呼吸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引起几秒钟的睡觉呼吸暂停。那么如果一个孩子一个晚上出现几十次、上百次的呼吸暂停，那么势必会对大脑和心肺功能造成影响。
3: 另外还有一部分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可能出现上嘴唇上翘、下嘴唇外翻、下巴后缩等情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腺样体面容。那这些情况我们使用封口贴可以解决问题吗？
4: 那么单纯使用封口贴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显然是不可取并不现实的，因为已经出现腺样体面容的孩子，那么他会出现上嘴唇增厚、上牙前凸、下唇外翻、下颌后缩等等情况。那么如果只是把嘴唇封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嘴唇里面的牙齿还是张开的，并不能避免进一步的口腔变形。
3: 据医生介绍，腺样体肥大和鼻炎、鼻窦炎的孩子之所以张口呼吸，是因为鼻子不通气儿。这时再用封口贴把嘴封上，可能会导致儿童缺氧，甚至可能有窒息的风险。因此这些情况一定不要只是贴上封口贴就了事了，要尽早带孩子去医院就诊排查。除了腺样体肥大、鼻炎、鼻窦炎会造成孩子睡觉时张口呼吸外，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遗传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儿童睡觉时张口呼吸。
4: 如果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嘴唇就比较厚，下嘴唇外翻，或者是下巴比较小，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也长得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是遗传因素，家长也不用担心。此外呢，如果这个孩子戒奶瓶戒得很晚，或者是日常有经常用吸吮大拇指的习惯，也可能会造成儿童的长期的张口呼吸。
3: 对于单纯张口呼吸且并非腺样体肥大的孩子，陆医生建议，如果是2岁以上的孩子，要适时戒断奶瓶，孩子的口周肌肉会慢慢发育得更好。 至于七八岁的青少年，则可以尝试做一些口周肌肉训练，比如每天坚持让孩子用嘴唇抿一张纸，从开始的三五分钟慢慢延长到十分钟，通过练习让口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也能慢慢缓解张嘴呼吸的症状。
5: 在这里需要提醒家长，封口贴解决不了孩子睡觉时打鼾和张口呼吸的问题。如果您的孩子不是因遗传和生活习惯而造成这些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不要延误了病情。
6: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副护士长杨国芳，将围绕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急救等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

0: 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糖尿病患者低血糖该如何处理。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它的危害远比重度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说处理不及时呢，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不可逆的损伤，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甚至危及生命。但在临床中，不少糖友对低血糖的认知不足，既存在着控糖过度、用药不当等诱发低血糖的误区，也缺乏科学的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为了帮助糖尿病患者规避低血糖的风险，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围绕着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和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控制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杨国芳，副主任护师、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中华护理学会首届糖尿病专科护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二科副护士长，从事临床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工作10余年，主持及参加课题8项，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6篇，参编书籍6部，实用新型专利1项，荣获2023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3等奖。好，此刻呢，杨国芳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护士长想请问一下，在临床当中啊，低血糖的诊断标准是怎么样的？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人群的标准是否存在差异呢？
2: 哦，低血糖呢，我们知道它是血糖中的这个葡萄糖呀水平过低，而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是低血糖，而对于我们没有诊断糖尿病的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2.8毫摩尔每升的，因此他们诊断标准是不相同的。
1: 嗯，好，就是诊断的数值不一样哈。那么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哪些具体表现呢？不同患者的症状表现是否也存在差异呢？
2: 哦，我们说呀，低血糖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主要表现呢，有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和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2大症状。那么前者呢，它的表现主要为呢心慌、心跳的比较剧烈啊，就像我们刚跑完步一样，还会出现全身的冒冷汗，皮肤呀摸起来又湿又凉的。有的人呢还会出现身体不自主的震颤啊，有的人就低血糖会出现一个手震颤呀这样子的。还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强烈的饥饿感。有的人呢还会觉得这个胃部不适呀、恶心的一些症状啊，这些症状呢，我们及时的补充糖分后呢，那么可以快速的缓解。而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症状呢，它的表现呢，是因为大脑功能不足出现的一个异常的表现，会出现头晕呀、头昏呀、精力不集中呀、反应迟钝呀、行为异常啊，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他出现的时候没有原因的，就是话变得非常多，答非所问啊，异常的兴奋，很容易嘛被家里人误认为啊是情绪的问题，而不是低血糖的一个问题，从而耽误了抢救。还有患者呢，低血糖它影响的呢是大脑的视觉中枢，表现为呢视物模糊，眼睛看不清东西，甚至眼睛啊前还会出现一个黑影，严重呢表现为意识障碍、嗜睡啊，甚至昏迷。如果不及时抢救啊，会对我们的大脑呢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死亡啊。当然了，不同的低血糖人群，它的表现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有的以交感神经兴奋为主啊，有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啊症状表现更为突出，有的呢。就是随着病程的延长呢，那么低血糖的症状可能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啊，甚至毫无征兆，直接进入一个昏迷的状态啊，测血糖是非常低的，有的甚至呢达到1.几毫摩尔每升啊，这就是无症状型的低血糖啊。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哈。
2: 对对。
1: 那低血糖对糖尿病患者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主要会累积哪些器官和系统呢？
2: 我们说呀，葡萄糖呢，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一个功能物质啊。低血糖它的本身呢，本质就是我们的身体能量啊，它供给短缺了，因此呢，它会对我们的全身各个器官还有系统啊，都会造成一个损害。其中大脑和心脏它的受影响的最为显著。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全身消耗葡萄糖最多的一个器官，因此啊，对血糖的变化也最为敏感。那么低血糖时呢，大脑也就会最先受创。轻者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啊，出现反应迟钝、记忆力变差等啊。进一步低血糖呢，会出现我们的小脑供给失调呀、走路不稳啊、肢体不协调呀等呀。严重的呢，还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啊，留下不可逆的后遗症。那另外呢，就是心脏作为人体的这个泵血器官呀，对我们的这个葡萄糖呀，也是比较依赖啊，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一个负担。因此啊，尤其是这个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糖尿病人群啊，那么低血糖可以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啊，甚至导致我们的心源性的一个猝死的发生。
1: 那低血糖的危害这么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是更担心高血糖吗？对吧？那么经常见到糖尿病的朋友一测血糖高了就特别的焦虑，那到底是低血糖和高血糖哪一个更可怕呢？
2: 从这个危险程度还有紧急情况，这个来看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二者呢，它这个危害途径和特点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调节血糖的能力出现了问题啊，导致我们血糖的不稳定，忽高忽低。而高血糖和低血糖，它的危害途径是不同的啊。我们说高血糖，我们经常说它是个慢性子啊，主打是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损害我们全身的血管还有神经这个过程呢，相对就比较慢，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早期症状呢比较隐匿不容易发现最终会引发我们的肾病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等这些慢性并发症。危害呢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它是个急性子，危害呢是以秒来计算。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低血糖患者就会快速的出现这个大汗淋漓呀，饥饿难耐呀，觉得饿得快要死了，甚至出现这个头晕、看不清东西呀等这些低血糖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丧失意识，就是很快陷入昏迷。如果低血糖呢超过6小时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处理呀，很可能造成我们脑组织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呢会变成植物人。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个低血糖反复发作的一些患者呀，反应都比较迟钝啊，认知能力也下降的一些情况，因此呢，低血糖也就更紧急、更致命，是我们糖尿病血糖管理中必须警惕啊，需要立即处理的一个急症。
1: 那么哪些情况的低血糖需要糖尿病患者高度重视呢？原因是什么呢？
2: 临床中啊，有三种情况的低血糖呢，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需要糖尿病患者还有家属呢，都需要高度的警惕的。第一个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这类患者呢，他们的低血糖表现经常就是表现为行为的一个异常，而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低血糖表现，比如心慌、手抖啊这些典型的表现，因此呢，就是不易被识别，容易延误了抢救。第二呢，就是夜间的低血糖，因为夜间患者呢经常处于一个睡眠状态，低血糖症状呢无法被及时的发现，因此呢得不到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理，低血糖状态呢会持续的加重，甚至出现一个昏迷。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多次频繁出现的这个低血糖，因为反复的低血糖呀，会让患者的身体呀逐渐适应了这个低血糖一个状态。那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一个无症状的这个低血糖昏迷呀，可能测血糖就非常低了啊，就一点几毫摩每升这样子的，因此突发风险呢，还是非常高的啊。毫无这个预警的这个昏迷呀，会让这个抢救时间呢就会大幅的缩短啊，因此呢会严重危及我们的生命啊，还是非要注意的。
1: 那么我们要留意哪些人群容易发生低血糖呢？
2: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五类这个糖尿病人群容易发生低血糖并且呢是与这个日常的血糖管理不当行为是有关的。比如说第一类人群就是主食骤减的这类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呢，就是为了快速控糖他们会突然大幅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因此呢，导致外源性的葡萄糖摄入突然减少，从而引发能量的个断供。那么这时候他即使多吃蔬菜也可能会引发低血糖。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主食它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对于我们的餐后血糖呢影响也是最直接的。主食吃多了，我们的餐后血糖就立马就飙升吃太少呢，我们的这个能量呢 就供应不足啊，会出现低血糖。因此啊，糖友们啊，一定要这个主食要定量啊，不要盲目的骤减。第二个人群呢，就是随意加药的一些患者啊，这是低血糖最危险的一种诱因啊。患者经常自测血糖偏高啊，他就擅自的这个增加降糖药物。
3: 对，就是这样的人群也要特别注意哈。
2: 是的，对。第三类呢，就是生病了，胃口差啊，没有调整用药的一个患者。糖友们啊，经常会遇到这个感冒发烧呀、胃肠炎啊等这类疾病啊。他们常会出现这个胃口不佳啊，进食就会减少啊，不想吃了啊等这些无法正常进食的一些特殊情况。那若仍然按照这个常规的剂量呢去服用降糖药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药物相对过量，诱发我们的低血糖啊。因此啊，建议呢生病期间啊密切监测血糖啊，如果发现血糖升高了，要及时的这个咨询医生，适当的减少我们的药量啊，从而避免低血糖的一个风险。第四类人群呢，就是用药后没有及时进餐的一类患者啊。那么多数降糖药我们知道还有包括胰岛素呀都是要求这个餐前使用的。那么用药后呢，就是要立即进餐啊。但是有些糖友们呢，用完药之后啊，因为各种原因啊，可能就是推迟了吃饭。这时候呢，他药呢可能已经发挥了这个降糖的作用，那身体呢却未及时的摄入这个食物啊，补充我们的能量，那么血糖呢就会快速的下降，出现低血糖。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糖友们外出吃饭的前呢，就要求护士啊给他们打胰岛素。打是餐前的胰岛素。那因为外出吃饭啊，它的时间就是不可控制了。
3: 对，
2: 那很容易出现啊进食延迟发生低血糖的一个情况。这类情况应该要避免的。第五类呢，就是大量饮酒的患者。糖友们呢，我们说不建议饮酒，尤其是空腹饮酒。我们知道饮酒呢会让我们的血糖难以控制。那么有些糖友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一高兴啊就忘记控糖了。吃饭没吃几口，却喝了很多的白酒啊，最终呢，这个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啊，全身出汗啊，面色苍白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空腹大量饮酒的时候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里面的肝糖原的一个输出，导致呢我们身体啊这个内源生成葡萄糖的下降啊，再加上我们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呀，这个外源性的这个生成葡萄糖的这个又下降，对吧？然后同时呢，酒精呢又会促进我们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叠加之前呢服用了降糖药啊，你这时候也发挥作用了啊，这我们身体的葡萄糖呢去除又增加了，对吧？这时候呢就是会容易出现血糖极低啊，从而诱发这个严重的低血糖的一个现象。那么更危险的呢，就是我们低血糖的这个部分症状。比如说头晕呀、嗜睡呀，跟我们这个醉酒是十分相似的从而呢容易掩盖这个症状延误了救治的一个时机。那么如果这个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说饮酒也是要控制的女性呢一天不要超过15克的酒精15克酒精大概是多少呢？就是说约450毫升的啤酒呀，150毫升的葡萄酒啊，还有这个50毫升的这个低度的白酒。男性呢就是不要超过25克的这个酒精每周呢不超过2次这样子为宜的。
3: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糖尿病低血糖呢？
2: 那么我们说糖尿病患者预防低血糖呀，它还是核心呢要遵循规律、科学、个体化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7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监测血糖。就是我们说血糖监测呢是预防低血糖一个基础尤其是使用这个胰岛素呀或者降糖药物的人群那有条件的一些糖友呢可选择动态血糖监测来实时了解我们的血糖的一个变化。那睡前呢比如说监测一下血糖，那血糖小于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可以及时补充一些食物比如说一块面包呀这样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夜间低血糖一个发生。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疑似低血糖的症状要立即测血糖摸清我们自身的这个血糖波动的一个规律，那么为我们饮食、运动和用药的调整呢来提供一个准确的依据。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饮食要规律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不要擅自的骤减我们的主食避免长时间的空腹。那两餐之间呢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可以适量加餐水果呀，比如说还有个全麦的饼干呀等来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第三呢就是科学的运动。我们呢要避开一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运动呢能辅助降糖，但是呢不当的运动却是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重要诱因。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不要空腹运动，运动前我们可以测一下血糖， 如果血糖低于 3.9 毫摩每升呢，这时候我们是不宜做运动的。如果血糖低于 5.6 毫摩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额外补充一些含糖的食物，比如说饼干、面包。那么我们说无运动习惯的人群呢，他要从低强度运动开始，比如说先从散步开始啊，逐渐过渡到这个快走呀、慢跑呀、骑车呀、打太极拳呀等这些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那么如果进行一个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呢，可以额外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啊，千万不要突然的增加我们的运动的强度还有这个运动的量，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啊，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我们也可以记住这个运动的一个口诀啊，就是1357。比如说我们餐后一小时开始运动，那么每次运动呢可以至少30分钟啊，每个星期呢至少运动5天。运动后呢，测一下我们的心率啊，就是在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这样子左右啊，就是为宜的。那么也可以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啊。我们说，抗阻运动呢，每周呢就是2到3次为宜的啊。比如说使用这个弹力带呀、俯卧撑呀、举哑铃呀。我们在2次抗阻运动时间呢，间隔呢不要少于48小时，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啊。糖尿病患者呢，运动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随身携带糖果、饼干啊等，以备低血糖的时候呢使用。第四个呢，就是要遵医嘱用药。那么药物过量呀，还有用药与进餐时间不匹配啊，是我们药物性低血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严格按照医嘱正确服用降糖药呢？服用药物后呢，要及时的进餐。那么如果出现身体严重的不适呢，比如说呕吐呀、腹泻呀，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降糖药物啊，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第五呢，就是控制这个血糖的目标个体化啊，避免过度的一个追求血糖的低数字。临床上有很多的糖友啊，就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降糖速度啊，比如说如果血糖下降的过快呢，有的人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其实我们测的血糖可能并不低于 3.9， 但是呢它就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心慌手抖呀。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啊，它已经长时间的适应了我们的高血糖啊，短时间呢降糖呢，那身体就会出现我们的低血糖的一个症状啊。另外呢，控糖呢也并不是越低越好的啊。那么过度的控糖呢，反而极易引发我们的低血糖啊，应该根据我们自身情况来制定我们的个体化的一个血糖目标啊。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下这个血糖的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啊，比如说空腹我们控制在7.8毫摩每升以下呀，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4毫摩每升以下呀就可以了啊。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人啊，需要强化治疗的啊，就无并发症的一些糖友呢，我们可以严格一些，比如说空腹血糖给他控制在4到6毫摩每升呀，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6到8毫摩每升呀这样子的啊。第六个就是要作息要规律啊，我们养成这个规律的作息习惯啊，不熬夜也不要贪睡啊，每天呢就是保持7到8个小时的这个高质量的睡眠呢，是我们稳定血糖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睡太多太少呢，都可能就会升高我们的血糖啊。糖友们控糖呀，我们知道大多都是比较关注我们的饮食用药，对吧？还有运动啊，就容易忽视这个睡眠这个关键的因素。现在呢，就是研究发现啊，我们睡眠过长过短呢，都会增加我们糖尿病风险啊。就是你即使搭配合理的饮食啊，也没法抵消这种不良的影响。因此呢，就是睡眠就是在我们的控糖路上呢，就是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那么一项大型的研究调查显示啊，睡眠不足的人群啊，患糖尿病风险比我们正常睡眠的人呢，高出了40%呢。这是因为啊，我们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呀，会打乱我们这个身体的内分泌的这个节律啊，从而降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我们的身体呢对我们的血糖调节能力变差啊，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那么对于已经患糖尿病人群来说呢，还会就是让我们的控糖的难度呢大幅的提升。而糖尿病时间这个过长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那个长期每天睡眠超过9小时啊，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处于这个慢性的一个炎症状态。这种持续的炎症反应呢，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从而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进而增加我们低血糖风险啊。第七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了，糖尿病朋友啊， 不建议饮酒啊，尤其是空腹饮酒啊，因为你饮酒多了啊，就容易啊这个忘记吃主食呀、
3: 嗯。
2: 然后另外还有促进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呀，啊对吧？这些都会啊增加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风险。
3: 嗯。
2: 那让我们把这些细节呢，就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低血糖的风险啊，让我们的糖尿病朋友啊管理血糖啊也就更加轻松啊，更加安全啊。
3: 那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他不慎发生了低血糖，在现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哪些核心的处理原则呢？
2: 啊，我们说，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呀，都要学会这个处理低血糖啊，因为呀，90%的这个低血糖呢，都会发生在我们糖尿病人身上啊。不过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啊。那么知道怎么处理呢，就可以轻松的应对我们的低血糖。那么首先啊，出现低血糖症状之后呀，我们啊就要立即测血糖。那么如果说你的血糖测的值是低于了3.9毫摩尔每升呢，啊，就应该啊立即进行一个处理。那当你身边没有低血糖，比如说你在外面啊吃饭啊，你身边没有带这个血糖仪，那怎么办呢？又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低血糖。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按照低血糖去处理，因为我们说短时间内的高血糖呢，没有严重的一个危害，而低血糖呢，它延误处理啊，却非常的危险。那么我们低血糖处理的时候啊，要记住3个思维的原则。比如说这个是意识清楚的一个患者，那么立即呢可以口服15克的含糖食物啊，其中呢就是说葡萄糖啊这个是最好的。那么15分钟后我们可以给他测一次血糖，看一看血糖值，如果血糖值呢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上的时候呢，但是距离下一次就餐啊在1小时以上啊，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含淀粉呀或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面包呀。那么如果血糖呢仍然低于3.9毫摩尔每升，我们可以再给他进食15克的一个糖。15分钟后呢再测一次血糖啊，再重复上述的一个操作啊。如果血糖仍然低或者是症状没有改善呢，那我们就是再重复上次的一个这个操作啊。当然了，同时反复的，然后如果血糖升不上来啊，症状也没有改善，那这时候我们也不要犹豫啊，直接拨打120啊，这个送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另外要强调一下啊，如果患者昏迷了无法进食了，那这时候呢千万不要往这个患者嘴里面塞食物，要保持呼吸道一个通畅啊，避免窒息。那么立即拨打120电话进行一个啊就是求救了。
3: 好，那低血糖发生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含糖的食物呢？
2: 我们说生活中呀，不是所有的这个甜味的饮料或者食物都能治疗低血糖。低血糖极有关键呢，就是我们选择能被我们身体迅速吸收呀，快速升糖的这个这类的含糖食物啊。这个才是急救的一个最佳选择啊。而那个消化吸收比较慢啊，升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这不适合的。我们首选的食物推荐的有这个可以选择2到5块的葡萄糖块啊，水果糖、方糖、砂糖、绵白糖这类。另外饮料呢可以喝100到200毫升的这个含糖的饮料呀，纯橙汁呀，苹果汁呀。而我们经常的这个奶糖啊，还有这个饼干呀，巧克力呀，就不作为首选了。因为呀，奶糖里面还有奶制品啊，还有这个胶质物。而饼干里面呢，我们知道它多糖类的食物，它含淀粉比较多。需要我们身体呀这个分解之后呢才能被吸收利用的啊，因此升糖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的。而巧克力的这个糖果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这类食物呢它就是也需要消化吸收，因此也比较慢啊，升糖速度呢也较慢。它也是没法达到这个快速急救啊升高血糖的一个效果啊，因此呢不作为首选。是这样子的。
3: 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症状得到纠正之后，还需要做好哪些后续的事项，如何避免低血糖再次发生呢？最后请护士长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2: 我们说低血糖你纠正之后呀，也并不是万事大吉啊。关键还要做好后续的一个排查和防护啊，避免啊再次发生低血糖。那么核心呢，就是做好4个方面啊。比如说第一，就是你要寻找一下你这次发生低血糖的一个诱因。看是饮食、运动、用药不当啊，还是就是你这个可以自行调节的这个因素。这如果是这个呢，你要需要及时的一个纠正。如果不明原因呢，你就要立即啊请专业医生进行一个检查分析了啊。
3: 对。
2: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连续监测血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呢，最好连续监测1-2天的血糖谱来观察我们的血糖这个波动的一个规律啊，及时发现潜在的这个血糖异常和提早做好一个预防。第三呢，就是 我们警惕心脑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啊，低血糖可以这个可能会诱发我们心脑血管异位啊。纠正后呢，要关注自身是否有这个这个胸痛胸闷的这些加重的一些现象啊。如果有，要及时的就医啊。第四呢，就是要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个急救的准备。
3: 嗯。
2: 那么有低血糖风险的患者呢，口袋里要常备两个救命法宝啊。
3: 嗯。
2: 第一个就是速效升糖的这个食物啊。
3: 嗯。
2: 啊，比如说葡萄糖块啊，前面说的啊。
3: 嗯。

我们也愿每一位糖友都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困扰，科学控糖，平稳降糖，守护自身健康，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护士长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6: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5: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6: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5: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

0: 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1: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2: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3: 法国刷新了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0: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1: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0: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1: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4: We're only going to see more climate impacts.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危险。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4: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Where we need to get to.
1: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4: We're now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0: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4: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Paris Agreement in 2015,
1: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0: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 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2: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1: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2: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1: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4: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1: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0: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钱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4: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1: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0: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4: We left Baku.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2: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1: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0: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 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4: But in the meantime,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1: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4: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6: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6: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5: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6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2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6: 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5: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7: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8: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5: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4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7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9: 最后中天时的冲刺，
10: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11: 漂亮，中国队赢了。
5: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7: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8: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5: 十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十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8: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5: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6: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5: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11: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6: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12: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格兰顿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6: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5: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

0: 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三个圈次出发，
1: 把第一脚起好，第一脚就是爆发起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最后一期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从摄氧量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2: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1: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0: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4: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5: 6周了吗？
4: 快5周，
5: 五周，
4: 然后现在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5: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的。力量训练啊，会差。
4: 活动度的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能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5: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哦，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6: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0: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7: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他能小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他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0: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12: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We do one on one the
13: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14: Every climb.”
13: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注意安全。
0: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3: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 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0: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12: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用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个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0: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15: 给他展示一下，俊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0: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16: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0: 主教练本努瓦说，
3: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0: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17: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0: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12: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5: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吗？
12: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
18: 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0: 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1: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2: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汽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9: 哎，早。
10: 哎，早。
11: 早是好。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FOF 基金以其他各种基金为投资对象，不直接投资股票或者债券，是基金的一种创新品种。买一只 FOF 基金相当于买了一篮子基金。一般我们经常说的养老基金大多都是 FOF 基金，带有 FOF 的后缀。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某某养老目标日期2030 FOF Y， 这适合70后人群，预计呢是2030年左右退休。再有呢，某某养老20403年持有混合 FOF Y， 这适合80后人群，预计在2040年左右退休。这些养老 FOF 基金呢，就是把募集到的钱用于投资其他的基金，其中包括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以及权证等等。另外呢，还可能投资存托凭证、国债、金融债等信用等级高的债券。FOF 基金呢，有它的优点，首先可以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分散风险。我们都知道，基金本身就投资多种标的资产，对风险进行分散。而 FOF 基金是通过基金经理从众多基金当中优选基金组成投资组合，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专业化的资产配置方案。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收益稳定。FOF 产品的底层资产比较分散，长期看波动比较小，收益比较稳定。这两点呢，是 FOF 基金的优点。它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 比如说 FOF 基金的费用会比较高。FOF 基金是投资基金的基金，有两层管理人，费用上采取